0: 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要提醒货车车友注意，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五轴及以上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来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一如既往，
1: 哎，
0: 很开心的苏苏吧。
1: 一如既往，很开心的苏苏啊。
0: 啊，很开心，很开心。
1: 大家好，我也是一如既往很开心的龙仔啊。因为什么开心呢？因为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那今天到了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啊，其实。

0: 也挺有意思的啊。
1: 是的。
0: 哦，进入到开心电视剧之前，有一个路况咱们先分享一下。
1: 是的。
0: 不想去说的是西三环快速路和南三环快速路的连接处下桥的那个位置啊。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马上要开始堵车了。
1: 要提醒各位小伙伴，西三环快速路和南三环快速路接触，本来那个地方就经常会有拥堵的情况。
0: 对，就开源地道呗。
1: 连接处的下桥的位置最左侧，大家往右边并一下啊，就不要再往左开了。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
0: 嗯。
1: 目前来说，他发来的时候还没有堵车，现在大家抓紧时间往右并线啊。
0: 对，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面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还行，
1: 还可以。
0: 特别拥堵的，
1: 仅仅是缓行路段，没有特别说压车的路段啊。
0: 对，
1: 响山路常规嘛，现在快上班了，由西往东，大学路由北往南，黄河西路由南往北，还有矿山路由西往东，解放路由南往北。
0: 对，那各位有最新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1: 嗯。
0: 开心的茶局，咱们想让各位来回忆回忆啊，进入到21世纪，就是2000年以后吧。
1: 2000年以后，
0: 对，你对哪一年的印象还蛮深刻的？
1: 哦，
0: 为什么对那一年的印象特别的深刻？讲讲为什么。
1: 我刚刚就是在广告期间还给抖音的小伙伴来说呢，就这个话题，2000年之后哪一年的特别深刻？
0: 哦，
1: 我还真，
0: 可能是你那时候还小，没记事儿吧。
1: 是的呢，
0: 是吧？
1: 是的呢，
0: 我也是，就没想起来哪一年哈。
1: 嗯，
0: 哦，不对，
1: 2000年那天生的是吧？千禧年，哎，
0: 哦、
1: 我叫苏苏千禧。
0: 好、
1: 哦、
0: 好，您别人是易烊千玺。
1: 对啊，我是苏苏千玺啊。
0: 你们挺爱干净的哈，什么东西都千玺的哈。来，各位，进入到2000年以后，你对哪一年的印象比较深刻？为什么？
1: 啊，小柠檬这位朋友说的是2003年。
0: 为什么对2003年印象很深刻啊？
1: 因为那年我出生了。
0: 哦，他是2003年出生的。
1: 哎，年轻人，
0: 00后啊，这是。
1: 哎，
0: 啊，2003年我都10来岁了，啊。
1: 还有很多朋友，
0: 你咋不接了呢？嘴巴张开又不接了，这是。
1: 我笑不出来。好多朋友对这个，咱们是几几年申奥成功的？是08年吧？
0: 08年奥运会，2001年之后。是不是就申奥成功？
1: 04
0: 啊
1: 啊
0: 啊！怎么了？哪一年申奥成功是吧？
1: 啊，不是，就是奥运会。
0: 对，奥运会的时候，
1: 北京欢迎你那首歌，
0: 对，
1: 啊、特别印象深刻啊。
0: 林苏人说，那确实是08年
1: 啊。
0: 那一年家里面装了电脑嘛，暑假的时候在家里面会打红警，
1: 啊、
0: 你知道那种快乐吗？开空调。
1: 打红警
0: 、啊、暑假，哇塞，几个 buff 叠满了。
1: 嗯，
0: 那时候一边听着北京欢迎你，然后感觉特别的蓬勃，很开心啊。
1: 嗯，
0: 那现在的微信铃声都是北京欢迎你的那个间奏，
1: 是，就是我就觉得没有人会不、嗯、没听过北京欢迎你这首歌。
0: 对
1: 啊，就觉得太棒了。
0: 哎，
1: 还有这个很多的小伙伴是03年初中毕业的。
0: 哦，03年中考完。
1: 对，
0: 哎，我差不多也是03年，
1: 嗯，
0: 中考完，我12岁呢，是吧？是不是你刚刚参加完中考？应该，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12年，嗯，对，差不多啊。
0: 对对对对，
1: 还有很多说08年还是抖音最清纯的时候。
0: 08年吗？18年吧。
1: 啊，18年，08年好像抖音还没有吧？
0: 没有，
1: 没有，没有。奥运会的时候哪有抖音了？
0: 就是，奥运会再有抖音？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18年的时候是抖音最纯净的时候。
0: 对。
1: 但是你看啊，这才几年啊？
0: 嗯。
1: 抖音都变得我不认识了。
0: 哦，嗯、是。
1: 抖音现在天天想着怎么赚我钱。
0: 对。现在这抖音这完了以后，那个叫什么？抖音的主播也变了，
1: 哎，
0: 以前那穿衣风格是啥呀？现在
1: 风格是啥？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0: 变了！
1: 我现在这穿的像听众朋友说的
0: 啊，
1: 就是他看我直播，他都不担心他对象生气。
0: 对对对，行，今天你这着装算给他们算是精准的一种算法推送了。
1: 哎，对，
0: 对，
1: 你就拿今天的直播给你媳妇看，我平时刷的都是这种级别的女主播，
0: 对，
1: 她都是智慧型的，
0: 对，
1: 她给我输出的都是一些生活的哲理，
0: 对，
1: 哎，造商业的巧思，
0: 哎呦喂，
1: 哎，
0: 学了很多人生道理和知识啊，
1: 对对对，还能让我的专业更精进，
0: 对，
1: 我这是学术派的，
0: 嫂子，
1: 我也就今天没戴个框架眼镜，
0: 对，嫂子从哥哥的手中拿过手机，拍拍老公说，这么早就过上重阳节了。
1: 你真烦人。
0: 来，今天咱们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进入到2000年以后呢，就21世纪以后，你对哪一年的印象还蛮深刻的？为什么？那一年可能是可以说是国家大事，也可以说是对于你而言那一年也很重要。
1: 对，
0: 也可以来讲一讲。
1: 那你要这么说就是
0: 啊
1: 啊、哦，
0: 对自己而言也很重要的那一年啊。
1: 哎，
0: 有好几个那一年是吗？啊，
1: 我是2009年做的这个节目，做的类似于这样节目，原来因为名字不叫这个节目，
0: 对对对，2009年做的这个节目，
1: 2009年啊，2008年毕业的嘛，然后实习，
0: 对，
1: 然后考试
0: 啊、哦，
1: 考了第一名，
0: 哎呀，十七年，
1: 当时我们叫一等奖，
0: 对，
1: 一等奖有两个人、
0: 嗯、
1: 啊，那旁边那个人没来
0: 啊，
1: 然后我就是独一无二的第一名，
0: 第一名 啊，对对，那也17年前啊。
1: 嗯，
0: 是吧？
1: 是的，然后就开始有节目、
0: 啊，
1: 然后让我做那个就业节目，啊、不是说差把自己做下岗了嘛？
0: 哦，
1: 完了之后就开始做娱乐节目，发现、嗯、哎，就做到现在了。
0: 对，哎，你还别说啊，这是、嗯，就是我虽然没有那么早的做节目啊，但是我也是刚上大学没多久啊，
1: 啊、
0: 嗯，我就给自己定了个方向。
1: 你、
0: 就
1: 是、
0: 是
1: 好话吗？
0: 真是好话，
1: 你别再过重阳节什么东西的啊！
0: 真是好话，你别怕哈，
1: 啊啊，
0: 真是好话。我是上了大学以后啊，因为我们要，你看主持人当时要学新闻，
1: 嗯，
0: 要么做民生，
1: 对，
0: 民生类的，要么做娱乐类的。
1: 你想做娱乐类的？当时
0: 我天生就喜欢做娱乐类。
1: 我小的时候想做的是幼儿节目
0: 啊。好哄哈、
1: 啊！哎，小朋友们
0: 啊，
1: 是这样，我想做这种样的节目主持人、
0: 哦、
1: 啊。
0: 没事，今天也好。
1: 小朋友们，
0: 朋友好、
1: 啊，不可以说难听的话哦。
0: 对呀、
1: 啊，嗯、
0: 啊，今天你看我这件衣服，我一看，看是不是看起来都比你们大？要叫老师哦。
1: 哎，要叫老师哦。还有朋友说，播音主持要考证吗？当然要考证了、
0: 啊，
1: 我们得有好几个证呢。
0: 对，
1: 主持人证，先是资格证，
0: 对，
1: 主持人证、记者证，
0: 对对对对、
1: 啊，
0: 都要有哈。
1: 对，
0: 还有什么普通话啊、嗯、这些？
1: 普通话啊、嗯，都得有
0: 很多啊。
1: 嗯，
0: 红光说，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2018年的夏天。
1: 嗯。
0: 那一年是我的大学毕业的时候，
1: 2018年才大学毕业啊！
0: 啊，对啊，他也年龄不大呀，
1: 啊，
0: 年龄不大呀，
1: 是的。
0: 他说那会儿抖音刚刚有啊，
1: 啊，
0: 起风了，这首歌一响，无敌了的。
1: 现在你听这首歌也很无敌，
0: 也很无敌、啊，
1: 尤其是在毕业季的时候。
0: 对、
1: 啊、
0: 对，啊，那时候毕业季都挺狠的，
1: 对，
0: 有毕业的那个叫什么《凤凰花开》
1: 啊，对。
0: 歌会，
1: 凤凰花开的路口那首歌，
0: 哎，对、啊、对对，就是毕业季的时候会唱那首歌，
1: 对，
0: 嗯、哦，那个时候我觉得印象还蛮深刻，因为我主持过几届毕业歌会，完了以后
1: 是学校的吗？
0: 学校的毕业歌会 啊，我每次都能看到有很多的人在那里分别啊，
1: 啊，哭的呀，啊、
0: 哭的呀，
1: 对，
0: 对对，那个场景还印象还蛮深刻的。
1: 但是我们专业就有一个、
0: 啊，
1: 就是我们那个班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0: 啊、
1: 大四就开始实习了，
0: 哦、
1: 当时。不知道怎么着、
0: 啊哦、
1: 每个人都找到工作了，
0: 是吧？
1: 然后每个人好像都很忙到、
0: 嗯、
1: 没有办法回去做毕业大戏、嗯、毕业大戏的那种样的、
0: 哦、
1: 嗯，
0: 就没时间是吧？
1: 对，就是很难凑齐
0: 啊、
1: 哦嗯、
0: 说明工作很好找啊，这是
1: 对那个年代好像每个人都找到了。
0: 对、嗯、以梦为马说，我记得2009年苏上节目是吧，2009年那会儿是不是还没有微信啊？
1: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还都是短信跟大家互动。
0: 2009年应该
1: 1块钱一条，
0: 对，
1: 那时候我都破千、
0: 哦，
1: 你想想人气，
0: 对，
1: 气人气人。
0: 我记得2010年上大学、嗯、那时候还玩 QQ 呢，2010年、啊、还玩 QQ。
1: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见过 QQ 群，
0: 是
1: 就是贴吧、
0: 哦，对，
1: 百度贴吧，
0: 对，
1: 啊，
0: 对，好家伙，太2010年上大学。
1: 然后后来
0: 啊。
1: 后来是变成了微博
0: 哦
1: 啊，
0: 对，
1: 嗯，
0: 好，
1: 哎，你给我披上了，
0: 披上了金丝眼镜，
1: 不要
0: 哦，别说，你戴金丝眼镜试试啊，
1: 嗯，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进入到2000年以后啊，你对哪一年的印象很深刻、啊
1: 嗯？
0: 也可以是你们说的有国家大事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嘛，2008年奥运会什么的，
1: 是，
0: 也可以到自己的身上，比方说自己在哪一年，对于你而言其实蛮重要的一年，也可以来讲一讲。
1: 刚才说、
0: 嗯、
1: 是2008年吧，是8月8号还是8月7号？就那天下午一秒变天的，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0: 啊、哦？
1: 我有一息息的印象，但是
0: 啊，
1: 我不确定啊。他说就正他正坐着公交车呢，印象非常深刻
0: 啊、哦，
1: 大白天嘛
0: 啊。哦，
1: 然后路上所有路灯都开了，
0: 打开了，
1: 就特别变得特别黑
0: 哦。
1: 我好像有一丢丢印象，但那天我应该是在单位
0: 哦，2008年，
1: 我就感觉好像得开灯了。
0: 就是2008年的时候，徐州有一天突然黑了，是吗？
1: 啊、
0: 哦，白天的时候挺黑的。
1: 嗯、
0: 哦，哦，行，我没经历过哈，我能想象那个场景。
1: 笑看雪花飞舞说，本人2008年奥运会视像工程师。
0: 哇，真假？是假、啊、
1: 你说视像工程师是在家看电视吗？
0: 我也是2008年奥运会的深度参与者。
1: 在家全程参与了
0: 啊、哦，对
1: 啊、他说有有有。

0: 好多朋友都说有、哦、有那个印象。
1: 08年的时候，
0: 对，
1: 那就十几年，18年前啊。
0: 嗯，
1: 18年前大概就是因为今天7月31号嘛。
0: 啊，差不多啊。
1: 哦，18年前的某个下午。
0: 但是是相关的，我觉得差不多。他现在是我们是就是这位老师
1: 啊，
0: 我一直觉得他是咱们台的
1: 工程相关的，
0: 咱们台的一个资深的前辈的存在。
1: 哦，
0: 但是我确实不去知道。
1: 是哪位台长？
0: 对，您是哪位台长？
1: 您是哪位台长啊、哦？来，各位，进入到2000年以后，你对哪一年的印象很深刻？对自己而言也很重要的那一年，也可以来讲一讲，好吗？嗯、啊，沈阳说是08年而言，对于我而言真的蛮重要的。哎，
0: 饕餮盛宴，结了鬼儿
1: 啊、哦！
0: 这是一个豆卷子吧？
1: 豆卷子哈，
0: 668
1: 啊！哦好
0: 哪儿钱那么好骗呢？
1: 对，
0: 嗯，
1: 说是08年遇到对象，然后现在的媳妇儿
0: 啊，
1: 哦，
0: 沈阳说的，
1: 沈阳
0: 啊，
1: 就08年遇到对象的那一年
0: 啊，
1: 啊，改变人生的那一年吗？
0: 是，
1: 对。
0: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说了自己印象是最深刻的、嗯、
1: 对
0: 大家呢有几种联系方式，一个是在我们开吧上、
1: 嗯、
0: 还有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对
0: 同时呢抖音直播间正在跟大家互动当中，
1: 对
0: 大家进来的朋友们把关注和赞赞点一下啊。
1: 哎，那每个人对于2000年以后印象深刻的那一年的感觉不一样哈。
0: 啊，
1: 旧话说应该是16年，
0: 16年，
1: 我为什么感觉16年那一年对于我而言很重要、
0: 啊、
1: 因为是从那一年开始的某一天啊，
0: 哦
1: 我开始发现时间变得很快，
0: 哦，
1: 我16年以前没感觉时间过快，我16年以后感觉时间过特别快，以至于我现在固执的以为我们现在还活在2023年的样子，
0: 哦，
1: 而不是2026年了，现在，就我感觉时间过得、哦、
0: 时间给调表了，
1: 对，就感觉好像自溜一下给我调成1.1倍速、1.2倍速这种，
0: 啊、
1: 哦，从16年开始才感觉到时间在变快了。
0: 万用表说你8年钟就开始来直播了，先进员工。哎错了，7点啊、
1: 哎哦，
0: 7点就直播了。
1: 对对对，
0: 你已经错过1小时的快乐了，朋友们。
1: 对，
0: 而且7点我已经上过好多年了
1: 啊，
0: 我大概得10年早高峰了啊。
1: 嗯
0: 嗯，
1: 怪我不懂说，说12年大家有没有印象？
0: 有。
1: 2012那是一个电影是吧？
0: 就当时有一个叫这《玛雅传说》
1: 哎，
0: 那个12月12号对吧？
1: 12月21号
0: 啊，12月21号，
1: 对，正好是倒过来的
0: 啊，对对，12月21号那天都吓坏了，
1: 对对对，
0: 就就哎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吓自己，
1: 世界要毁灭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同时全网还热议咱们沈九、哎、载人航天的顺利升空，
1: 啊那时候
0: 啊，同时智能手机开始全面的普及，
1: 嗯，
0: 移动互联正式走入了普通人的生活，
1: 哦
0: 啊，
1: 还真是。12年印象很深刻啊，
0: 真的真的真的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进入到2000年以后，就21世纪以后啊，你对哪一年的印象很深刻、嗯、为什么、
0: 啊、
1: 可以说是国家给你带来的一些新的变化印象，社会的一些变迁，也可以是你自己的嗯经历，是对于你而言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0: 啊，
1: 都可以来分享啊。
0: 还有这个妞妞的爹爹说12年中国的、
1: 哦、
0: 中国航母歼15、
1: 嗯、
0: 试飞成功，
1: 哇，
0: 觉得特别的高兴，
1: 自豪啊，
0: 特别的，对，就是那种自豪感，
1: 对，
0: 印象太深刻了，
1: 对对对。
0: 还有张淑瑜说，
1: 嗯，
0: 02年
1: 啊、哦，
0: 韩日世界杯
1: 啊、哦，
0: 深度参与者
1: 啊、哦，
0: 全程了见证中国队冲出亚洲走向。
1: 世界杯的啊，走向世界的全过程，
0: 全过程，02年
1: 啊，
0: 哦，
1: 是不是世界杯那时候？
0: 好像是，
1: 是吧？
0: 好像是02年，当时大家不是一起看的吗？嗯、
1: 对，
0: 02年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我老以为2000年之后老大了，后来发现也没多大，
1: 没多大，
0: 没多大，没多大。
1: 你有时候你有没有想一想，其实人其实差别不大，但是就几年的时间就变了。
0: 对，
1: 比方说6年级跟大一哈，
0: 对，
1: 中间就隔了6年，
0: 仅仅6年，
1: 好像
0: 但是好像就变成
1: 天翻地覆了哈。
0: 对对 对, 对，
1: 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时间的、
1: 是吧？
0: 嗯，
1: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钱黄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那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的打卡一下喽。
0: 没错，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2000年之后，
1: 对，
0: 你对哪一天印象深刻啊？哪一年啊？
1: 对，
0: 哪一年印象深刻？为什么
1: 啊？对，就是21世纪以后。笑看雪花飞舞，刚才真的给我发了一个照片，
0: 就是
1: 真的是08年奥运会
0: 的
1: 视像工程师啊。
0: 哇，
1: 真的有工作证。
0: 来来来
1: 啊，
0: 把我直播间给我视像调一下
1: 是吧
0: 前辈那我们刚才看了一下你那时候照片，
1: 很年轻啊。
0: 对，
1: 现在也很年轻。08年，对对对、哎呦喂，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别说哈、我仔细看了一下啊，真是
0: 你这个工作证没表家里吗？
1: 对，
0: 换我肯定框起来表家里了。
1: 北京奥组委嘛，你看
0: 啊，北京奥组委，
1: 好家伙，
0: 哇塞！你看，我就说我们听友当中的神人多吧？
1: 对对对对，哎，你别说，你拍照的这个毛巾被我家也有一条。
0: 什么毛巾被啊
1: 背景啊，这是啊。
0: 他们抓节日说其实每一年都不会忘。
1: 哦，
0: 嗯，
1: 每一年都不会忘。
0: 对，
1: 就每一年都会有点印象，但每个人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年可能会有些区别。
0: 你看任性也从容，他说2018年，都说是18年。
1: 对，
0: 那时候挺无忧无虑的。
1: 哦，
0: 互联网刚开始发展的那一年，就是你好像突然间打开了世界。
1: 哎，
0: 但是所有人都很懵懂。
1: 对，
0: 很青涩。
1: 对，
0: 很快乐。
1: 哦，
0: 现在大家都好像有点心眼。有点心机。
1: 对，
0: 想算计我钱。
1: 哦，他们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帖子，说那个科技的发展到哪里其实可以停了呢？
0: 到哪里呢？到现在吗？
1: 不是。
0: 嗯，
1: 就是到那个手机有按键用摩托罗拉的那几年，其实就差不多可以停。
0: 不要这种样的
1: 啊、不用。
0: 哦，不要现在的这种视频网络啊。
1: 对，就是不用了，
0: 摩托罗拉就可以了。
1: 对，完了以后有相机啊，
0: 啊，
1: 对吧，带个有线的耳机啊，
0: 那时候还是
1: 对，
0: 笔记本。
1: 对，你看现在的技术让我们人和人之间也变得越来越近了，但也变得越来越远，
0: 隔阂也越来越远了，
1: 是吧？
0: 对吧，
1: 某种意义上讲变得很近了，
0: 是的，
1: 但某种意义上讲又变得很远，所以科技确实在改变人的生活哈。
0: 是啊，
1: 一
0: 壶酒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年，99

0: 九那两千年以前了。
1: 对，他说到了大学才知道。
0: 嗯，
1: 用 QQ 啊？
0: 哦，
1: 不可以不写信了。
0: 哦，
1: 哎，大学之前不都是写信当笔友？
0: 哎，对，那两千年以前了，那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对啊、嗯！咱们今天讲的事是进入到两千年以后。
1: 嗯。
0: 你对印象你对哪一年的印象很深刻，为什么？
1: WQX38 说连续三年都对我挺重要的。
0: 哦，
1: 13年我认识我媳妇儿。
0: 哦，
1: 三个月之后我们就闪电结婚。
0: 哦，闪婚。
1: 14年孩子出生。
0: 哦，
1: 15年
0: 哦补的结婚证。哦，他是那个先办的仪式是吧？
1: 你们顺序挺
0: 啊，你们顺序应该往前倒倒这个。
1: 对，哎、哦、啊，
0: 别说就是他说的这种啊，
1: 嗯，
0: 其实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你发现人生重要的事情都是在那几年就完成了。
1: 对，就是结婚生子啊。
0: 对
1: 啊，
0: 买房买车。
1: 对，
0: 对吧？就那几年
1: 啊，
0: 工作什么就基本上就定向了。
1: 嗯，
0: 对吧？
1: 还有星空下的朋友，嗯、他的印象最深刻的呢是2013年12月6号，
0: 为什么记这么清？
1: 徐州万达云龙万达广场开业
0: 哦，
1: 啊，徐州第一座的万达广场
0: 哦，
1: 然后当时去执行2014年的还在跨年活动，
0: 哦、
1: 我是不是就在？
0: 哦。哦，你也在那年？
1: 哎，徐州的除了经营金地老牌的这个 CBD 之外啊，
0: 哦、对对对，
1: 所有的 shopping mall，
0: 对，
1: 就大一点的 shopping mall，
0: 那可不，
1: 都有我的身影。
0: 那可不，我们老牌大姨那
1: 老牌，
0: 哪个厂不得去？这是哈、啊？
1: 啥叫老牌大姨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啊，进入到两千年以后，你对哪一年的印象很深刻？
1: 嗯，
0: 他以梦为马，他说很多个瞬间啊，比如2003年咱们经历过非典
1: 啊，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
1: 对，
0: 当然也有汶川地震啊。
1: 是，
0: 他说最难忘，对于我自己比较难忘的一年呢，是我12年的时候
1: 哦，
0: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实习工资是一个月是800块钱，
1: 就比较不理想。
0: 也不叫不理想吧，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其实对钱没有什么要求吧。
1: 可是我09年的实习工资就800块了。
0: 哦，你比他早3年是吧？
1: 啊，对，也没有，啊、然后800了好几年。
0: 啊，800到12年。
1: 800，对对对对，800到12年。
0: 啊，行行，你还等了他几年呢？
1: 啊，对呀、啊，这我接领了啊。
0: 啊，对吧？
1: 嗯，
0: 对于他而言，可能第一份实习工资印象蛮深刻的。
1: 嗯嗯
0: 啊。
1: 嗯，
0: 我
1: 还有朋友问我们在哪留言，你可以在这留言抹小浪，
0: 对，
1: 然后也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啊、
1: 好多的互动留言，我们不是说我们的多，只是怕找不到你们呀，或者是你们找不到我们
0: 啊。我们的开吧呢是一个软件，是我们用了很多年的一块软件、
1: 嗯、对对
0: 对
1: 对，就好多的老朋友他会直接打开那边，
0: 哎，
1: 像一个小社区一样，
0: 对，
1: 现在是新增了一个抖音平台，过一阵子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那个
0: 视
1: 频号
0: 哎、
1: 也给大家开起来啊。
0: 对，那今天的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进入到2000年以后，就21世纪以后啊、
1: 嗯、
0: 你对哪一年的印象很深刻，讲讲为什么啊。
1: 啊，
0: 莫西说2015年印象还蛮深刻的。
1: 啊、哦、
0: 还记得那时候用的那种那个小苹果你知道吗，那首歌。
1: 啊、
0: 哦、火呀。
1: 短信铃，手机铃声。
0: 对、嗯、小苹果很火啊。
1: 对。
0: 其实好像有很多音乐什么都是一阵风的吧。
1: 嗯，他们不说嘛、嗯、什么刀郎
0: 啊
1: 还有现在什么白小白啊、
0: 哦、
1: 都是铃声的
0: 啊。对，
1: 铃声，
0: 手机铃声。
1: 对对对对，跟我们原来喜欢小时候喜欢三箭头，三箭、
0: 啊、
1: 三巨头一样。
0: 对，
1: 就是 QQ 空间三巨头。
0: 嗯，
1: 汪苏泷、徐良、
0: 啊、哎，
1: 还有个是谁来着，
0: 汪苏泷、徐良，还有一个就是三个人回忆杀是吧。
1: 对对对，汪苏泷、徐良，
0: 来他们来补充一下哈。
1: 啊，那个唱紫衣妹妹的那个、嗯、
0: 啊，紫衣妹妹。
1: 对呀、啊，就紫衣，就哎，那个叫许嵩
0: 啊，
1: 许嵩，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是紫衣妹妹吗？
1: 啊，紫衣妹妹啊，
0: 把自己身上讲，这是啊、
1: 嗯。
0: 来，各位开心调查局啊，就是在你看来，进入到21世纪以后啊、
1: 嗯，
0: 你对哪一年的印象很深刻？讲讲原因，为什么？
1: 好
0: 不好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图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琴河桥到长安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钱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2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香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0: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一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所以十周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
0: 而且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如果想去玩的话，我作为一如既往喜欢逛山山奥莱的苏苏，还是给大家说一下超长的暑假啊，一定要去山山奥莱玩一玩。
1: 对，
0: 比如说从24号一直到8月2号，扶阳音乐节是重磅开嗨了。
1: 嗯，
0: 然后一站是打卡徐州地道的扶阳美食，比如说老广八戒、扶阳记都在现场。
1: 对，
0: 还有一些羊汤啊、老汉桥手抓羊肉啊、麻辣龙虾呀、特色凉菜呀，一次性就能吃尽兴。
1: 对，那吃着也得听着哈，因为现场有现场音乐节什么的啊。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10点半，它会有这白天逛大牌，夜晚撸串喝啤酒听现场的一个氛围。
0: 嗯，
1: 如果想遛娃的话呢，咱早点去啊。下午4点钟呢，它会有一个200平的免费水上乐园，遛娃消暑超合适的。如果是明天，有些朋友可能是很期待的一个时间，
0: 8月1号，
1: 咱们 CBA 的球星呢王志鹏会到李宁样的开业见面会，同时呢会同步的开启少年体能挑战赛，还有斯凯奇凿冰大赛。最近抖音上不是也有活动吗？一直是持续到8月9号啊。它有这个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任选，在这个夏天，咱们闲着没事去哪逛逛，朋友们，山山奥莱呀，这是啊。
0: 好嘞。
1: 哎，那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啊，想调查一个事儿，就是进入到2000年以后，你对哪一年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讲讲原因是为什么？好不好？怪我不懂说，20年是不是？就是疫情的那一年
0: 啊，
1: 生活模式的一种改变，这是。
0: 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很多的觉得20年到现在不像刚才朋友说快了一点儿，仿佛开了8倍速一样。
1: 哦
0: 啊，
1: 对，不是说是1.1倍速，开了8倍速。
0: 8倍速，确实，人家说一过30
1: 啊，
0: 时间就太快了。我以前没有感觉
1: 哦，
0: 现在真的感觉怎么这么快？一年一年
1: 一眨眼，滋溜一下，滋溜一下，一眨眼。
0: 对
1: 对，好快呀，这是。啊，学长说2006年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还是小时候
0: 啊，
1: 他说第一次那时候去广州去找个俺妈
0: 啊
1: 玩了一个暑假。那时候可能妈妈在外面打工啊，
0: 我小时候暑假也都是在外边玩一暑假，都是这样。
1: 对，
0: 啊，
1: 挺开心的那会儿。
0: 对，
1: 哦，2006年第一次出远门
0: 啊，
1: 对吧？
0: 但你要是从徐州坐去广州啊，
1: 哎，
0: 这过去那都得20多个小时，28个小时，26个小时啊。
1: 对对对。嗯，那时候也能坐得住哈。
0: 那当然了，而且还买卧铺
1: 啊，
0: 还得买上铺呢。
1: 对，就能出去玩，反正。
0: 对，小的时候就想上台上顶上，然后听，当时听着那个 CD 机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听一路自己喜欢的歌啊。
1: Walkman。对，用那个东西，真是。
0: 对啊。
1: 灰太狼大王说可能是2014年，他不知道为啥就感觉那个就2014年好像那个时间就刻在我的脑子里面，
0: 就是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记忆的事情，但是那一年好像对你很重要啊。
1: 对，2014年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0: 哦
1: 哦，我那一年其实我。

0: 我大学毕业之前挺想毕业的，就是我毕业的时候
1: 啊，
0: 那一年我挺不想毕业的。
1: 啊，
0: 就是你能理解上大学那个心情。
1: 还有很多朋友的延毕就是为了觉得
0: 啊，
1: 在学校里住的便宜。
0: 我不是说就是那个，就是我就觉得好像好快啊，四年就一下就结束了。
1: 对，
0: 毕业的那一年我就感觉。啊，能不能不毕业、啊？
1: 就是永远在幸福的过程当中，不感觉到过程，不感到的幸福。
0: 对，
1: 但幸福即将离去的时候，就狠狠的想抓住。
0: 哦，还真是这样啊！各位，在你们看来，进入到21世纪以后，就2000年以后啊，你对哪一年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来讲讲为什么，讲讲原因，好不好啊？
1: 吕艺宏。
0: 哎，对，一个朋友。一个朋友，
1: 不能念他全名是吧？
0: 我他那个也能念哈，
1: 他能念啊。他2006年最深刻啊，世界杯
0: 啊，
1: 以及高考那一年
0: 是吧？
1: 永远的夏天
0: 啊，
1: 以及那个
0: 啊，
1: 他我给你迷糊掉啊，迷糊掉，不专指一个人啊。
0: 哦，这么多他这个，
1: 对，好几个他啊。
0: 2006年。
1: 啊、
0: 哦，对对对，看来真的有人靠着怀念在想念一个人哈。
1: 那你要想念一个人
0: 啊，
1: 而且又不可以见到的时候，你不靠怀念靠什么呢？
0: 嗯、哦，还真是啊，
1: 靠画画，
0: 对，
1: 给他素描。
0: 进入到2000年以后，你对哪一年的印象更加深刻了？讲讲为什么哈？
1: 嗯，
0: 这个 Passion 说2018年的时候吧，
1: 啊、
0: 嗯，因为那应该是我颜值最巅峰的时候。
1: 因为从大学的时候男生胖的少，
0: 对
1: 啊、
0: 嗯，从此以后啊，这肚子也上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可能是8块腹肌拢一块了
0: 啊、
1: 嗯，嗯，拢一起了，
0: 拢一起了，
1: 嗯，
0: 团结了呀，
1: 是呀，是呀，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一年是哪一年，好不好？啊、嗯，
1: 小羊腿说：“苏啊龙啊，真的很想工作、啊。
0: 哎”嗯
1: 啊，我现在就怀念我都不怀念什么零几年，
0: 啊、
1: 我就怀念去年
0: 啊，
1: 那个时候
0: 哦，
1: 我还有工作
0: 哦，现在没工作了，
1: 我都待业好几个月了，我有点着急了
0: 哦。
1: 啊，
0: 你那时候工作的时候你也烦，
1: 对啊，
0: 没工作的时候。也烦，
1: 工作就是这样的，有没有他都烦的一个
0: 对啊
1: 啊！
0: 哎，没工作吧？你现在肯定想找工作，
1: 对啊，
0: 是吧？当然说，如果一个人长期不工作，就更容易控制饮食与睡眠。
1: 对啊，因为他有时间啦，
0: 哎、
1: 啊，
0: 也就相当于你更容易的控制了你的身体。
1: 他少出门呢，他就四舍五入、哎，他等于减少内耗了，
0: 哎，
1: 也减少外耗了，
0: 哎，
1: 等于不会盲目消费来至于内伤了，
0: 对，
1: 那约等于就省钱了，
0: 对，
1: 所以不上班，
0: 嗯，
1: 你就等于有更好的身体，
0: 哦、
1: 加上更省钱了，
0: 你这么一算，他不焦虑了。
1: 能治好你点不？但是我觉得、
0: 哎，
1: 工作还是要工作，毕竟他也是接触社会的，
0: 对，
1: 啊，就是使你社会化更。
0: 嗯、啊，
1: 怎么说呢？
0: 啊，
1: 更具备社会化一点的一个特质吧。
0: 对，还真是这样子啊。
1: 但是你看，有很多不工作的人活得很好，就像我前两天说了，我去修理头发的时候，
0: 啊、
1: 旁边的姑娘们、
0: 啊，
1: 她都是天南海北的玩啊，
0: 啊
1: 不用工作。就是我真的我很想问我发型师，但我没有问出口。
0: 啊、
1: 就是发型师真的是因人而异、
0: 啊，
1: 跟他们就是来聊玩、
0: 啊，
1: 跟我就来聊加班。啊、就是我很想问他们，不用工作吗、
0: 哎？
1: 真的很害怕听到他们说不用啊，
0: 因为。发型师很明白，只要跟一个人两人聊他最擅长的，
1: 对，
0: 剩下的就是交给别人去说就行了。
1: 对，他只要开个头，
0: 哦、对，
1: 哎，最近这个徐州队踢的怎么样？
0: 哎呀，
1: 给人家说、
0: 哎、
1: 啊，你前两天又去哪里玩了？
0: 哦、
1: 话题都不一样、
0: 啊。对对对对对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2000年以后你印象深刻的那一年，咱们得抓紧时间再进一组广告了啊！
1: 嗯、
0: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
2: 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
3: 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成花。

0: 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进入到2000年以后啊，你对哪一年的印象比较深刻，为什么啊？
0: 嗯，
1: 安可巴基说，苏姐努力工作，小橘子长大也能够天南地北的玩啊。
0: 啊哈
1: 啊，不用工作了。
0: 你的意思、
1: 啊、
0: 我工作带着他。
1: 不是，你现在努力工作，然后让小橘子不就
0: 哦，他
1: 对啊，
0: 让他作我
1: 啊，
0: 让他啃老，
1: 对呀、啊，
0: 不行，我现在想的是
1: 啊，
0: 他得好好工作
1: 啊，
0: 我以后上啃老下啃小，
1: 好家伙，对，还是你会做这事啊，对，到时候玩天南地北啊，就地北喝点米线什么的，
0: 就是要求也不高，
1: 是吧？啊。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在你看来，进入到2000年以后，你对哪一年的印象比较深刻一些啊？
0: 嗯
1: 啊，他说要说印象深刻啊，他是03年结婚，三哥哈，
0: 啊，
1: 03年结婚，08年的奥运会，
0: 他很深刻，
1: 地震，
0: 啊，那个他还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他说咱们不是以前放过那些反家暴的广告吗？
1: 啊，放过呀。
0: 我现在我就想问一下贵节目，昨天晚上9点、
1: 哎、啊，
0: 我家
1: 啊。
0: 娘四个、
1: 哦、
0: 啊，就是我媳妇带着三个孩子，
1: 哎，
0: 他们偷偷的晚上9点出去
1: 哦，
0: 吃好吃的
1: 觅食，
0: 没有一个人通知我
1: 哦，
0: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1: 哦，
0: 这算不算家暴？这算不算家庭霸凌？
1: 哦，
0: 这算不算对我的无视？
1: 哦，
0: 这算什么？这算
1: 没人跟一个人都没。没有人跟你说啊？
0: 没有，就仿佛没有，家里没有我这样。
1: 哦，
0: 我要告他们，
1: 对对对，
0: 去哪里告？
1: 对对对，三哥，其实我觉得你已经活到了人生最高级的状态，
0: 就是、
1: 活成了空气，活成了空气，你看似不在，又到处都在。
0: 那么烦人呢，到处都在。
1: 是吧？哎呀，他们把你当空气啊，这是啊。
0: 是啊啊。
1: 行啊，那今天因为我们节目马上要拍摄一个小广告的一个情况啊，我们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
0: 这么快吗？
1: 对对对，马上也开始了啊。对对对，因为我们正好直播间要开始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布置了哈。
0: 嗯嗯嗯。
1: 啊，那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因为我下周可能要稍微的。
0: 他要休长假啊。
1: 对对对对，休整2天，马上就回来，好不好啊？
0: 嗯。
1: 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下周的早间和各位不见不散。
0: 我和大家不见不散啊！
1: 啊，各位、嗯、下周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信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

0: 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请大家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施工方面需要提醒的是，即幺五沈海高速盐城段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关闭了服务区双向的出入口，请沿途车友提前规划补给点休息点。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8: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7: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那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河北江堰小区周边的居民向节目反映说啊，这个小区北门口一条东西向的道路破损比较严重，给日常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多次反映，但是问题呢却迟迟没能得到解决。那接到反映之后呢，记者也是来到了河北江堰小区北门外，只见呢这条东西向的道路破损现象十分突出，大大小小的坑洼是随处可见，部分坑洞呢深度明显。现场一位坐着轮椅的居民，那经过此处的时候，轮椅前轮不慎陷入坑洞，在旁人帮助下才得以脱困。那居民反映呢，之前就维修责任问题，他们曾先后询问了泉山区和鼓楼区，得到的答复是泉山区说属于鼓楼区管辖，鼓楼区呢则指向港务片区。还有居民说，他们也曾经多次拨打12345热线，但是问题呢毫无进展。那针对这个情况，记者也是来到了鼓楼区九里街道办事处了解进展。九里街道办事处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赵聪介绍说，这条路呢实际是鼓楼区和泉山区的分界线，道路中线就是两区的界址，其中一半位于鼓楼区管辖范围之内。那虽然有一半属于泉山区配套道路，但是考虑到道路使用涉及民生问题，九里街道不会只修缮属于自己辖区的一半，已主动将整条路的修缮方案报至泉山区住建局。那么由泉山区住建局报区政府审批，并且争取列入徐州市城建重点工程计划。这一条路两个区归属模糊，让周边居民等待多年。目前呢，九里街道已经主动牵头将整条路的修缮方案统一上报，争取列入明年城建重点工程。咱们说这个事儿啊，你这个区划有边界，但是民生问题不应该有盲区，希望相关部门加快审批进程，让这条坑洼多年的道路早日平整畅通，切实回应群众的期盼。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前不久呢，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自己在跨境自驾的途中，他的新能源汽车被厂家远程锁车，旅途行程受到阻碍。根据媒体报道啊，河南车主刘先生说啊，他在7月上旬的时候从河南自驾前往欧洲，结果在16号入境哈萨克斯坦之后，发现他这个车的车机被车厂给远程锁定了，持续超过30个小时。期间呢，导航、音乐这些智能功能瘫痪了，车辆仅保留了基础行驶功能，甚至无法解锁储物箱、拿个人资料、证件以及加油。那他这个车型呢，搭载的是超级电混技术，有加油功能。刘先生说啊，车就等同于一个半废品。而厂家给出的解释是，在国内购买的车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锁车机是害怕车被倒卖或者被盗。刘先生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互联网上遭遇远程锁车被称之为是新能源车的专属大坑。国内家用新能源车型普遍内置地理围栏锁车机制啊，这个驶出中国国境之内就会触发远程断高压锁车机，因此出境自驾之前，新能源车车主最好是联系品牌官方客服进行报备，否则呢很容易遭遇这种远程锁车。但是这次事件当中呢，似乎即便提前报备也无法完全规避问题，因为按照客服人员的说法，车辆出境大概率会触发远程锁车，无法提前报备规避，必须车机弹出错误码之后呢才能申请临时解锁。尽管刘先生感觉非常委屈，品牌方也有这种考量，包括防盗啊，防止串货，防止数据非法出境。车主在购车时所签的合同里头一般也会有相关的条款，约定在某些情况下厂商有权暂停冻结全部云端智能服务。但是不论如何，这次事件再次暴露出一个智能新能源汽车行业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车主全款买断车辆硬件，车企却手握云端数字总开关，一纸隐形风控规则就能随意限制车主对自己财产的完整使用权。在此之前，媒体还报道过远程锁定事件，有车主反映自己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之后，经过远程在线系统升级之后，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却只能跑不到300公里。这种现象业内呢称之为是锁电，目的也是为了电池安全性。那您看，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远程锁你，实际上真的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考量吗？未必。远程锁车名义是为了控制风险，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企业自身的风控考虑，这种做法给车主增加了不必要的新风险。那么在锁电事件当中，部分车企也并非全部出自善意，它的目的可能是减少事故率，提升口碑，还能变相降低企业的质保成本支出。那么自从进入到了软件定义汽车时代，新能源车的厂商就具备了一项原本燃油车厂商不具备的强大能力，就是通过云端，在车辆售出之后仍然可以实现汽车的操控。这种能力可能不断被用来提升服务，但是也可能被滥用，甚至被用来谋取私利。如何防止技术红利演变为云端霸权，已经成为当下新能源车行业监管亟待回应的新命题。那么具体到这次锁车事件，尽管还存在争议，目前呢也难以彻底否定车企远程锁车的权利，但是锁车行为仍然有很多硬伤值得关注。比方说出境之前，车主专门去品牌门店保养，并明确告知了出国计划，但是工作人员并没有进行提醒，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后续再忽然锁车，已经侵犯到了消费者知情权。再比如远程锁车的边界是在保障用户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前提下，但事实当中，比如这个油箱盖和手套箱无法打开，已经超出了切断数字服务的范畴，直接演变成为对实体财产的非法控制。

而车企的官方解释当中，害怕车辆被盗或者倒卖的理由其实有些牵强，车企的风控手段不能凌驾于车主的契约和财产权之上。从法律视角看，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了智能汽车时代所有权和控制权割裂的荒诞现状。也就是说啊，咱们作为车主啊，花了几十万买了这车，却发现哎，这车企手里却拿着可以随时瘫痪车辆的远程遥控器。如果未来有完善的法律框架支撑，那这样车企很可能会遭遇监管调查、车主诉讼，或者说是高额赔偿。其实怎么讲啊，时代在进步，包括 AI 包括智能终端的结合，可能会催生大量的创新，但是同时也打破了传统财产所有权和实际控制权的平衡，使厂商具备了跨时空干预个人财产的超级权利。面对技术带来的权力让渡问题，监管体系有必要提早进行法律和伦理的制度性建构。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0: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1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1: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4: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6: 7、6、5、4、3、2、1，天空。
1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

0: 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井。
3: 开门时注意向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话题，就说如果把现在很多新车型的车标给它遮上，大家会不会产生一种错觉啊，看上去只有三款车。最近呢有位这个汽车行业的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有一番感慨，也戳中了当前中国国内新车造型设计同质化的一个尴尬现状。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上半年啊，光说上半年，国内累计发布的600多款新车及年款改款车型日均超过三款，但是高度趋同的外观设计让一众新车型集体陷入了脸盲的窘境。在理清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先界定三类外观相似现象，它的成因呢跟治理路径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第一类呢是工程逻辑趋同，由电动汽车车身结构与风阻的需求共同决定的，属于全球车企普遍面临的客观约束。第二类呢是商业化借鉴，一些车企呢高度参考爆款标志性设计元素，游走于外观专利灰色地带。第三呢是直接模仿抄袭，完整复刻车身轮廓和细节造型，仅换车标，那这就已经触碰到侵权的红线了。设计趋同的重要根源是汽车电动化带来的技术路径高度统一。燃油车时代，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布局形式多样，天然赋予了各车型差异化的车身比例。而进入电动汽车时代，底盘平铺电池、前后分布式电机成为行业通用的架构。为了增加续航里程，风阻系数成为造型设计的核心指标，业内普遍把 0.23 作为家用电动汽车的最优平衡点。那为了达成这个数值，车头呢往往做下压流线处理，车尾收窄形成溜背造型，前脸彻底取消传统进气格栅。这套标准化低风阻方案被全球各大车企广泛沿用。那么低风阻指标压缩了造型创作空间，但是绝不代表车企只能造出千篇一律的产品。在越野跟豪华 SUV 的赛道，外观趋同问题被进一步的放大。路虎卫士的方盒子造型最初呢是适配极限越野路况的功能性设计，如今呢也沦为了城市 SUV 博取硬派标签的营销模板。揽胜悬浮车顶原本是兼顾空气动力学和车内视野的优化方案，当下呢反倒成为低成本打造高端视觉感的平替模板。技术约束能够解释啊，行业殊途同归的这种设计趋势，但是无法合理化的这种近乎像素级的复刻行为。更深层的变量来自于供应链的标准化。燃油车阶段

自研动力总成是车企打造产品差异化的核心武器。汽车电动化转型之后呢，模块化平台虽然有效地压缩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新车开发周期，却衍生出同质化顽疾。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新车开发过程当中，近 70% 的零部件都来自于通用模块化平台，而一套全新车身模具投入动辄几亿元。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汽车行业的平均利用率不足 2.8%。 车企在成本承压之下维持微薄盈利已属不易，很难再拿出巨额资金投入原创造型开发，多数品牌只能在车灯造型或者说这个格栅纹理上，就在这些细节上做一些微小的改动，这也是陷入到了同质化的内卷循环。如果说啊，技术架构供应链是客观层面的硬性限制，那么知识产权维权环境跟消费者审美偏好，这是催生借鉴照搬的主观推手。国内汽车外观专利判定长期采用普通消费者整体视觉混淆标准，判定边界模糊，维权周期漫长，侵权的处罚力度偏弱，这是一个行业现状，让照搬仿照成为了短期收益可观的投机选择。而市场反馈呢，又持续助长了车企的投机心态，多款撞脸车型凭借爆款外观收获大量的流量热度，下沉市场消费者对于豪华车型的视觉符号的追捧，也让车企尝到了致敬的这种销量红利。所谓致敬是加引号的啊。有一家车企的高管直言说，原创有风险，借鉴保平安，当短期销量和考核指标挂钩，很少有企业愿意为长期的品牌辨识度去承担试错成本。那么同质化浪潮之下，汽车设计师群体的生存困境同样不容忽视。当前车企研发资源持续向三电智驾倾斜，资深造型师的薪资待遇远不及同级智驾算法工程师，薪酬差距导致大量高端设计人才外流，转向消费电子等其他创意赛道。更核心的问题在于话语权的缺失，车企的产品决策链条当中，原创设计方案常常需要向市场调研结论，成本管控要求管理层个人审美不断的去妥协，格栅不够大气，消费者偏爱的这种镀铬装饰条，复杂的这种曲面推高了制造成本，多重诉求层层压缩创意空间，最终落地的设计往往是各方妥协后的折中产物。那么即便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如今的市场局面，但是呢，咱们这个国内汽车设计并不是没有原创之光啊。你像红旗的 CA7460 的中式美学，比亚迪的王朝系列，猛士的 M817 的军工硬派风格，也都证明了在汽车电动化框架之下，原创造型设计依然还是具备生命力的。其实就主要要打破这三张脸的困局。你看很多车长就跟这个理想 L 系列就很像，是吧？啊，很多这个 SUV 你都分不出来，你把车标一挡，你真分不出来哪个是哪个啊。包括还有你把这个有些车型的这个车标挡上，你看跟特斯拉的这个车型也是非常像啊。那在政策层面上，要进一步的细化汽车专利设计的一个审查判定标准，搭建高效专业的侵权快速鉴定机制，破解外观设计侵权的模糊啊，判定模糊、取证周期长的这种行业痛点。同时呢，要大幅提升侵权违法的这个成本，让跟风抄袭的企业啊去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从制度根源上去遏制侵权的乱象。那么在企业层面，应该提升设计部门的战略地位，打通总监直通核心决策层的这么一个这个沟通渠道啊。让原创设计理念深度融合到产品研发和品牌布局，同时呢，优化内部的考核体系，剥离设计绩效和短期销量的强绑定关系，把品牌辨识度、设计独特性、用户审美认同等长期核心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在产品布局上精准的分层、差异化的发力，入门车型聚焦成本管控，保障基础产品力，高端车型呢应该摒弃套娃式的设计套路，坚守原创的创新底色，以差异化设计构筑品牌核心竞争力。那么在行业层面上，可设立权威的汽车原创设计奖项，挖掘表彰优质的原创设计成果，树立行业的创新标杆。同时媒体平台应该主动弱化摒弃助长模仿抄袭的流量标签，正向引导大众审美认知，培育尊重原创、推崇创新的消费氛围。二说

真的是原创是最难的路，也是最少有人愿意走的路啊。中国汽车产业应该从这个规模扩张迈向品牌向上的阶段，那些独一无二的原创设计语言不是在告诉消费者我像谁，而是我是谁，这是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上最坚硬的铠甲。

0: 时间我们进行个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道。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目前呢正值暑运高峰，不少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一些人呢却可能在登机时被意外拦住，因为呢机票超售了。根据媒体报道，记者最近呢搜索机票超售啊作为关键词，一共在这个投诉平台上搜出了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说啊，到达机场之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航司呢也没有任何的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没有遵守民航局的相关规定。这个所谓超售呢，通俗说就是旅客买完机票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到登机口准备登机时才被告知自己的座位没了。机票超售其实是国际民航业惯例，是为了降低航班座位虚耗的一种做法。航司为了避免旅客临时放弃行程误机这些情形导致座位浪费，通常呢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机票超售的流程是，如果公务舱没有售罄，航司会给部分经济舱旅客免费升舱，以确保旅客能够全部登机。当航班满座时呢，则由地面工作人员现场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那么通常航司会给予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免费改签临近航班，免费保障过夜住宿等等待遇，还会视情况额外给予一些现金补偿。只有征集无果，航司才会根据值机先后顺序等原则减掉对应数量的旅客，但后续同样要进行相应的补偿保障。因为机票超售是航司的决策行为，由此造成的后果自然都要由其承担。目前呢这个机票超售啊仍然是小概率事件，因此导致的纠纷呢相对也少，所以有观点提出应该保障旅客的超售知情权利，但是这个事儿并没有切中要害。对于旅客来讲，要求他们通读并且理解万字之多的航司旅客运输总条件并不现实，且机票销售是一个动态过程，哪怕在购票过程当中提示相关内容，也无法保障旅客就能够关注或者理解，可能反而会给航司以落实事先告知的免责借口。有基于此啊，机票超售纠纷的问题的关注重点应该落在如何畅通旅客权利救济通道上。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也不应该苛刻消费者事事都先自己做足功课，而是当他遇到不公的待遇时能够畅通主张自身权利。正如前文所说，尽管已经有一整套流程来应对机票超售，但是大量的第三方投诉表明航司在对待超售旅客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相关政策措施仍然需要完善。比如说航司给予地面工作人员足够权限，在现场能够及时处理好被超售的旅客的合理诉求，又比如推动航司进一步解决客服电话打不通等待时长过长的通病，同时呢提升客服的处理权限和业务能力，以免旅客不得不另行投诉或者放弃维权。相对于航司的强势，旅客个体的力量毫无疑问是薄弱的，为此呢也有必要优化当前民航局投诉机制，快速响应旅客诉求，以行政力量督促推进航司做好市场服务。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是为了应对机票超售，对于旅客在航班延误取消等等的各种非自愿行程变动时的权利主张也是一种保障，在推动航司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也能增加航空在运输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力。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那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和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作为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购买新能源车已经成为一个常见的选择。大家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呢，由于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权属复杂，物业服务企业经常以需经业主共同决定以及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配合。而最近呢，北京市一中院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起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案件，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居民李某和物业公司签订了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案涉小区车位两年固定使用权。为了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新能源汽车之后，计划在这个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呢，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等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到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需要由业主共同表决来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所以说要驳回全部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而北京市一中院二审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不是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以及公共充电桩能不能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过查明，李某对案涉车位享有一年以上的合法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是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的正当延伸。同时呢，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以及北京的相关规范性文件，都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呢，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也是调查核实，确认案涉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啊，居民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设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也不是对共有部分的重大改建或者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是呢，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物业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为由啊去抗辩，但是没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者该安装行为不符合安全标准，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呢，二审法院呢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判令呢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的协助义务。其实之前呢，就曾经有一些观点片面地适用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条款，把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小区公共区域整体改造。这些案件其实我感觉啊，判决书也是理清了专用车位使用和小区共有事项的法律边界，明确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特定、改造范围局限是使用权的合理延伸，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这个从司法层面上纠正了部分物业随意转嫁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没有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不合理做法。那么这起案件，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啊这个说理部分明确倡导，为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就提倡啊业主跟物业服务企业能够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的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到规划的这个充电专区。这个倡导意见也是兼顾保障个体权益和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主协商啊优化规划实现善后的治理提供前瞻性的指引。

0: 好，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的倒下了。
8: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9: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0: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7: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范莹出行平安路，
2: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是有证交给无证开，哎，结果双双受罚。车主明知道对方没有取得驾驶证，仍然把机动车交由其驾驶，就是俗称的有证交无证。这个无证驾驶呢，无异于在道路上放置一枚移动炸弹，不仅会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会给过往行人和车辆带来致命威胁。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啊！咱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3: 哎，四大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近日啊，我们丰县交管大队在工作中就发现有一辆机动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那民警呢也是立即开展工作，成功查获了驾驶人邵某与涉案的无牌车辆。经过核查呢，驾驶人邵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为了躲避电子警察抓拍，故意不悬挂机动车号牌，而且驾驶的车辆呢是其丈夫邱某所有，车主邱某明知驾驶人邵某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仍然将机动车交由其驾驶，同时涉案车辆呢也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多项违法行为叠加，那么路面安全隐患还是十分突出的。那么民警呢也是现场固定了相关证据，依法扣留了涉案的机动车。邵某因为实施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非营运机动车和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交通违法行为，将面临1200元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的严厉处罚。那么车主邵某邱某，他将非营运汽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将面临罚款1000元，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严厉处罚。那么目前呢，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2: 嗯，那张警官，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呢？
3: 那么咱们道交法在已经有明确规定了，在第19条呢，啊，就是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在第99条啊，也规定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其中第一项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是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第二呢，就是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是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期间的人驾驶的。那么无证驾驶呢，它是无证驾驶属于一个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那么它产生的后果呢也是非常恶劣的。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是提醒大家啊，无证驾驶、纵容他人无证驾驶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仅会扰乱咱们道路交通秩序，更会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广大车主，切勿将车辆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员驾驶。那咱们各位驾驶人也请自觉地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守安全的底线，文明守法出行，是吧？
2: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二十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五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

0: 享受到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订购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不过要提醒货车车友注意，G40沪陕高速的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在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是禁止5轴级以上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一起来关注一些汽车资讯。7月30日呢，小米汽车在鹏城举办了大型的技术发布会，正式对外推出小米昆仑全域的技术框架，同步的首发两款定位差异化的增程 SUV 车型，分别为大七座的旗舰车型鹏城 N90MAX 与大五座四驱车型鹏城 N70MAX， 也是补齐了小米汽车纯电之外的增程产品矩阵。燃油的二手车也是进入到了价值洗牌的时期啊。新京报

30日在走访某市场时啊，2011款的宝马 740L 报价是 5.8 万元，2014款的奥迪 Q5 报价是 5.68 万元。车商也是反映，一辆二手燃油车从收到卖平均也是赔了4000元。现在目前没有旺季和淡季之分了。上半年的燃油乘用车零售同比下跌了 26.4%， 直接是冲击了燃油二手车价值体系。继续来回到歌声里，这是郑钧的《流星》。

永远空灵的旋律带给思绪一片自由的旷野。思绪漫游之后呢，邓紫棋用极具力量的嗓音唱响多远都要在一起。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郑秀文初届响起，唱出了感情里进退两难的挣扎，那些越界的心动总是会留下难忘的印记，情绪稍稍的放缓，一起来听陶喆的 Susan 说，中西融合的独特曲风在流行旋律里诉说着跨越时光的故事。

古韵的旋律落幕，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勤快的登场，浓郁的异域风情瞬间可以注入浪漫的元气。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3: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时光流转，总是还有一处老地方存放着我们未曾改变的念想。任贤齐

杨丞琳与爱余生搭配上了细腻的唱腔，把藏在雨天里的暗恋心事一一的铺展，潮湿的情绪慢慢的散开，当婉转戏腔搭配上了流行的编曲，演绎古典故事里的爱恨离愁。胡彦斌，诀别诗。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温暖治愈的声线，鼓励我们心怀期待，奔赴更远的前路，怀揣着期许向前出发，戴佩妮往前飞，鼓励每一个在路上的人，抛开顾虑，勇敢向着目标不断的前行吧。

奔赴旅途的路上总是有欢喜与得失，汽车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花儿乐队加减乘除，我们下次再见咯。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8688-8909，400-8688-8909。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

0: 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订购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不过要提醒货车车友注意，G40沪陕高速的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在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是禁止5轴级以上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生活的智慧，也是让我们的生活呢越住越舒适。先来说说第一个哈，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在煮粥的时候容易溢锅，时时刻刻都得在这个旁边看着，稍不注意的话可能就会到处都是。而现在煮粥的时候，你只要往锅里面放一个陶瓷的勺子，这样的话就不容易溢锅了，有效的防止这个煮沸腾之后溢出来这个现象，还能够在煮开的时候呢能够顺便搅拌一下哈，就不会粘锅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水沸腾呢是由于这个勺子的干预，从而发生了一些的改变。当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因为陶瓷勺子当中有一些小细孔，从而也是达到了防止溢锅的作用。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原理吧，我觉得这个做法只要管用就可以。很多人呢喜欢吃荷包蛋，但是呢每次煮的时候呢总是煮不好，不是散的不成形，就是满锅都是浮沫啊，看着也没什么样的胃口哈。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些方法，就是先把水烧开，然后呢再打一些烧开的水啊，把准备要煮的这个鸡蛋呢泡上了一分钟左右，这样打鸡蛋的时候就不容易散开了。再把煮开的水关上，把泡过鸡蛋呢这个轻轻的打进锅当中，关入火就可以了，就等于是用这个余温给它焖熟的，盖上锅盖大概焖个5-6分钟，等蛋白完全凝固了再开中小火啊。你要想吃硬一点的话呢就煮开，不想吃硬一点的话呢其实也不用再开小火了哈，直接焖5分钟也基本上能够成型了。这样操作之后，煮出来的荷包蛋是又完整又漂亮，也不会翻车。家里的花洒的这个出水龙头，有的时候用时间长了会水流越来越小，还会分叉。以前呢可能也跟各位聊过白醋小苏打来浸泡，那如果说没有小苏打是不是有点麻烦呢？其实家里面如果说有洁厕灵，再配上一些这个小的软刷也基本上几十秒就能够搞定。泡花洒呢是能够稍微让它这个泡得更干净，如果说你比较着急的话，用这个小刷子给它刷一刷出水呢也会变得非常的密集，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可能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洁厕灵只能够洗厕所，用它来洗花洒除污垢是不是可以呢？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哈，不妨大家可以试试看。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些我们会穿浅色的凉鞋或者皮鞋，比如说白色的呀、米色的，但是时间长了特别容易有一些划痕。那有一个方法呢能够去除鞋上的划痕，就是用风油精。先将风油精呢涂抹在划痕的地方，等个10来秒左右，然后再将纸呢包裹住啊，再用干纸给它擦一擦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这个比如说风油精原来是湿的，用这个干的纸巾给它擦一擦，就来回摩擦一下，基本上这个划痕就很容易能够给它搓下来。如果再难擦的话呢，我们可以垂直的方向再反复，比如说涂抹这个风油精擦一擦，来回多几次，基本上是能够掉下来的，除非已经有怪深的这种划痕的印子了，否则的话呢，浅一点的摩擦的这种黑色的东西都能够擦得掉，就像是获得了一双崭新干净的新鞋是一样的。家里面的这种杂粮，或者说是有很多爱吃红小豆呀、黑豆啊等等这些这个杂粮该怎么样去储存呢？特别是有一些杂粮呢，可能像有些朋友可能是买那种散装的，超市按斤称回来的，那该怎么收纳呢？如果说家里面有收纳盒的可能直接倒进收纳盒当中。那如果你买的比较多，收纳盒倒完了但是还是没有地方储存的话，

那么其实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把矿泉水瓶把上半部分靠近瓶口这部分给它剪开，然后套在袋子上，相当于呢给袋子嫁接了一个方便倾倒的一个嘴儿，倒起来呢就更加的这个防洒，而且能够非常的精准来控制这个量。像这个超市称的这个杂粮呢，用的这个保鲜袋材质都是比较薄的，瓶盖呢还可以拧上去啊，密封，比如说像防虫、防一些这个霉菌等等，防潮，其实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一定作用。一拧开的话也不会有浪费，并且每次倒完直接拧上也非常的干净。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可能不想这个吃外卖啊，但是呢会自己去带饭，但是带饭到工作单位的话呢，有时候一个饭盒也不想去动手去洗啊，这个上面的油污比较多，那怎么样才能够不脏手去洗这个饭盒呢？我们都知道有些时候这个饭盒盖可能比我们的碗还要难洗，油腻腻的，手一碰的话全是油，用水冲的话根本是冲不干净，每次可能洗都要鼓足勇气。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不脏手是能够把这个饭盒洗干净的，就是用一张纸巾啊，一定是面巾纸，不能够是厕所纸啊，放入这个洗洁精加水，把这个纸巾放进去，然后使劲的摇晃啊，这个摇晃几次之后呢，反复的这样的动作，然后呢用干净的水给它冲一冲之后啊，你再摸一下这个饭盒的内壁，包括饭盒盖上都是非常干净，不管是植物油还是猪油，用冷水热水都能够清洗得很干净。袋子呢一旦打了结，有些时候呢不太容易能解得开，这个痛点也非常的烦人，每次呢都要这个鼓足勇气要解很久才可以。那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先把袋子呢提手顺着一个方向拧，直到拧成一股绳，原来死结呢就会在用力的这个作用下自动的松动，接着呢轻轻一拉，既可以轻松的打开这个死结。其实操作起来还是非常的简单的，也就是说呢给它这个方向呢给它稍微的换一换就可以了。最后再跟各位来说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妙的一个方法，就是很多人可能爱招蚊子啊，身上呢总是被蚊子咬的一个一个小包啊，痒得非常的难受，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吹风机来吹这个蚊子包，相当于就等于是抹了这个防痒的一些制剂一样，非常的管用。因为对于蚊虫叮咬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可能皮肤比较的敏感，每次咬可能一周才能好，而且每次都会抓破啊。那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啊，也是教给大家，就是比药膏还管用，用吹风机的热风对着蚊子叮过的地方啊，这样的话呢来吹一吹，吹的时候呢可能是又热又痒，痒得要爆表，但是呢确实很爽，稍微坚持那么一小会儿的话，关掉吹风机，仿佛世界就安静了，也没有那么热，也没有那么痒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因为热风吹到发烫，这个可以灭活蛋白，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个痒痛，它比什么肥皂呀、止痒膏可能作用都管用，简单，没有任何的刺激。皮肤敏感的话呢，温度不要调得太高，吹的时间呢稍微短一些，是能够很快速的止痒。这种情况下呢，只适合说痒到极致手上呢很多的一些药膏都抹过了但是不管用的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用吹风机来吹吹这个蚊子包，是特别可以止痒的。

0: 刚刚说到的这几个生活的智慧呢，我觉得可以帮我们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在这些烦恼面前，只要是有解决的方案，我觉得分分钟破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先了解有哪些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好的，那看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询问的这个问题哈，他是给自己的母亲询问的。他说呢，他妈妈的腰椎不是特别好，选床垫的时候呢，执意要买硬一点的床垫，而且回家呢还只能够垫上一层薄毯，已经是够硬的了。但是呢，依然是全身硌得难受，加上腰椎依旧非常的疼痛。于是呢，跑到医院去问了哈，医生说是腰部没有支撑导致的，因为呢，这个我们的脊椎正常都是 S 型的这个弧度。只有贴合弧度，身体才能够足够的放松，可能是因为睡得太硬了，反而导致脊椎越睡越酸疼。最后呢，就只能够叠一个毛巾垫在腰下面，感觉到非常的痛苦。那于是呢，想给他换一个床垫，不知道该如何去挑选呢？其实我们要选床垫的时候，不光是要选择硬或者软或者适中啊，一定要挑选适合自己的。腰椎不好就睡硬床垫，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在买床垫的时候听过最多的一句话啊。但实际上硬床垫买回家也不一定适合你。其实呢，一定要选一个支撑性足够的床垫是最重要的。但是选床垫呢，可能就会也有入坑的时候，比如说厚度、弹簧、软硬、面料等等，可能都要稍稍的留意。那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也要稍微的去这个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说床垫到底该怎么选呢？先来看看厚度啊。买床垫之前，首先要根据自己家床的情况，根据床的尺寸和床垫的厚度来选择。太高了或者太矮的话呢，可能这个起卧都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低床选高垫，高床选低垫，以达到厚度的这个均衡。像榻榻米、宿舍床、上下铺10厘米左右的厚度就可以了。根据床架的高度来测量一下具体的床垫是最好的。一般来说，床加床垫的厚度在45到55厘米，也就是说从地面到膝盖的这个距离，起卧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我们再来看看睡感。睡感方面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一方面呢可以根据人群进行软硬度的适配，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试睡来判断自己的这个状态。首先呢，试睡的这个状态判断呢，很多床垫都有试睡期，买回家之后呢可以根据试睡的这个状态来进行判断这个适不适合自己。不过可能来回邮寄比较的麻烦，线下体验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最好是能够实体店去这个试睡一下。那如果你躺在一个床垫上，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个床垫是不是适合自己，是太硬了、太软了，还是比较适中呢？第一是平躺试睡，看腰部是否完全贴合，臀部有没有塌陷，支撑力是不是足够，保证自然舒展的这个状态是最好的。第二呢是侧卧，看看侧卧有没有这个压肩膀啊，床垫是否贴合腰部，有一定的软硬，还有我们的髋关节以及我们的这个肩部有沉降，是比较稍稍的沉降，是比较放松的状态。再来判断一下人群，偏软的话呢，是相对来说适合体重偏轻、臀部这个较轻的一些成人。适中的话呢，这个软硬适中的话呢，适合成年人，大部分人群都可以。

偏硬的话呢，确实有这种说法，适合老年人、儿童、孕妇、腰疼以及大体重的人群。但是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老年人偏硬并不是说硬的硌得难受的那种床垫。我们再来看一下面料，目前市面上的床垫的面料呢，有针织面料、棉麻面料、提花面料、天丝面料等等，工艺上呢也分为针织的和梭织两种。简单来说呢，针织面料透气性好，伸缩性比较强，性价比高，而梭织面料呢稳定性强，抗摩擦，而且这个抗起毛会更好一些，一般的用在高档的床垫当中。当然功能面料也有很多，像防螨的这个面料、益生菌的面料啊、牛奶蛋白面料等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如果说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可以选这方面这个功能性的面料。我们再来看看填充，填充材料的种类非常多，最容易踩坑的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我一定要选择椰棕的，有一定要选择乳胶的，所以记住呢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个纯天然的一些材质，不要挑选到一次充好，否则的话呢可能使用起来就等于是买了这个智商税。

我们再来了解一些这个市面上常见的一些面料，比如说像海绵的，海绵的这个面料呢，市面上其实也是非常多，但是呢，预算多的就可以选择这个发泡工艺。气泡黄的这个特点呢是舒适解压，记忆棉呢克重越大，品质越好，优选3到5。这个秒三到五秒之内能够非常好回弹的，另外呢还要选一些有一些哈，这个说是什么 3D 工艺透水透气，这个呢也要这个和我们的这个导购人员在沟通的时候呢要问清楚啊，到底有没有哪些是他们特殊的，在使用方面呢有没有独特的一些技艺啊，使用的时候不会塌陷，在用了一两年之后啊不会变形等等。但是呢注意的是，现在呢基本上床垫选择的时候呢都是好几种复合在一起的，复合在一起的好处呢就是睡感能够更舒适一些，但是在选择的时候也要问一下哈，比如说它有没有质保呀，售后到底怎么样呀。市面上呢也比较常见的就是弹簧了，整网弹簧和独立袋装弹簧之间的争议是最大的。其实这两种弹簧呢也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是最好的。独立袋装弹簧主打的就是静音、抗干扰、舒适支撑，适合人群，就是单人、双人、成人都可以。整网的弹簧呢主要就是它的透气性，这个比如说适合的人群就是老人、儿童来使用。但是呢整网弹簧其实所以很多人不愿意选择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如果说是双人在使用的话呢有可能会打扰到旁边的人，比如说你翻个身呀，或者晚上起个夜呀，因为它是整网，有可能你这边在动那边也能够感受得到。

像床垫的边缘呢，这个设计有的是密封的，有的是可以拆卸的，也是建议选择能够打开看的。里面的材料呢是透明，我们也知道里面放了什么样的一些东西，看得见呢可能会更放心。万一啊遇到脏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啊偶尔把这个局部给它清洁一下。那每一种这个材质呢，我们可以单独来说一说它们的优缺点。先来说说弹簧的床垫，也比较适合大众的一种首选。它的优点呢就是透气性比较强，衬托力是比较稳，性价比呢也比较高。所以选购的时候呢，我刚刚也说到了，有独立袋装的，有这个整网的。独立袋装呢，它是翻身不会干扰到我们的伴侣，静音呢抗干扰，也没有听到这个很响的这种声音，比较适合夫妻对噪音敏感的一些人群。

胶这个床垫呢，不是说不能选，但是呢一定要选择天然的乳胶，只有天然抗抑菌的、防螨的、符合人体曲线的、回弹比较好的这种乳胶，可能才是能够真正适合我们大家的。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第一要选择大品牌，第二呢要认准这个欧盟认证，避免合成乳胶。那可以闻一闻气味，淡淡的乳香是基本上是天然的，如果说是有刺鼻的化学的一些味道，就可能会添加一些化学制剂了。棕榈的床垫呢，确实是有一些青少年或者说是老年人比较偏爱的，它的优点呢就是环保透气，支撑力强，但是一定要注意它呢，如果说你用在了比较潮湿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容易这个发霉。它也有一些这个选择，比如说山棕和椰棕，首选就是山棕啊，更耐用一些，适合老人腰椎不好的一些人群，但是也是需要搭配啊，比如说上面有没有乳胶呀，有没有这个海绵呀，不能够完全是用这个棕床垫，特别是腰不好的人，可能过硬的话也会硌得难受。我们再来看看记忆棉或者海绵的床垫，它的优点呢就是慢回弹解压，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缺点就是这种床垫可能这个相对来说透气性没有那么好，夏天的话是容易闷汗，特别是爱出汗的一些朋友啊，这种可能就是不太适合了。那所以呢，医生都说睡硬床可能对于腰椎不好的人来说呢是大了一定的帮助，但是硬不等于光板床，太硬也是比较伤腰，太软的话又会塌陷，可以测试一下自己床垫的软硬的这个适配程度。于是说呢，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如果说已经买过了或者准备去挑选的话呢，可以测试一下平躺，伸手插进我们的腰臀颈的下方，看看这个手掌有没有贴合的很好，比如说如果说缝隙很大的话，那么可能这个手掌能够轻松的插进去就太硬了，腰部是悬空的，这种情况是容易伤到我们的脊椎。如果缝隙完全没有，是压实的，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又太软了，支撑力是不足，3:1下陷的比例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10厘米的厚的床垫下陷3公分左右是最好的，按压呢也能够快速的回弹，相对来说这种挑选的方式是比较能够护我们的脊椎。

0: 那很多人呢可能知道该怎么去挑选了，那么什么样的场景用什么样的一些床垫呢？比如说哈，是婚房主卧，考虑到两个人的话可以选择软硬适中的，支撑力强的。一般婚房要考虑到以后可能有孕育期呀，要带宝宝呀，这个强力的支撑很重要，要选择透气性好的这个面料。而且软硬适中的话，是因为两个人的体重是不一样的，过软过硬可能都不太适合其中的一位。再来说说客卧，客卧的话呢建议选稍微硬一点点的，因为一般来说客卧可能都是以后老人或者小孩要使用，偏硬那么一点点的床垫呢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比较的适合，以后呢也不用再去重新去购买这个床垫了。再来说榻榻米啊，建议选择偏硬感的这个薄垫，因为床垫的外套呢可以拆洗是最好的，因为榻榻米可能不一定说始终有人住，哪怕是始终有人住的话，我们要想拆洗的话也要选择稍微薄一些的，可能在拆洗方面比较简单一些。好了，刚刚说到的就是关于床垫的一些选择，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也欢迎各位随时能够和我们取得联络。稍时间呢，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接下来的家装小课堂呢，我们想跟各位来聊一聊衣柜啊。其实呢，现在来说做衣柜的话，可能我们大部分人的关键当中就是啊，多做挂衣区，不要叠放区，不好拿，放在里面换季的时候才翻得出来。有些时候都已经忘记了，而且还占地方。现在你要去做全屋定制的话，基本上设计师也是让你多做挂衣区，但是呢，不能够一味的只做挂衣区，否则的话呢，可能你的衣服真的是放不下。道理呢是这个道理啊，比如说挂的更加的整洁，找的时候很好找，也不会有些褶皱。大部分呢，很多的地方其实季节还是比较分明的。如果说都放我们这个挂衣区的话，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巨大无比的衣帽间，所有的衣服呢都能够完美装得下。有些时候这个叠放区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我们说的衣柜的叠放区呢，绝不是简单的堆衣服，它的核心呢是在于藏得巧，护得好，找得快，而不是单一的一块隔板。这个实际上挂衣区更多为了省板材，商家呢也乐意做。其实现在的叠衣区是结合空间的设计和衣物的这个护理逻辑，以及换季更加好收纳等等，这些逻辑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做好一个这个叠放区。叠放区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物理方便型。叠衣区呢，它是不可代替的一个核心的价值。比如说像针织衫、羊毛衫、卫衣等一些面料悬挂的时候，因为重力会导致肩部鼓包，或者是把这个身长拉得很长。这个平放的话呢，它可以让这个纤维均匀的受力，有效的去延长衣物的这个寿命。所以像针织衫有的时候我们洗完直接挂进衣柜当中，等到明年想穿的时候，哎，发现怎么变得那么长那么大，变形了，可能就是由于重力啊把它导致变形了。那叠放区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空间的利用率，在同样深度55或60的这种深度下，叠放区的收纳量呢是挂区的2到3倍，尤其是 T 恤、牛仔裤、打底衫，不怕皱的一些衣服，再搭配拉直的一个收纳法，那其实不仅是能够将每一寸的空间填满，还能够实现一览无余。抽取的时候呢，不会带乱旁边的这个衣物。它这种直立的抽拉这个方法呢，就是像书本一样竖立式的叠放，不是说一堆堆一落。那如果要是落得很高，你想抽最底下一件，确实容易啊把它这个衣服变成倾倒。那如果像是书本一样，这个一排一竖六啊，相对来说拿其中的一件不会影响到其他件。除此之外，除了刚刚说到的不太容易变形的 T 恤牛仔之外呢，还有一些像灵活的东西也可以给它精细的划分，比如说袜子、内衣、背心、泳衣，这些小件的单品啊，也是叠放的最佳的归属。搭配抽屉的一个收纳盒，可以按颜色、按功能极致的去划分一下，比挂起来更整洁，而且拿取搭配也是非常的方便，特别是有抽屉之后，视觉上也有很好的一个隐私和遮挡。叠衣区呢，适当的留一留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使用空间的利用率。如果全部做挂衣区的话，一定要保证挂衣区的高度，其实上下还都是有余量的哈。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浪费。其实挂衣杆的高度对于个子矮的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友好，不能够随意定制这个挂衣杆的高度，必须呢兼顾到整个空间以及衣柜的比例，设计叠衣区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能够很好的去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到底要多高，空间是高一些还是矮一些啊。叠衣区呢，我觉得可能不能够完全的去一概而论说它不好啊，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后期稍微打造一些，或者说把这个格子划分好，哪一个格子放哪一块的，那在换季的时候可能也是更好找一些。 很多人可能会说，哎，我家的这个挂衣区已经做好了，或者说我准备要定制这个衣柜，那怎么样才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叠放区呢？其实除了我们有这个空间叠放柜之外，我觉得抽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在定制柜子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抽屉要单独收费，有些时候一个价格要好几百块钱，那一套房子装下来光抽屉的话就要花上千，有些时候呢，这个定制不好的话可能也没有说那么好用，或者说我定制抽屉定制少了，想要多几个抽屉，后期该如何加装呢？

在这里呢，也是跟各位来聊聊，其实如果你家里面有叠放区觉得不好用，或者说是挂衣区呢想多加几个抽屉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去定制。在网络上呢买这个衣柜网栏的这种抽屉，很多的一些店家都有啊。如果觉得这个线下有的话呢，也可以在线下买。它呢这个尺寸是可以买到和你柜子尺寸相近的这样一个尺寸的，比如说高度呀、宽度呀，你都可以自己去测量一下，然后呢再搭配一些配件去使用，就没有太大一些问题了。这种网栏呢是要搭配一个这个固定的挂件，或者说是一个外框的一个金属架，篮子的大小、深度、高度、规格非常的整齐，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而且有一定动手能力的还可以自己 DIY 啊，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在传统的这个抽屉当中啊，特别是内抽，有些时候用时间长了也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抽屉滑轨不畅，各种原因导致柜体变形，抽屉无法关合，而金属网栏就没有这个问题，它也不是传统的滑轨，而是一种简单的轨道，左右的偏差呢也不会影响到它的开关，容错率还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传统的抽屉，如果东西装的比较多，用力关上之后呢，抽屉后面有些时候会掉东西，这个时候呢你会以为啊某件衣服掉了，实际上在抽屉后面可能啊有一些这个东西被夹住了，或者说是掉进了这个抽屉的这个后挡当中，掉的东西过大，可能根本就关不上，需要拿下来整个抽屉，很多人可能也不会拿，反复的这种推拉也容易把这个轨道给它拉坏，反而金属网栏的话呢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带有很多的一些细孔的，哪怕是东西真的掉在了我们抽屉的后面，也是能够一眼看得到，并且呢能够这个很好取下来，从后面这个够出来再放进抽屉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些问题。

0: 说到这个抽屉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挂衣区其实已经把衣服挂满了，但是呢上下也有余量，上面的余量呢肯定是不能动的哈，因为它有挂钩的这个尺寸啊，我们要留出足够的空间。但是下面的这个余量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买一些很好用的这种这个比如说置物架或者说是置物框之类的哈，这个置物框的尺寸呢，我们也可以测量一下我们这个层板的尺寸。比如说层板的尺寸呢，如果说能够正好放下两个置物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尺寸去购买。平时呢，也可以放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毛衣呀，容易变形的针织衫呀，或者说非常这个珍贵的一些衣服啊。或者以及小件的物品都可以放在这个框子当中，每一次拿取的话非常好找。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我们在换季想要收纳整个季节的衣服的时候，就不用再翻箱倒柜了，直接把这个置物框拿出来调在你需要的这个层板上，那就每一次拿的使用的时候呢，那就非常的方便了，并且呢很好找，叠放的时候呢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些阻碍。所以呢，我觉得在整个柜子打造的时候哈，一定要有预留一定尺寸的这个叠放区，不能够全部都是挂衣区。可能挂衣区你全部都装上挂杆之后，衣服全部挂完，可能还有很多剩余的衣服没有地方放，这也是一个问题。可能随着我们入住的时间越来越长，衣服也会越来越多。那么这些你新买的衣服那放在什么地方呢？势必要新衣服进去，那旧衣服就要出来。那如果说你能够及时做到断舍离，那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如果你有些衣服还不太舍得扔，那这个柜子没有足够的空余的地方，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适配的这种叠放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舞唱。
2: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帧。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接下来的家居帮忙团呢，我们想说一个家居安全的一个话题啊。其实生活当中呢，这个家居产品不光是放在家里不动的啊，我们吃喝拉撒用到的其实也属于家居产品，比如说保温杯。很多人呢一年四季都有习惯喝温水，所以保温杯呢一定是离不开的。但是我们在选择保温杯的时候呢，可能只是看到304、316等等，那当然不是说一定印上了这个就是安全的。很多一些媒体呢也都曝光过一些劣质的保温杯，但是不知道很多的朋友没有注意到底该怎么选呢。接下来那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啊，这个能够避坑的，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认清楚的一些保温杯。也就是很多人在买保温杯的时候只看到304、316的内胆，认为就是安全的。那如果你买到这样的杯子的话呢，那太容易太简单了，只要有这个标识那是不是就都安全了呢？其实并不一定，因为无论是304还是316，很多的这个钢印厂家有些时候啊，比如说不规范的，它是可以自己随便印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买了之后反而不好用，觉得用一段时间很鸡肋，比如有内胆生锈的，有保温效果比较差的等等，这也是没有买到真的好用的保温杯。跟各位来说说，有三种保温杯是不能够用的。第一，就是内胆有明显拼接痕迹的保温杯。这个时候呢，我们无论它的保温杯里面带不带这个304、316，如果你看到了里面有拼接的痕迹的话，那么尽量是不要买，因为时间长了，这种拼接缝它可能久而久之会生锈，而且也会藏污纳垢。真正好的保温杯呢，一定是一体成型的。第二呢，是没有这个镀铜隔离的这个保温杯不要买。保温杯一定是有这个镀铜隔离层是稍微好一些的。那在买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你如果你是从网上买的话，你可以问问商家有没有这个镀铜的隔离层，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保温效果也好不到哪去，因为没有这一层的话就没有办法通过反射这个热辐射来减少热水流失的这个能量。所以在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清楚。第三呢，低真空甚至是没有真空的保温杯不要买。理由非常的简单，低真空或者是没有真空的话，那么保温杯的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真空这一块呢，可以说是除了材质之外保温杯最关键的一个核心了。那么好的质量好的保温杯到底该怎么买呢？当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看到了有一款杯子，它有两种啊，一种是304，一种是316的，盲选就是 316L 的，这是一个基础的标识哈，必须要满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选内胆一体成型的，那些有拼接痕迹的啊，我觉得尽量是不要买了。它虽然说刚开始你看到了外观很好看，里面呢也是印到了一些不锈钢的这个标识，但是时间长的话呢，这个痕迹可能就会有藏污纳垢，暂时没有生锈，但是时间长了这个细菌什么的啊，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给它清洁干净。第三呢，就是记得选择镀铜隔离层的，镀铜工艺呢不是越厚越好，要选择 0.5 微米左右的就可以了。第四呢，就是要选择高真空的，尤其是不低于4小时的高真空，数值越大它的保温效果当然是越好。如果说这以上你都不知道该怎么选的话，那么一定要去正规的地方买这个大品牌的。为什么要说正规的地方？因为现在呢可能很多的保温杯鱼龙混杂，特别是网络上。那如果你从正规的超市买，我觉得问题倒不太大，但是网络上呢，它一个保温杯的品牌有好多型号，有些呢可能有好多店铺，有的呢是旗舰店，有的是什么这个什么优良店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五花八门的一些店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是能够买旗舰店的会好一些。那你看到了这些 这个产品哈，也会发现有些时候同一款产品它的旗舰店可能比其他的一些网店呢相对来说可能星级也比较高，会稍微贵一些些啊，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正规渠道去购买，我觉得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这两年呢，保温杯的热度确实也很高，很多劣质的保温杯呢也是被媒体曝光过啊，不仅要提醒我们注意选择避坑，也是要避这个产品的这个迭代，因为有一些产品它可能降价了，是因为它可能这个技术呢已经被淘汰了，所以我们最好是能够买比较这个新的一些产品，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追求时髦啊赶潮流，但是它这个产品的工艺呢一定要是最新的，可能才能够买到放心的产品。如果说家里面呢已经用了好几年的这个保温杯，也可以去检查一下啊，有没有刚刚说到的这几条，比如说有没有接缝啊，有没有这个镀铜啊等等啊，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材质的这个硬钢啊，这些呢我觉得都是最基础的，如果还不知道怎么选的话，那也可以发来这个视频或者照片，我们帮大家来甄别一下。好了，那看看时间呢，马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时间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进入京沪高速扬州段往北京方向，过高邮出口12公里左右，施工占据第3、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同时，建2513淮曲高速往淮安方向，过睢宁西枢纽11公里左右，施工占据第1、第2车道，现场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的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呢，我们都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屋交易的内容。

今天呢，我们同样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也是欢迎大家，如果说你正在遇到一些房产交易的纠纷，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在房地产买卖房子啊出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我们要从拼规模到拼品牌，百强房企该换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最近呢这个头部房企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近日北京九仙桥地块上演了一个激烈的竞价，经过254轮的一个竞争，中海从6家房企的合围当中强势夺地，成交总价46.81亿元，溢价率达到了25.84%。同日保利发展联合体豪掷了232亿元，包揽了上海杨浦、徐汇两大核心地块。一个月之前，深圳宝安地块经历了355轮的拉锯，最终呢是被保利发展以105.1亿元收入囊中，登顶了上半年深圳总地价王。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看看这些地方这样的一个拉锯战啊，都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这个结果啊。中海和保利呢，它是敢于在几百轮的竞价当中持续举牌的房企，并非呢是因为单纯的说我有钱啊，而是说品牌的信用在土拍的赛场上呢率先完成了兑现。头部稳健的地产的央企以及综合融资成本大多维持都在2.7%左右，对比经营比较平稳的民营企业，差距呢是达到了1.8到3个百分点。同样的项目，前者每年可以省财务费数千万元，甚至是上亿元。品牌的溢价呢，则在进一步的放大它的举牌的底气。同一地段，品牌的房企的产品可以比周边竞品卖出更高的价格，购房者呢也是更加愿意为保交付和产品的品质支付溢价。根据广发证券2025年底的监测的数据，在重点城市核心的9个城市当中啊，稳健的主流房企的项目的首开的去化率的均值达到了71%，显著高于其他房企的47%，两者的差值达到了24个百分点。头部房企投资的策略呈现出了清晰的分化，中海坚持审慎投资，利润优先，保持持续重仓长三角啊，还有就是粤港澳的核心城市，加速它的这个咖位啊。两条路径指向了同一个现实，只有品牌够硬、信用够厚、产品能力突出的玩家才能够持续的参加土拍的竞争的资格。那在事实上啊，头部之外啊，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方法，比如说还有一批深耕本地低负责运营的区域的民营房企，他们也正在以翻倍的销售的增速来证明品牌价值的另一种可能。另外还有就是上半年销售权益的增幅在前十当中有7家房企同比的增幅是突破了100%，其中民营房企就占到了8个席位。龙翔控股集团以206.8%的增幅拔得头筹，天安投资、联泰地产、宝华集团、宏发集团等增速均超过了100%。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摒弃了高周转、高杠杆，以自有资金的滚动开发保持极低的负债水平，在各自深耕的城市当中呢，来累积自己的品牌的口碑。所以说接下来哪些房企将跌出品牌的百强阵营，待建的前十的榜单是否能够产生新的黑马，物业的榜单的格局又会怎么样来变动，是否会预示着行业的价值重估的拐点到来。随着2026年第16届中国房地产品牌大会的一个发展的召开，答案也将逐一揭晓。那么在答案揭晓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些内容。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房地产的内容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地的楼市动态。规划权威兑现，朝阳港给出了城市更新的另一种答案。最近呢给大家分享的关于城市更新的案例比较多啊，因为有不少的这个城市啊在城市更新上呢都取得了很大的一些突破，也有很多的一些可复制的案例。那么我们通过不同城市给出的样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让各位呢更加了解城市

更新到底是怎么更新的。去年末，北京地铁17号线的中段开通，17号线呢也是实现了全线贯通运营。这从这条纵贯了南北的线路也是采用了大站快车的模式，最高的时速是100公里，从南端的嘉汇湖一直到北端的未来科技城，全程呢大约是在66分钟。18里电站至国贸的通勤时间呢被压缩到了15分钟的量级。贯穿带来的肉眼的变化呢，就是此前南段自2021年底开始运营，18里电站呢作为连接 CBD 与亦庄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候车的人群也在持续的增加。沿线的中介以及暗场的调研显示， CBD 亦庄方向的看房的客群的占比明显是抬升了。那这样的一种迁徙呢，不是规划图上的箭头，而是通勤者用每日进出站的行为来投出的票。长期以来，朝阳区的价值版图呢也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北重南轻的格局，所以随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一个深入的落实，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之后，以及朝阳区南部崛起战略的资金的倾斜，朝阳港正在成为打破这一格局的一个关键的变量。与多数新区的先卖地后补配套的路径不同，朝阳港一期是采用了罕见的基础设施先行开发时序。这种由政府主导规划、央企重投资这样的一种投入的模式，也是确保了公共资源的供给的一个确定性。而如今呢，朝阳港正是迎来了规划全围落地的兑现时刻。当17号的这个列车呼啸而过的时候，当人大附校的这个牌子挂起来的时候，21万平米的环宇中城冲出地面，朝阳港实际上呢已经是完成了从规划概念到城市建设的一个身份的跨越。这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更新，也更是对主城土地价值评估体系的一个修正。在土地供应枯竭的四环的沿线，那这一种全装备、全维度的一个全配套的兑现能力的境地，已经是成为了硬通货。其实现在啊，像这种地铁上盖，包括这种就是 CBD， 其实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欢，因为它的功能性会更强啊，也会让更多的人呢感觉到便利性。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继续来聊社区建设迎来了实操指南，住建部发布了首批可以复制的经验做法清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随着我国城市更新的进程的持续深化，完整的社区的建设已经是成为了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的抓手。那最近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式印发了第一批完整的社区建设可复制的经验做法清单，系统梳理了和总结了全国各地在社区建设当中的成熟的创新举措，以及在可持续的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典型的经验做法。当然，这也标志着完整的社区建设已经是从局部的试点迈向了全国规模化推进的一个新的阶段。这也是在城市更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健全工作体制机制。根据清单的显示，多地呢通过健全工作的体制和机制，破解了谁来建、怎么建的难题。比如说上海方面，他们就发布了完整的社区的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了近远期的工作目标、主要的任务、部门的分工、资金的保障和建设内容等，并且也是部署到了2027年底主城区和5个新城完整的社区的覆盖率要达到60%。浙江出台了城镇社区的更新条例，也是完善了法规政策的制度，明确了部门职责以及实施主体，提出了房屋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基础设施等各类更新活动的实施的路径与支持的政策，破解了社区建设当中存在的相关难题。重庆以社区专项的体检为先导，精准地梳理了民生需求，摸清了问题的短板，并且呢是搭建了完整的社区的基础
础的数据一张图的系统，也是为社区的治理提供了数据的支撑，并在此基础上呢，也是打破了行政边界的界限，将完整的社区建设纳入到了城市更新的专项规划，统筹布局公共设施服务。你看各地呢都已经是出台了不同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所以完整的社区建设不只是硬件设施的更新，更是治理规模的模式，包括服务体系与邻里关系的全方位的塑造。所以整体来看呢，完整的社区的建设已经是从局部的试点迈向了规模化的阶段的推进。住建部此次发布的可复制的经验的清单，也是避免了各地重复试错啊，有效地降低了基层规划建设运营的门槛。那这样的一份清单呢，也是兼顾了新建小区高标准配套与老旧社区存量提质，分类给出了一些适配的方案，兼顾了大城市、县城、乡镇社区的不同的发展水平，具备了极强的通用性。当然依托此类的标准化的经验呢，各个城市都可以因地制宜的来吸收借鉴，持续打造全龄友好、安全智慧以及共建共享的宜居社区，以高品质的社区的建设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信这样的一份政策的出台，也是刚才说到了，可以让更多的城市来进行借鉴，然后呢能避免一些错误的发生啊，就你省的那个时间和精力再去试错了啊，也是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保障。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了解了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以及最新的政策。那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和最新的政策，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十二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啊，有问题的朋友关于房地产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进行回复。除此之外，如果大家想通过线上留言的方式呢也可以，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也已经是开通，大家可以随时留言，我们看到了大家的问题之后呢啊也会给各位来回复。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另外还要提醒一下各位，中午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毕竟这两天是高温天气啊，中午开车车内车外其实都挺热的，那虽然说有空调，但是你刚上车的那一会儿啊，真的能让你暴汗。那提醒到大家，目前宝莲寺路从振兴大道到蟠桃山路由东向西是有压车的状态，不是特别好走啊。另外复兴南路、长安大道、中山南路、湖东路、和平路、解放路、矿山路也是有一些这个车多的情况，提醒到各位中午外出注意好自己的车速。有路况消息呢，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好，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吉利银河岛养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各地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4: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啊！我们的话题环节也是欢迎大家来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在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5: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说说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了。前两天呢，和大家都是分享了各地的一些城市更新的案例啊，通过这些案例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怎么样来进行城市更新。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它是将房地产的这个置于了一个风险防范的位置。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分析研判了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部署了下半年的经济工作。那么关于房地产领域，那会议呢也是明确的提出了啊，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呢要围绕风险防控以及宏观政策发力等一些方面做出部署，要为下半年的楼市平稳运行、行业的转型发展的规划要定一个非常清晰的路径。记者呢

0: 也是注意了解到，那对比今年四月份的政治局的会议啊，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抓紧推进城市更新的表述，那这一次的会议呢，楼市的相关举措呢是更为精炼了，但是政策的导向的连贯啊却没有变啊，依旧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本次会议呢，把这个房地产相关部署啊，纳入筑牢经济社会安全屏障的这个整体框架统筹安排，明确要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划线，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值得关注的是呢，在防范化解房地产等领域金融风险之外，会议同步部署全方位风险防控工作。那会议提到呢，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呢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啊这个隐患的一个排查和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嗯，是的啊。那么在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相关的负责人，他们就认为啊，说本次的会议呢，释放出了存量政策提质以及增量政策加力的双重的信号，财政发力的方向呢，与房地产的行业的发展也是高度契合的，所以下半年各类的配套的资金也是有望能够加速落地。
1: 嗯，
0: 这一点也很重要。
1: 从房地产角度来看呢，当前财政支出的这个力度明显加大啊，你看包括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对城市更新、老旧电梯加装等领域的支持，这些呢将是后续市场关注的重点。会议提到的这个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本身呢就和房地产存量改造、设施更新密切相关，预计下半年相关资金呢将会加快落地，对稳定住房消费和改善居住环境形成啊直接的支撑。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提到呢，这次会议呢，继续把房地产置于防风险的位置。不过呢，这个防风险的思路发生了变化，不再一味的救助需求端，而是供需两端同时发力，特别是供给端。一方面呢，通过供给主动收缩平衡供需；另一方面呢，通过好房子的建设，推进差异化的供给匹配和牵引需求。
0: 嗯，
1: 此外的话呢，还通过以六张网为代表的这个基建和城市更新啊，补足城市市政和公服的短板，修复房地产的使用价值，以提振服务业，带动就业，修复需求基础。
0: 没错，那么下半年呢，像财政资金以及专项债还有特别的国债等等都会集中落地，赋能旧改基础的建设啊，来补短板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既能够是对冲楼市的供给的压力的下行，也能够盘活存量住房，催生置换的需求，也能够修复啊城市的居住的一个价值，稳定楼市的一个预期，推动三季度的楼市持续的止跌回稳，巩固市场的一个啊这样的稳定的格局。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了关于目前在接下来三季度下半年有哪些楼市的一个规划，同时呢也是和大家分享到这和我们今年上半年出台的政策做了一个对比，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么对于房地产市场啊，那么还是有非常多的政策在出台，刺激市场的一个这个整体的消化。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啊，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提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都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咨询。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呢，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大家如果关于房地产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房产专线已经是为各位开通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朋友们啊一起来分享一些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了，曹老师。
1: 嗯，好的。一位听友留言说呢，前段时间啊看中了一套房啊，这个售楼处呢，给出的这个条件啊很有吸引力啊，首付比以前少很多啊，说贷款利率呢现在也不算高啊，还附带车位的优惠，销售人员呢也是诚意满满，但是夫妻俩呢在这个样板间里面转了几圈啊，回家后啊这个算完账，这个买房的计划呢还是被搁置起来了。他说不是完全买不起，而是不敢轻易把未来20多年的这个收入啊提前给花掉。在这个工作稳不稳定，孩子教育还要再花多少钱，父母养老有没有准备好，这些问题没有确切答案之前，哪怕月供可以降得再低，我也很难马上签字入手买房。再看另一边的售楼处啊，已经建好了房子空在那里啊，城市中刚毕业的年轻人啊在四处找这个租金合适通勤方便的住所，房子并不少，真正住得起啊住得方便符合现实需求的房子呢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眼下楼市面临这个矛盾呢，已经不只是居民愿不愿意买房子了，而是现有的房子能不能被更有效的利用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呢，2026年啊，咱们房地产工作的重点转向了什么呢？转向了控增量、去库存啊、优供给，明确提出呢要探索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鼓励收购符合条件的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等用途。过去呢比较重视刺激购买需求啊，现在呢开始把更多的精力呢放在消化现有房源、调整住房用途和改善这个供给的结构上。以前呢楼市需求旺盛啊，人口呢是持续流入啊，家庭置业的这个速度也比较快，开发商呢拿地建房，这房子只要位置不差通常也不愁卖。可是现在不同城市的这个住房供需啊已经明显分化，有的城市呢

仍有改善需求。那有的城市呢，新房的库存比较多，还有一些地方呢，是既有新房库存，又有大量挂牌出售的二手房。单纯的依靠降首付、啊降利率、啊减少交易成本，已经很难解决全部问题了。购房优惠呢，它只是降低了一部分门槛，它不能替代收入的预期。那一个家庭啊，本就准备买房，成本下降，哎，他可能会，你可能会推他一下进入，让他赶快进入市场。如果一个家庭根本就没有长期置业打算，你再多的优惠也未必能够改善他，改变他们的这个选择。当然了，没有成交啊，不代表没有居住需求啊。大家不愿意背上这个长期的房贷，也不代表这个城市呢就不需要住房，是吧？年轻人需要租赁住房，产业园区需要职工宿舍啊，城市更新呢需要安置房，新就业人员呢，哎，需要价格可以承受的房源，还有一些家庭需要过渡性的住房，这些需求呢一直都存在，只是过去呢主要依靠新建项目去解决啊，市场里面的这个存量商品房呢没有充分的参与进来。直接盘活存量房思路呢，就是把已经建好长期卖不动、位置和质量符合要求的房源呢，通过收购、租赁、改造、置换等方式呢，哎，重新使用。房子呢可以转化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也可以呢用于人才住房、青年公寓、职工宿舍、安置房。哎，一些条件合适的商业啊、商办物业啊，也存在转为养老、社区服务或租赁用途的空间。2026年呢，已经有很多地方啊，把这个存量商品房的这个使用范围呢是进一步的拓宽啊。你像济南，他就提出收购后的房源啊，可以用于保障房，也可以用于人才房、青年公寓、职工宿舍啊和改造安置房，是吧？这些做法呢，看起来只是把这个空房子利用起来，啊，背后呢牵动的却是一整条一整条的这个资金链。一套新房啊，你长期卖不出去啊，开发企业回收不了资金，上下游的工程款、材料款和项目后续建设都会受到影响。房源被合理收购之后，企业呢就够，哎，能够回笼一部分资金啊，完成在建项目，债务安排的空间呢，哎，也会增加。对于城市来说，现成房源如果能够使用，就不必呢在每一个保障性住房项目上重新拿地规划和建设。新建住房从选址到交付需要很长的周期啊，那存量房经过检测、改造和配套完善后呢，哎，这个使用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对于租房的人来说呢，那变化就更直接了啊。年轻人的这个租房难题呢，并不是城里没有房子，而是什么呢？而是适合的房源太少。便宜的房子，哎，离工作地点太远啊，位置好的房子啊，哎，租金太贵啊，租赁的期限也不稳啊，还有可能随时涨价。存量商品房转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青年公寓后啊，这个房源的数量、租赁的期限、管理方式呢都可以更加稳定。原本空置的住宅真正住进人啊，周边的商业、物业、交通和社区服务呢也会逐渐恢复活力。盘活存量房不是简单的帮助某一方，而是在控制房源和真实需求之间重新搭一座桥梁。这种方式呢，哎，也会对这个二手房市场呢产生影响啊。不少改善家庭啊，不是没有买房的需求，而是因为什么呢？而是因为旧房卖不掉，旧房无法成交，新房首付就凑不齐啊，那整个置换的链条呢就被卡住了。如果探索收购符合条件的二手住房，或者把二手房纳入到安置、租赁和置换体系，市场的流动性呢就可能得到改善。以什么样的价格收购啊？这个呢也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价格定得太高啊，那公共资金的压力呢会增加，容易形成新的负担。价格定得过低啊，开发企业和房东缺少参与意愿，收购的计划呢也难以推进啊。济南的做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尊重被收购主体的意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开展，不搞强制买卖，也不是不看条件的把库存全部接走。能不能长期运行下去，不只是看收购了多少套房，还要看这些房子啊有没有人住啊，租金能不能够承担，维护的成本能不能覆盖。部分库存比较多的城市，问题并不是短期卖得慢，而是这个住房的数量。

0: 已经超过了当地人口和产业能够支撑的需求，哎，把这个房子的用途调整好，可以缓解一部分压力啊，但是呢，却无法凭空创造人口和就业。一些人口持续流出的这个区域啊，你即便把这个商品房改成租赁房，也可能呢面临入住率不足的问题。产业和公共服务比较强的这个区域，存量盘活的效果呢，往往比较容易体现，因为年轻人、产业工人和新市民确实存在居住需求，这也是呢因城施策不能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叫盘活存量，放在不同的城市，做法呢不会完全相同。那么对于我们普通购房人来说呢，这轮变化也不等于说房价马上就会要大幅上涨，库存被逐步消化，能够改善供求关系，减少部分项目长期积压带来的压力。可房地产市场能否稳定，还和这个居民的收入、就业的情况、人口的流动，还有住房品质、城市产业都有关系。房子的价值会越来越依赖真实的居住需求，而不是单纯的依赖房源的稀缺和价格的预期。你要位置好，是吧？通勤方便、物业稳定、户型实用的房子更容易获得长期的需求。啊，配套不足、品质一般、人口持续减少区域的房子呢，即使市场出现阶段性的变化，也很难回到过去那种普遍上涨的状态。这些年呢，解决楼市问题，哎，常常想到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去买房。眼下思路开始转变，什么呢？让现有的房子找到真正需要它的人。一个家庭呢，没有必要啊，为了去消化库存，背上长期的债务。一套空置住房也不应该因为卖不出去就一直的闲在那里啊。如果你手里没有足够的现金啊，如果你的工作和收入不够稳定，那还是务实一点，是吧？把钱留在手里，等工作、家庭、事业安排妥当之后，再决定是否要置业。当然呢，也不是说拒绝买房，而是呢更看重住房是否真正能够给自己带来美好生活，而不是枷锁。
1: 嗯，是的。
0: 楼市进入这个存量阶段之后呢，房子建得多不再代表市场有活力，房子住进人，有人长期使用，才算是呢真正盘活。大量控制的房子和买不起租不稳的人出现在同一座城市，本身就是需要解决的现实。把两者有效的连接起来，可能比反复催着居民买房更加务实。哎，这个话题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大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呢，可以在之后的时间里和我们联系。
1: 好的，这是我们和大家今天分享到的内容啊。那如果说您可能正处在遇到这个问题的一个阶段啊，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动态。还有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线上的咨询。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5: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要要建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8: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7: 有。
9: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7: 可以。
10: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7: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1: 喂，我要买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了啊。那除此之外，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开通9688980。好的，曹老师。嗯，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咱们听友发来的问题啊。
1: 嗯。
0: 听友问，这个叫翠屏隐翠和这个紫薇金兰啊，这两个项目啊，该怎么去选啊？我想让听听比较一下，听听意见。
1: 好，想了解一下这两个项目啊。
0: 对，这两个项目呢，应该是东区的这个全新的楼盘里啊，目前两个炙手可热的项目，两个楼盘的这个硬核实力呢，应该说都比较强，啊，产品品质不差，都是值得考虑的，是吧？你要说他们比一比的话呢，那咱就给他比较一下啊。紫薇金兰呢，它是绿城开发，是吧？有品牌号召力，这个绿城的这个产品力在市场上呢，也是有着良好口碑的啊。产品的特色呢，它建的是四代宅。这个新城隐翠呢，它是处在这个翠屏山板块啊，这个作为三代住宅的这个顶流产品，产品力呢，也非常强。它们的区别呢，就是一个三代是吧，一个四代。这个区划上有点区别，一个在开发区啊，一个在这个云龙，是吧？从能不能买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两个楼盘呢，刚才说了，都值得考虑，因为品质都不差。虽然有三四代之分，但是居住的舒适度都非常好。但如果非要比一比，我感觉的话呢，可能是这个紫薇金兰这一块啊，可能要更胜一筹。首先啊，虽然这个有这个三四代之分，当然紫薇金兰是属于这个叫刚刚说的四代产品，但它的价格和翠屏山的这个隐翠呢，价格差不多，基本上都处在一个水平上，就是在12000上下啊。但呢，它毕竟是属于四代。从两个项目所处的板块上来看呢，翠屏山板块起步的比较晚。
1: 嗯
0: 啊，房子盖了，这周边的房子盖了不少，但是周边的这个生活配套设施呢，还没有完全跟上，对吧？紫薇金兰呢，处在这个开发区板块，这周边呢就相对比较成熟啊，周边的项目呢，大部分呢都已经这个进入到现房阶段，入住率也比较高，各类配套设施比较齐全，居住起来呢比较方便，所以说比较起来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紫薇金兰还是以啊。微弱的优势胜出啊，可以重点考虑一下。
1: 这是曹格老师给的一些建议啊。
0: 嗯，
1: 当然，对于想要选择这个项目的朋友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曹老师，我问一下，为什么最近这种小面积的新房不太好买了呢？感觉越来越少了。”
1: 想买一些面积比较小的啊，现在可能是改善性的会比较多一点。啊、
0: 对。因为现在市场的主流产品就是什么呢？就是四代宅，要么呢就是那种这个好房子啊，新规的好房子啊，面积都不算小。现在的这种小面积的新房呢，几乎都是之前开发批次留下来的，
1: 没有卖完的。
0: 对，新增供应几乎没有。
1: 嗯。
0: 啊，现在就是去库存。什么叫去库存？就是只出不进，对吧？哎，一代的一代的，不断的在往外出。但是新增类似的这种房源呢， 不再出现。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有几年了啊，至少有三四年了吧。现在应该说去库存呢，慢慢的话呢也进入到尾声了，大家。

0: 那也看到了，之前有一些房子迟迟不动，但是在2026的时候呢，已经全部拿出来了啊，价格呢都不高，是吧？
1: 是的，
0: 明显的在去库存。所以说你可发现现在市场上，就慢慢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了，就是你看得上的这种小户型新房是市面上是越来越少，不是说房子总体越来越少，而是你觉得位置差不多还能接受的越来越少的，那偏远的远郊的依然还很充足，但你看不上，是吧？现在新推的楼房呢，刚说了主打好房子啊，新标准四代宅，
1: 四代宅都是一些全新的这个房屋居住的理念了。
0: 对，所以呢它也不会做小户型，这个呢就和之前的产品呢形成了一个错位和差异啊，所以你看不到小户型也就不奇怪了。现在新房市场的主流产品呢就是面积大啊，总价高，当然你必须得打通这个置换这一关，这样的话才能够完全启动，对吧？因为它现在的产品第一呢价格要高一些，第二面积又大，这样就导致什么呢，它的总价啊和现在的房源呢明显的是严重脱节的，那么你如果不置换这一块打通，那么原先的这种首付可能买起来那种置换的需求买起来呢可能就会非常困难。如果经济持续低迷，收入跟不上，又不敢贷款，总想全款，那这种大户型的改善房呢这种有效需求我估计也会断档啊。好，这个话题呢先聊到这儿啊，我这边再来看一条。
1: 好的。
0: 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万悦城能买吗？万悦城啊，我说大家是不是了解这个项目，对吧？直接说乐园隔壁啊，学术乐园隔壁。
1: 大家可能就会更加知道是在什么方位了啊。
0: 对，它的位置呢就是和乐园紧邻，然后的话呢出门就是南三环啊，过了南三环呢就到云龙湖。这个项目呢因为背靠着山，前面还有湖，是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这个优势非常明显啊，当然呢不足也非常明显，对吧？所以你要买这个万悦城的话呢，几点，对吧？你看你适不适合啊，符不符合这几面的几条。第一，图个安静，当然是平时安静，那节假日的话这里也很热闹，是吧？因为旁边有乐园，有五星，不是，有这个叫什么五 A 级景区，是吧？节假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也很热闹，平时呢很安静。另外呢你图个空气清新，图个自然环境良好啊，图个云龙湖近在咫尺。短板就是什么，短板就是生活配套，对吧？强项呢刚刚说了是它的自然环境和山水资源，它不适合所有人，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不喜欢人觉得啥，他啥都没有。
1: 喜欢的人可能是喜欢他的环境，不喜欢的人呢是觉得生活的便利程度还不够啊。
0: 对，
1: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回复到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那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也可以在节目时段直接来拨打电话9688980。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房地产内容。好，再见，朋友们。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

0: 海鲸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先来关注到事故方面，G1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过冠云北枢纽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现场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在 G2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过睢林西枢纽11公里左右，由于施工占据1、2车道，现场只有最右侧的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真实案例，
12: 生动故事，
1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1: 欢迎收听
12: 法律讲堂。
13: 租客黄女士住在这里很久了，一天晚上她下班回家，发现灯忽明忽暗，手机充不上电，洗衣机也有电流的异响声。发现不对的黄女士赶紧联系二房东，可二房东说当天太晚了，第二天再找人来维修。但着急用电的黄女士自己从网上找了一名电工来维修，可电工捣鼓了半天也没修好。没想到第二天一早，黄女士就接到了二房东打来的电话。
14: 修东西就没有经过我这边的同意，还私自叫一个不懂电的电工来修东西。
13: 原来黄女士找的电工不但没修好，还把全楼的电路给烧了，现在家家户户的家电都不能使用了。这样一来，全楼的损失都需要黄女士一人来赔偿。可黄女士觉得很委屈，就算需要赔也应该是电工师傅来赔呀。
15: 所有这些住户的电器都需要我来赔偿，因为他说是我叫电工弄坏的。
13: 黄女士找到电工师傅，可师傅说她的操作没有错，问题出在整栋楼的线路被人更改过，应该找物业。现在黄女士彻底懵了，她想问问全楼的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16: 那我们先来看看网友朋友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案件的。
17: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租客的责任，因为按说房子里的东西坏了应该房东找人修，但他自己找人给修坏的，所以应该租客承担责任。
16: 啊，这位网友说的呢，他认为是黄女士的责任。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网友有不同的意见。

0: 还是应由当事人对合同的相对方来承担赔偿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可以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或者由双方的约定来进行相应的处理。
1: 嗯，好，谢谢。那我们看到啊，就是这个呢好像是不能够互相踢皮球了，那柯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2: 我们先这个限定一下讨论的范围，我们从合同的角度去讲，因为这个案子可能还涉及可以从侵权的角度去分析。
1: 嗯，
2: 从合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合同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叫做合同的相对性。
1: 是的，相对性
2: 非常好理解。
1: 嗯，
2: 就是合同原则上只对谁有效呢？只对这个合同签订的双方当事人
1: 有效。比如说我跟您签合同，就跟咱俩有关，是吧？
2: 啊，
1: 其实跟孙女士没关系。
2: 对，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啊，这个黄女士其实是一个次承租人，因为她是向二房东租的这个房子，而这个电路的这个维修行为是她找电工来维修的。这个时候如果二房东要找人去承担违约责任的话，她显然不可能去找那个电工。
1: 对，
2: 理由很简单，二房东和电工之间并没有一个有效的合同存在。
1: 是，
2: 所以说如果二房东想要对这个电路的一些损坏啊主张违约责任的话，他只能找他签的这个租赁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叫黄女士啊，去主张违约责任。这也是我们这个合同的这种相对性原理的一个非常典型的适用场景。
1: 嗯，是，既然有相对性了，所以呢就是这个相对双方，是吧？那所以说这里边呢，您认为的话呢，首先应该是黄女士来承担这个后果。
2: 对、
1: 嗯、
2: 是的。
1: 好，柯老师，那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您觉得什么样的方案来解决这个案例会比较好呢？
2: 这个案例的话，如果从我们刚才分析了，从这个合同的角度的话，不管是房东也好还是二房东也好，如果要找人去主张那个违约责任，那肯定是找他自己签合同的那个对方当事人。
1: 嗯、
2: 啊，但是的话，如果我们超出这个讨论的范围啊，如果从侵权的角度，因为电工的这个行为啊，他可能也是具有过错的，
1: 嗯，
2: 啊，他侵害了这些房屋的所有权，并且呢也导致了一些损害，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人啊是可以基于侵权的，从侵权的角度去找，直接找这个加害人
1: 啊，
2: 找这个电工啊，是可以找他去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
1: 嗯，
2: 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我们从合同和侵权不同的角度会去分析啊，可能对当事人来讲，他也会有不同的这个救济的途径和手段。
1: 是的，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虽然这个案例当中呢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法条有关的是从合同的角度，
2: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共同去解决它。
2: 对， 有时候对受害方来说啊，他的救济的这个方式是有多种的，
1: 那
2: 不一定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利益状况，
1: 对，
2: 来进行适当的选择，到底用哪一种途径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好，那柯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呢？
2: 民法典啊593条规定，这个因为第三人的原因而导致的违约啊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仍然原则上由合同的当事人去承担违约责任
1: 啊，
2: 这样的一个规则，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其实体现了我们合同法上的一个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其实也跟我们俗话说的这个一码归一码啊这样的一个说法是那个原理是比较接近的。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比如说啊，我们有两个公司啊，甲公司呢向乙公司订购了一批货物，
1: 嗯，
2: 他要的呢比较着急，可能说啊，这个两三天之内你必须给我送到，如果没有送到的话呢，你就要承担一定的违约金的这个赔偿责任。
1: 嗯，
2: 这个时候乙公司就要备货，备好货以后呢，他就委托了一个第三方的这个专业的物流公司丙公司去运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路上可能会遭遇各种问题，因为丙公司的一些原因呢，这个货物啊最终并没有及时的啊运输到指定的地点，这个时候甲公司肯定就不干了，
1: 嗯，
2: 他肯定要去主张违约金，
1: 是的，
2: 啊，这个货运晚了，我这边可能有损失了，我要主张违约金，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甲公司可以找谁去主张违约金呢？
1: 是的，
2: 显然只能找他的这个货物的这个买卖合同的当事人
1: 啊，
2: 乙公司，他不能找丙公司去主张违约金，因为甲公司和这个物流公司丙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啊，
1: 嗯，
2: 是吧？所以这也是一个。仍然是一个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一个具体化的一个应用的场景。
1: 嗯，好，谢谢。
3: 本期主要讲述了民法典第592条的双方违约和与有过失，当事人都违反合同时应各自承担责任，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时，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少相应的损失赔偿额。另外，民法典第593条规定，

0: 因第三人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民法典第589条讲的是债权人受领迟延，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啊，有时候合同的这个义务的履行啊，是需要债权人配合的。很多时候这个标的物的这个交付，比如说买卖合同啊，这个出卖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啊，将标的物交付到这个运送到这个合同指定的地点，

0: 啊，这个时候如果买受人他不去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及时受领的话，这个合同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被履行。这个时候啊，如果债权人没有正当的理由，没有合法正当的理由拒绝受领的话，就会构成所谓的债权人拒绝受领。这样的一种债权人的行为啊，也是一种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既然债权人违反了这样的一种合同义务，他就需要在法律上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相应的不利后果呢有两种，一种呢是规定在589条的第一款，如果因为债权人的受领的这个迟延啊，导致这个债务人一方啊支出了其他的费用，比如说额外的保管费用啊、额外的运输费用等等，这样的费用呢是需要债权人来承担的。第二个不利的后果呢是规定在民法典589条的第二款啊，在这个债权人受领迟延期间，债务人是不需要支付利息的。民法典第592条讲的是双方违约与有过错，第一款讲的是双方违约。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啊，有的时候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实施了一些违反合同的行为，并且呢双方都没有什么合法正当的理由，这个时候就会构成第一款所说的双方违约行为，此时呢应当由双方各自向对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条的第二款规定的是与有过错啊，有的人也称之为过失相抵。在这个合同履行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啊只有其中一方存在违约行为，并且呢也造成了对方的损害，但是呢对于这个损害的这个发生，受损方受害方也是具有一定过错的，此时如果要求这个违约方去承担所有的损害赔偿，承担所有的违约责任，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民法典592条的第二款明确规定，此时根据这样的一种与有过错的规则，需要适当的减轻违约方的违约责任。民法典593条讲的是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违约的时候啊，违约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啊虽然有违约行为，但是这个违约行为啊并非是由这个违约方或者说合同的相对方造成，而是因为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实践中非常常见的房屋租赁合同，房东将房屋租给承租人以后，承租人作为二房东又转租给次承租人，如果二房东没有向房东及时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支付租金的话，房东只能基于他跟二房东之间的租赁合同要求二房东去承担租金支付的义务，而不能直接找次承租人去主张租金的支付义务，因为房东和次承租人之间并没有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这样的一个规则其背后的主要原理啊，也是在于合同的相对性，因为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原则上仅拘束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原则上是没有效力的。但是呢承担了违约责任的这个合同当事人可能是比较无辜的啊，他承担了违约责任以后可以基于其他的法律依据向第三人进行追偿。民法典594条规定的是国际贸易合同中的这个诉讼时效与仲裁时效。我们知道很多民事权利的保护啊是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的，在仲裁的这个领域也存在所谓的仲裁时效。我们民法典188条明确规定，民事权利的这个诉讼时效一般的这个期间是三年，但是呢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以及技术进出口合同中啊，这个相应的这个法律关系呢比较复杂，标的金额也比较大，当事人在真正的去行使相关合同权利的时候，因为跨国等因素啊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说三年的普通的诉讼时效期间可能太短了。因此民法典394条就针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以及技术进出口合同规定了更长的四年的诉讼时效。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依法成立的合同一定有效吗？卖家出尔反尔，买家怎么办？合同成立后还能改变付款方式吗？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 民法典合同编，买卖双方的义务。吴香香，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万红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法官。
4: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民法典合同编当中的第二分编，叫做典型合同。那首先呢，先想请教一下红玉法官，什么是典型合同呢？
5: 生活当中啊，我们常见的买卖合同、借款合同、赠与合同、承揽合同，还有委托合同、中介合同等等，都属于典型的合同。
6: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有名合同。有名合同顾名思义就是有名字的合同。那这个有名字指的是在哪里有名字呢？指的是它在民法典之中给了它一个名字，专门作为一个典型合同来规定。那也就意味着说，还有一些合同叫做无名合同。那些无名合同并不规定在民法典之中。那可能最后有一个疑问说，那是不是说除了民法典之中的这些合同类型，我们当事人能不能约定其他的合同类型？完全可以。在合同领域，我们奉行的原则叫做合同自由。所以典型合同是从我们的交易生活之中提炼出来的最常见的合同类型，但不意味着说我们只能规定这些类型的合同。
4: 那么这个典型合同当中最常见的是什么？您觉得跟我们生活最息息相关、运用最广泛的是什么？
5: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买卖合同。买卖合同可以说是典型合同中的典型合同了，因为有这样一个规则，是如果说其他的有偿合同没有规定的话，就要参照买卖合同的规则。
4: 那么这个买卖合同跟其他的典型合同相比，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5: 那么买卖合同的特点就在于说，出卖人一方，就卖东西的这一方，它的最最核心的一个义务是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然后呢，买受人买方它的核心的义务呢是支付相应的价款。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合同的内容双方的核心义务指向这两项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买卖合同。
4: 作为一个买卖合同，它一定要有的构成要件都有哪些？
5: 标的必须是确定的，就是你们要买什么东西，以及呢要买几个，数量是要确定的，这是必须要有的合同条款。然后呢，民法典596条也规定了，就是买卖合同一般需要具备的哪些条款。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并不是说我们的买卖合同中非得要把这些条款全都列明了，价款的支付的时间、地点等等才能成立一个买卖合同，不是这样的。有约定可以从约定，没有约定，那么这些可以在民法典之中找到任意性的规范来填补我们的合同。
4: 红玉法官，我先请教您哈，怎么去认定这个合同是否有效呢？
5: 对，一个依法成立的合同并不当然发生法律效力。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合同无效的情况呢，主要是有五种。第一种，比如说是和无行为能力的人签订的合同；第二种就是通谋的虚假意思表示签订的合同；那第三种是合同的内容违反了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这个合同，以及说这个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再有就是合同的内容违反了公序良俗的这个情况的时候，这些合同依法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4: 那么如果签订了一个有效的合同，这份合同就一定万无一失了吗？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3: 5年前，徐先生购买了王某的一套两居室，并支付10万元定金。没多久，王某突然反悔，不卖了。法院判决王某继续履行合同，但王某始终拒不履行。5年后，无奈之下，徐先生申请了强制执行，最终拿到了房屋。
4: 看完了刚刚这个案例啊，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哈，这个王女士呢，她呢本来是要卖这个房子，卖到一半她说，哎，我不卖了，我不想卖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她说，这定金我也不要了，我退还给你，这个时候她就能够终止这个所谓的合同吗？
5: 定金呢，在买卖合同已经签订了之后呢，它的作用是可以抵作价款，所以它不能以说我不要定金了来作为说我现在这个买卖合同不履行了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在法律上并不认为是一个正当的可以不履行义务的一个理由。那么买卖合同已经签订了之后，那么王女士她就有交付的义务以及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这是598条所涉及到的出卖人的两项主给付义务，交付以及移转标的物所有权。所以仅仅是说我不要定金，并不能成为他不继续履行的理由。 司法实践当中啊，这个卖房人在签订了买卖合同之后呢，出于各种原因啊，尤其是在这个房价飞速上涨的情况下，
4: 签完合同之后反悔的情况确实是非常的多见的。那面对出尔反尔的这种卖房人啊、买受人啊，在实践当中呢，通常有两种选择。一个呢是他有权要求这个卖房人继续履行合同啊，交付房屋，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并可以要求这个卖房人呢承担这个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或者是赔偿由于卖房人的违约给他造成的一些损失。那同时呢，这个买房人呢，他也有权说解除合同，他不想再去买这个房子了啊。由于这个卖房人的这个各种行为啊，他要求解除合同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可以要求这个卖房人退还他交纳的房款啊，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里的违约责任呢，可以包括是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或者是要求这个卖房人双倍返还定金，或者是要求赔偿这个由于房价上涨给买房人造成的损失。
7: 那我曾经就看到过一些案例，是说这个卖房人呢，确实是也给人家过户了哈，房屋进行了过户，但是呢，可能像什么维修基金啊，什么物业费啊，所有这些包括车位啊等等这些，他都没有去把相关的票证给到这个买房的人，后续就会造成了许多的问题。想请问一下红玉法官，在实践当中这样的案例是不是也很常见？
4: 这样的案例确实也很常见，就是出卖人在履行了这个主给付义务之后呢，那按照这个买卖房屋的这样一个惯例呢，他是有义务向这个买受人交纳这个像是这个物业管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票据啊，然后维修基金啊这类的这个辅助类的票据和资料的。如果说这个卖房人违反了这一项义务，那买受人可以主张他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7: 我们看到民法典第598条和599条当中呢，提到的两个字都是一样，叫做单证哈。那么其中一个呢是提取标的物的单证，还有一个叫做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哎，这两个单证好像听起来不大一样啊，吴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5: 非常容易混淆，但确实指向的内容不一样。598条这个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实际上呢最常见的是仓单和提单。那这个仓单和提单如果我交付给你，它相当于说我交付的标的物本身，所以仍然属于主给付义务的一种。主给付义务不是交付和移转所有权吗？那如果说我没有直接交付标的物本身，而交的是仓单或者提单，那就相当于我交付了这个标的物，所以它是跟主给付义务的一种体现方式。那么到了599条，这里所讲的单证和资料，就是刚才红玉法官所提到的一些像这个说明书啊、发票啊等等其他的一些单证资料。但是你凭这些单证资料是没有办法去，买受人没有办法依此来提取标的物，所以它不能替代交付。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

0: 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目标锁定，
3: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2: 全程热爱，正能量。
3: 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4: 无边的梦想，全新的爆料，
2: 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6: 我是米夏。
5: 米夏，你做主持人有好多年了吧？
6: 那可不是吗？人家现在也是资深女主持人啊！
5: 啊，对对对，你不光是资深女主持，还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资深的大龄剩女，资深吃货，资深傻萌患者。
6: 得，你怎么回事啊？你又开始对我夹枪带棒的是吧？这节目刚开始，我哪儿得罪你了？
5: 你倒是没得罪我，我跟你说句实话啊，鄙人今天看见你就觉得那么不顺眼呢。啊，不是，还不光是你，我看见咱编辑小明也不顺眼。聪明点啊！你们俩人赶紧在我眼子前消失，快吧！
6: 不是，你是哪根筋搭错了？你干嘛跟我和莹莹过不去啊？我们两个弱女子。
5: 我不光对你们俩有意见啊，我今儿我就大着胆子说了，那什么，我对领导我也有意见。
6: 是吧？哈哈，刘向，你今儿是不是吃耗子药了？你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5: 那都不够吃的，我跟你说，我吃的是炸药。你说说，凭什么领导就那么偏心啊？什么好东西都给了你跟小莹莹？
6: 刘向，你说话要凭良心啊！领导给我们什么好东西让你看见了？
5: 大伙儿听啊！得了便宜还卖乖，你敢不敢承认？昨天下午3:02的时候，领导给你跟小莹莹一人一个红色的，大约长12厘米。宽5厘米的信封，而且据我目测，那里边绝对装着东西。
6: 下午，信封。嗨，刘晓，你说的是那个呀？那是张门票，给你，你也不能去啊。
5: 怎么我就不能去了？啊，你门票给了我，我肯定我就去，我必须能去，我坚决去。
6: 我跟你说啊，你媳妇要知道你想去参加这个，她绝对饶不了你。
5: 不是，到底是什么门票啊？啊？是演唱会还是话剧？老师交代。
6: 不是演唱会，也不是话剧，这门票是……
5: 到底是什么？赶紧说。
6: 是大型单身男女相亲见面会。
5: 啊，还是这么回事啊？啊，那我还是真不能去哈，要不然我媳妇儿非得把我弄死不可。
6: 我都说了你用不上，你还非得不依不饶、小心眼儿那样，还说领导偏心眼儿。领导。刘晓说你坏话。
5: 行，一边去。你还接挺快，那什么行啊？我今儿我还就豁出去了啊！就算咱不提刚才那事儿啊，咱领导平时也都挺偏心眼的啊，什么苦活累活都让我们男的干，你们女的呢，就负责凑一块吃零食聊八卦，是不是？
6: 刘晓，让我看看你啊，现在你就是俩字儿，怨妇。我跟你说，你干嘛一个劲儿的发牢骚啊？
5: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真受不了，不光是在单位我发现领导偏心眼，回了家我媳妇儿也偏心眼。我跟你说，我这日子没法过呀。我决定啊，今天我就要好好吐槽一下你们这些偏心眼的人。为了我们这些受够了委屈的人，我要主持正义，我要讨回公道。看什么？不客气啊，感谢大伙热情的掌声啊！可见我这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6: 刘向，不是我那嫂子怎么就偏心眼了呢？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提起这事儿我就上火。不是我媳妇儿啊，她小她就喜欢小动物，我就送了她一只小狗，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媳妇儿就开始变着法儿的给那狗做好吃的，什么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6: 行，别说了啊。你夸张了吧？要是能有这待遇，我都乐意给我嫂子当宠物去。
5: 你就别跟这瞎插嘴啊！你知道我媳妇儿给我做的是什么饭吗？
6: 那 不用说，肯定是

0: 菜呗。
1: 对，确实是一大锅。
0: 什么呀？
1: 西红柿炒鸡蛋，鸡蛋炒西红柿，素炒西红柿和炒鸡蛋，都是给我气的呀！哎呀，
0: 一口都没吃，
1: 我全吃光了。
0: 咦，那你也没真生气呀、啊？真生气就不吃了。
1: 这就不懂了，我这是化悲愤为食欲，我吃饱了，今儿才有力气吐槽这些偏心眼的人和事。
0: 昨天咱们那编辑和和跟我抱怨说银行的人偏心眼儿。
1: 哟，就和和就每个月挣那仨瓜俩枣，还能跟银行扯上关系呢，也挺不容易的哈。
0: 你别挤的人说事儿，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儿。和和那天去了银行，那大堂经理啊就对他说，您好，这位先生，请问您是取钱还是办业务？取钱请到取款机办理。
2: 你们怎么就那么偏心眼呢？这么前面那个大哥你就让人家去窗口办，轮到我这儿就取款机上办理了呢，我今儿还非得在窗口取不行。
0: 那先生您是取20000以上吗？
2: 20000？不是，我卡里就50。
1: 50，离250还差200，你说你穷嘚瑟什么呀和和？
0: 就是啊，这不是人家银行偏心眼儿，是和和你有点缺心眼儿。
1: 不对，我算过来了，他也不是和和缺心眼儿，他还必须得去窗口办去。
0: 为什么呀？
1: 你傻呀？你想想那 ATM 机能吐出50一张的来吗？我是刘笑，
0: 我是米夏。
1: 咱书接上回，今儿下半段一开始啊，咱接着说我们那个极端聪颖的编辑和哈，你就说说我们这编辑和每个月的工资都花哪儿去了啊？逮谁跟谁哭穷，都快赶上天桥上要饭的。
0: 他还不如那要饭的呢，和和那点工资干嘛去了？你能不知道吗？
1: 我哪知道去？
0: 哎，别亏心呐，咱今儿说偏心眼儿，一上来刘笑你就说别人对你这不好那不好，其实啊你才是个偏心眼呢。
1: 我怎么了？我
0: 就是你给和和介绍了那么多相亲的姑娘，怎么没见你给我介绍个把小伙子呀？
1: 不是你傻呀，我认识的那都是姑娘，你小伙子没事我认识他们干什么？
0: 你看说秃噜了吧。嫂子刘笑可是不打自招啊，他跟外面认识的都是姑娘。
1: 你把话说全乎了成不成啊？我认识的都是姑娘啊，那不也都是为了和和吗？都介绍给和和相亲去了。
0: 对，还说你不偏心眼儿。你说那天和和吧就跟我抱怨说他那媒人太偏心眼儿了，把好姑娘都介绍给别人了，轮到他自己一个比一个奇葩。
1: 媒人偏心眼儿？他说谁呢？不是说我们吗？不是，他都跟你怎么说的？那你给我复述一下我听听。
0: 说是上回和和去参加一个相亲的舞会，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去跳舞去了，和和就满场子找跟自个儿相亲那姑娘，找啊找找啊找，最后就剩一个姑娘了，正坐底下嗑瓜子呢。
1: 那姑娘肯定是来跟和和相亲的。
0: 和和走过去一瞧，哎呀我的天哪，那就一个难以形容，我都不忍心说了。
1: 哪那么多事儿啊？你说和和这长相，就目前这身价就别再瞎挑了，找个能喘气儿的姑娘就不错了。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和和呢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和和心里想，那就过去吧，这不得邀请人家跳舞吗？和和刚把手伸过去，你猜怎么着？
1: 那姑娘就站起来了。
0: 没站起来，那姑娘看了和和一眼，递给他一把瓜子儿。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说到吃，刘笑，你老是跟我说，你平时是不是老觉得我是一吃货呀？
5: 有错吗？你这个人我了解，你平生就两种东西不吃，一是两条腿的人不吃，二是四条腿的桌子从来不吃，其他的吧我就没什么把握了。
4: 有那么夸张吗？刘翔，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可不能管我叫吃货了，因为我终于发现比我还吃货的吃货了。
5: 我的

0: 那要是真有那么个人，那得是多么神奇的物种啊。
1: 什么什么神奇的物种啊，我说的不是别人啊，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咱们的编辑小莹莹。
0: 要不这么说，你们女人呐、啊、女人所谓好闺蜜完全是胡说八道。你看关键时刻又把人家小莹莹出卖了吧。
1: 哎，我可不是出卖她啊，我要说的是小莹莹她爸偏心眼的事儿。这不昨天有个饭局吗，他爸就带着他妈一人去了，死活都不肯带上小莹莹。
0: 那是够偏心眼的，有饭局不肯带着自家闺女，那小莹莹午饭是怎么解决的？
1: 吃自助啊。刘翔，你知道自助餐怎么才能把本儿吃回来吗？
0: 必须吃海鲜，准没错。
1: 小莹莹她也是这么想的呀，为了把这本儿吃回来，小莹莹她一顿饭吃了3斤多的海带。
0: 海带，还吃了3斤多，这姑娘哦，哎，我终于知道他爸偏心眼的原因了。这么缺心眼一闺女，你说谁敢往外带？你说，
1: 刘翔，你这么说我就不同意了啊！不是有句老话说得好吗？男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
0: 这话说的倒是有道理啊！你就看我哥，从来都不给他儿子零花钱。
1: 那这有点过头了，穷养也不能这么抠啊。
0: 这不是我哥抠，主要原因是我嫂子她从来都不给我哥零花钱。
1: 刘晓，你说你哥怎么妻管严成这样了？男子汉气概都哪儿去了？
0: 还不是赖我爸妈偏心眼儿。当然这事儿没法说，他把好基因都传给我了，你们家男子气概啊全跑我一人身上了。
1: 切，吹牛吧你！哎，难道你那工资不用上交给你媳妇儿？
0: 那谁做得到啊？不过我比我哥强啊！到现在为止，我每天都能领到每天10块钱的零花钱。
1: 你还好意思说？你说你天天拿那么点零花钱，你下班都能干嘛去啊？
0: 能干嘛去？回家看看电视啊，这不也是很好的业余活动吗？是吧？不是，这一说电视吧，我就来气。我跟你说啊，你说现在这电视台怎就那么偏心眼呢？一到吃饭的时候就放动画片，完全不把我们这些成年人放眼里。
1: 对，这个我也发现了，我还准备上电视台去抗议去呢。
0: 别去抗议去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练，我猛然发现，鄙人已经渐渐地爱上了喜羊羊与灰太狼。和和呀和和，你这是闹心吗？啊，你这是丢人现眼呐！就冲这个，那什么，你下来商量商量，咱给和和涨点工资啊！咱不能让咱编辑的日子过得这么惨啊！多少给他涨点。
1: 哎呦喂，刘翔，瞧你这便宜话说的啊，这小嘴巴巴的，你给他涨工资，你倒是出钱呢。
0: 我就是说说啊，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啊。呵，别着急啊，这事儿就先这么着啊，米夏也就不用再继续讨论了啊。
1: 行，咱不说给何何涨工资这闹心的事儿啊，那咱说点什么呢？
0: 闹心的事儿多了，要不接下来咱再讲讲小明同学的故事。
1: 小明闹心的事儿怎这么多呀？
0: 那可不是吗？这说的是小明刚刚毕业工作那会儿的事儿。当时吧，他女朋友啊跟别人好上，小明当时相当闹心，跟踪着女朋友到了一家饭馆门口，眼见着一男的就迎出来了，俩人那叫一亲密呀。小明心话说了，你不仁就别怪我。然后吧，他就冲上去，往女朋友脸上浇了点不明液体。
1: 啊！冲动是魔鬼，小明，你知道吗？你这样是犯法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是要受到舆论谴责的。
0: 哎，说话频率能不能低一点？闹心，知道吗？听晚了再说。
1: 啊，那你说吧。
0: 当时吧，在场的人都吓傻了。过了半天吧，不疼不痒的，啥事没有。仔细一看吧，感觉小明吧。泼的不是什么那酸呐、那碱什么的，
1: 那泼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0: 卸妆水。小明同学当时就是想让那个负心女友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1: 哎呀，这事儿啊有惊无险，但是这种做法呢也不可取。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大家一定要牢记。
0: 行，有惊无险。

0: 快到十点，咱继续在欢乐赚钱方里说闹心的事儿。哎，有个问题啊，米夏，你看你能不能回答上来？
1: 我跟你说，这正中我米夏学霸的下怀。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尽管问。
0: 你少得意啊！你听着啊，问。他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他知道吗？
1: 不是，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问。他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他知道吗？在这句话里究竟是谁不知道？给你四个选项 ：A 他 ，B 我 ，C 你 ，D 都不知道。回答呗啊，米夏，你知道究竟是谁不知道吗？
1: 这我哎，你说这闹心问题是哪个闹心鬼想出来的？哎呀，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呀、啊？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整天看喜羊羊，我都替你害臊。
0: 你还替我害臊？那你跟我说说，你平时都看什么节目？
1: 我最喜欢看篮球比赛了。那小伙子一个个身强力壮的，大高个儿，两米多，都那么壮。那要是坐在咱们这录音机房里头，那天花板都能顶破了。
0: 不是，听你这话茬我就没听懂，你是看人啊还是看球啊？啊，那再跟我说，你爱看 NBA 还是爱看 CBA？
1: 你甭管什么 BA 啊，只要是打篮球的我都爱看。可是有一点让我太气愤了，我发现那帮裁判他们居然偏心眼儿。
0: 你是说裁判吹黑哨？以你这智商都能看出来的问题，那现场观众能饶了那裁判吗？
1: 那我也纳闷啊，你说怎么就没人提意见呢？
0: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说这话贴谱不贴谱？你确定那裁判是在偏心眼？
1: 刘笑，不信你看视频呢，我跟你说我都随身携带了，你过来给评评理，为什么刚刚人家进球了啊不给人家得分？
0: 哪段啊？我怎么没看见啊？
1: 你等会儿给你找一下，就这一段。
0: 米夏，你再好好看看行不行？这可不是人家裁判偏心眼。
1: 怎么不是呢？那人家都进球了，为什么不给人家得分啊？
0: 你再好好看看，是他把球扔自己家篮筐里了。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高邮出口8公里左右，由于道路施工，现场只有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流量大，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以此有序通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挪威的森林500。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永远也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最深处的一片净土。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曲里给人温暖的安慰。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寂寞的风，邝美云。寂寞。

寂寞的风来自邝美云。这首歌就像一杯陈酿的酒，越听越有味道。他唱出了爱情中的无奈与寂寞，曾经的欢笑与天真都随着爱情的离去而消逝，青春岁月里的美好回忆被寂寞一点点吞噬，只留下无尽的伤感。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来自 Wham 威猛乐队，

政治化，星星点灯。90年代政治化的歌曲火遍大江南北，尤其是星星点灯和水手，饱含励志精神，催人奋进，它被称为励志歌王。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彭羚，小玩意儿。

小玩意，来自彭羚。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彭羚还是单身。后来彭羚真的遇到了那个愿意为他戴上小玩意的林海峰。为了爱情，彭羚在事业巅峰期毅然选择隐退歌坛，回归家庭，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一秒的安慰，来自黄义达。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

0: 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爱似狂潮来自苏永康。潮水会按时退去，可狂潮永远不会平息。潮水是懂得凡事留余地，狂潮是偏偏不肯放过自己。潮水适合相守，狂潮适合遗憾。我们一生都在向往潮水一般从容的爱意，可偏偏每一次刻骨铭心都会变成一场无处可逃的狂潮。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Car Crashes 行程碎影来自 Stand Fast。

car crashes 行程碎影，来自 Stand Fast。 我们每一天都被铺天盖地的海量信息层层包裹，虚构的故事，刻意剪辑的片段，慢慢模糊了现实与虚幻的边界，身处其中的人很容易在喧嚣里弄丢自己的方向。这首歌写于2001年，放在如今这个被信息茧房困住的时代，反而拥有了格外强烈的共鸣。我们只需要在心底守住一份笃定的信念，慢慢来，去追寻自己内心真正渴求的东西，不要被封闭的信息围墙困住前行的脚步。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1。

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2000年12月，伊能静与歌手庾澄庆结婚，于是伊能静写下这首《你是我的幸福吗》，当作是向庾澄庆诉说的心声。作为婚后复出的首张作品，也是他第一次演唱具有前卫科技感的电子音乐。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品冠，我以为。

品冠，我以为，这三个字藏着爱情里最心酸的自我欺骗，以为对方对旧爱早已失望，以为自己的温柔能打动人心，以为坚持下去就能等到奇迹发生。可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以为就能圆满。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爱乐团，天涯。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5: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高邮出口8公里左右，由于道路施工，现场只有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流量大，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以此有序通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那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和美家苑小区周边的居民向节目反映说啊，这个小区北门口一条东西向的道路破损比较严重，给日常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多次反映，但是问题呢却迟迟没能得到解决。那接到反映之后呢，记者也是来到了和美家苑小区北门外，只见呢这一条东西向的道路破损现象十分突出，大大小小的坑洼是随处可见，部分坑洞呢深度明显。现场一位坐着轮椅的居民，那经过此处的时候，轮椅前轮不慎陷入坑洞，在旁人帮助下才得以脱困。那居民反映呢，之前就维修责任问题，他们曾先后询问了泉山区和鼓楼区，得到的答复是泉山区说啊属于鼓楼区管辖，鼓楼区呢则指向港务片区。还有居民说，他们也曾经多次拨打12345热线，但是问题呢毫无进展。那针对这个情况，记者也是来到了鼓楼区九里街道办事处了解进展。九里街道办事处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赵聪介绍说，这条路呢实际是鼓楼区和泉山区的分界线，道路中线就是两区的界址，其中一半位于鼓楼区管辖范围之内。那虽然有一半属于泉山区配套道路，但是考虑到道路使用涉及民生问题，九里街道不会只修缮属于自己辖区的一半，已主动将整条路的修缮方案报至泉山区住建局。那么由泉山区住建局报区政府审批，并且争取列入徐州市城建重点工程计划。这一条路两个区归属模糊，让周边居民等待多年。目前呢，九里街道已经主动牵头将整条路的修缮方案统一上报，争取列入明年城建重点工程。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前不久呢，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自己在跨境自驾的途中，他的新能源汽车被厂家远程锁车，旅途行程受到阻碍。根据媒体报道啊，河南车主刘先生说啊，他在7月上旬的时候从河南自驾前往欧洲，结果在16号入境哈萨克斯坦之后，发现他这个车的车机被车厂给远程锁定了，持续超过30个小时。期间呢，导航、音乐这些智能功能瘫痪了，车辆仅保留了基础行驶功能，甚至无法解锁储物箱、拿个人资料、证件以及加油。那他这个车型呢，搭载的是超级电混技术，有加油功能。刘先生说啊，车就等同于一个半废品。而厂家给出的解释是，在国内购买的车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锁车机是害怕车被倒卖或者被盗。刘先生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互联网上遭遇远程锁车被称之为是新能源车的专属大坑。国内家用新能源车型普遍内置地理围栏锁车机制啊，这个驶出中国国境之内就会触发远程断高压锁车机，因此出境自驾之前，新能源车车主最好是联系品牌官方客服进行报备，否则呢很容易遭遇这种远程锁车。但是这次事件当中呢，似乎即便提前报备也无法完全规避问题，因为按照客服人员的说法，车辆出境大概率会触发远程锁车，无法提前报备规避，必须车机弹出错误码之后呢才能申请临时解锁。尽管刘先生感觉非常委屈，品牌方也有这种考量，包括防盗啊，防止串货，防止数据非法出境。车主在购车时所签的合同里头一般也会有相关的条款，约定在某些情况下厂商有权暂停冻结全部云端智能服务。但是不论如何，这次事件再次暴露出一个智能新能源汽车行业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车主全款买断车辆硬件，车企却手握云端数字总开关，一纸隐形风控规则就能随意限制车主对自己财产的完整使用权。在此之前，媒体还报道过远程锁定事件，有车主反映自己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之后，经过远程在线系统升级之后，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却只能跑不到300公里。这种现象业内呢称之为是锁电，目的也是为了电池安全性。那您看，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远程锁你，实际上真的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考量吗？未必。远程锁车名义是为了控制风险，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企业自身的风控考虑，这种做法给车主增加了不必要的新风险。那么在锁电事件当中，部分车企也并非全部出自善意，它的目的可能是减少事故率，提升口碑，还能变相降低企业的质保成本支出。那么自从进入到了软件定义汽车时代，新能源车的厂商就具备了一项原本燃油车厂商不具备的强大能力，就是通过云端，在车辆售出之后仍然可以实现汽车的操控。这种能力可能不断被用来提升服务，但是也可能被滥用，甚至被用来谋取私利。如何防止技术红利演变为云端霸权，已经成为当下新能源车行业监管亟待回应的新命题。那么具体到这次锁车事件，尽管还存在争议，目前呢也难以彻底否定车企远程锁车的权利，但是锁车行为仍然有很多硬伤值得关注。比方说出境之前，车主专门去品牌门店保养，并明确告知了出国计划，但是工作人员并没有进行提醒，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后续再忽然锁车，已经侵犯到了消费者知情权。再比如远程锁车的边界是在保障用户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前提下，但事实当中，比如这个油箱盖和手套箱无法打开，已经超出了切断数字服务的范畴。

直接演变成为对实体财产的非法控制。而车企的官方解释当中，害怕车辆被盗或者倒卖的理由其实有些牵强，车企的风控手段不能凌驾于车主的契约和财产权之上。从法律视角看，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了智能汽车时代所有权和控制权割裂的荒诞现状。也就是说啊，咱们作为车主啊，花了几十万买了这车，却发现哎，这车企手里却拿着可以随时瘫痪车辆的远程遥控器。如果未来有完善的法律框架支撑，那这样车企很可能会遭遇监管调查、车主诉讼，或者说是高额赔偿。其实怎么讲啊，时代在进步，包括 AI 包括智能终端的结合可能会催生大量的创新，但是同时也打破了传统财产所有权和实际控制权的平衡，使厂商具备了跨时空干预个人财产的超级权利。面对技术带来的权力让渡问题，监管体系有必要提早进行法律和伦理的制度性建构。

0: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话题，就说如果把现在很多新车型的车标给它遮上，大家会不会产生一种错觉啊，看上去只有三款车。最近呢有位这个汽车行业的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有一番感慨，也戳中了当前中国国内新车造型设计同质化的一个尴尬现状。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上半年啊，光说上半年，国内累计发布的600多款新车及年款改款车型日均超过三款，但是高度趋同的外观设计让一众新车型集体陷入了脸盲的窘境。在理清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先界定三类外观相似现象，它的成因呢跟治理路径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第一类呢是工程逻辑趋同，由电动汽车车身结构与风阻的需求共同决定的，属于全球车企普遍面临的客观约束。第二类呢是商业化借鉴，一些车企呢高度参考爆款标志性设计元素，游走于外观专利灰色地带。第三呢是直接模仿抄袭，完整复刻车身轮廓和细节造型，仅换车标，那这就已经触碰到侵权的红线了。设计趋同的重要根源是汽车电动化带来的技术路径高度统一。燃油车时代，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布局形式多样，天然赋予了各车型差异化的车身比例。而进入电动汽车时代，底盘平铺电池、前后分布式电机成为行业通用的架构。为了增加续航里程，风阻系数成为造型设计的核心指标，业内普遍把 0.23 作为家用电动汽车的最优平衡点。那为了达成这个数值，车头呢往往做下压流线处理，车尾收窄形成溜背造型，前脸彻底取消传统进气格栅。这套标准化低风阻方案被全球各大车企广泛沿用。那么低风阻指标压缩了造型创作空间，但是绝不代表车企只能造出千篇一律的产品。在越野跟豪华 SUV 的赛道，外观趋同问题被进一步的放大。路虎卫士的方盒子造型最初呢是适配极限越野路况的功能性设计，如今呢也沦为了城市 SUV 博取硬派标签的营销模板。揽胜悬浮车顶原本是兼顾空气动力学和车内视野的优化方案，当下呢反倒成为低成本打造高端视觉感的平替模板。技术约束能够解释啊，行业殊途同归的这种设计趋势，但是无法合理化的这种近乎像素级的复刻行为。更深层的变量来自于供应链的标准化。燃油车阶段，自研动力总成是车企打造产品差异化的核心武器。汽车电动化转型之后呢，模块化平台虽然有效地压缩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新车开发周期，却衍生出同质化顽疾。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新车开发过程当中，近 70% 的零部件都来自于通用模块化平台，而一套全新车身模具投入动辄几亿元。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汽车行业的平均利用率不足 2.8%。

0: 车企在成本承压之下维持微薄盈利已属不易，很难再拿出巨额资金投入原创造型开发，多数品牌只能在车灯造型或者说这个格栅纹理上就在这些细节上做一些微小的改动，这也是陷入到了同质化的内卷循环。如果说啊，技术架构供应链是客观层面的硬性限制，那么知识产权维权环境跟消费者审美偏好，这是催生借鉴照搬的主观推手。国内汽车外观专利判定长期采用普通消费者整体视觉混淆标准，判定边界模糊，维权周期漫长，侵权的处罚力度偏弱，这是一个行业现状，让照搬仿照成为了短期收益可观的投机选择。而市场反馈呢，又持续助长了车企的投机心态，多款撞脸车型凭借爆款外观收获大量的流量热度，下沉市场消费者对于豪华车型的视觉符号的追捧，也让车企尝到了致敬的这种销量红利，所谓致敬是加引号的啊。有一家车企的高管直言说，原创有风险，借鉴保平安，当短期销量和考核指标挂钩，很少有企业愿意为长期的品牌辨识度去承担试错成本。那么同质化浪潮之下，汽车设计师群体的生存困境同样不容忽视，当前车企研发资源持续向三电智驾倾斜，资深造型师的薪资待遇远不及同级智驾算法工程师，薪酬差距导致大量高端设计人才外流，转向消费电子等其他创意赛道。更核心的问题在于话语权的缺失，车企的产品决策链条当中，原创设计方案常常需要向市场调研结论，成本管控要求管理层个人审美不断的去妥协，格栅不够大气，消费者偏爱的这种镀铬装饰条，复杂的这种曲面推高了制造成本，多重诉求层层压缩创意空间，最终落地的设计往往是各方妥协后的折中产物。那么即便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如今的市场局面，但是呢，咱们这个国内汽车设计并不是没有原创之光啊。你像红旗的 CA7460 的中式美学，比亚迪的王朝系列，猛士的 M817 的军工硬派风格，也都证明了在汽车电动化框架之下，原创造型设计依然还是具备生命力的。其实就主要要打破这三张脸的困局，你看很多车长就跟这个理想 L 系列就很像，是吧？啊，很多这个 SUV 你都分不出来，你把车标一挡，你真分不出来哪个是哪个啊！包括还有你把这个有些车型的这个车标挡上，你看跟特斯拉的这个车型也是非常像啊。那在政策层面上，要进一步的细化汽车专利设计的一个审查判定标准，搭建高效专业的侵权快速鉴定机制，破解外观设计侵权的模糊啊，判定模糊、取证周期长的这种行业痛点。同时呢，要大幅提升侵权违法的这个成本，让跟风抄袭的企业啊去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从制度根源上去遏制侵权的乱象。那么在企业层面，应该提升设计部门的战略地位，打通总监直通核心决策层的这么一个这个沟通渠道啊。让原创设计理念深度融合到产品研发和品牌布局，同时呢，优化内部的考核体系，剥离设计绩效和短期销量的强绑定关系，把品牌辨识度、设计独特性、用户审美认同等长期核心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在产品布局上精准的分层、差异化的发力，入门车型聚焦成本管控，保障基础产品力，高端车型呢，应该摒弃套娃式的设计套路，坚守原创的创新底色，以差异化设计构筑品牌核心竞争力。那么在行业层面上，可设立权威的汽车原创设计奖项，挖掘表彰优质的原创设计成果，树立行业的创新标杆。同时媒体平台应该主动弱化摒弃助长模仿抄袭的流量标签，正向引导大众审美认知，培育尊重原创推崇创新的消费氛围。按说啊，真的是原创是最难的路，也是最少有人愿意走的路啊，中国汽车产业应该从这个规模扩张迈向品牌向上的阶段，那些独一无二的原创设计语言不是在告诉消费者我像谁，而是我是谁，这是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上最坚硬的铠甲。
1: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我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尼古丁，
1: 生活更安心。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横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目前呢正值暑运高峰，不少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一些人呢却可能在登机时被意外拦住，因为呢机票超售了。根据媒体报道，记者最近呢搜索机票超售啊作为关键词，一共在这个投诉平台上搜出了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说啊，到达机场之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航司呢也没有任何的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没有遵守民航局的相关规定。这个所谓超售呢，通俗说就是旅客买完机票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到登机口准备登机时才被告知自己的座位没了。机票超售其实是国际民航业惯例，是为了降低航班座位虚耗的一种做法。航司为了避免旅客临时放弃行程误机这些情形导致座位浪费，通常呢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机票超售的流程是，如果公务舱没有售罄，航司会给部分经济舱旅客免费升舱，以确保旅客能够全部登机。当航班满座时呢，则由地面工作人员现场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那么通常航司会给予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免费改签临近航班，免费保障过夜住宿等等待遇，还会视情况额外给予一些现金补偿。只有征集无果，航司才会根据值机先后顺序等原则减掉对应数量的旅客，但后续同样要进行相应的补偿保障。因为机票超售是航司的决策行为，由此造成的后果自然都要由其承担。目前呢这个机票超售啊仍然是小概率事件，因此导致的纠纷呢相对也少，所以有观点提出应该保障旅客的超售知情权利，但是这个事儿并没有切中要害。对于旅客来讲，要求他们通读并且理解万字之多的航司旅客运输总条件并不现实，且机票销售是一个动态过程，哪怕在购票过程当中提示相关内容，也无法保障旅客就能够关注或者理解，可能反而会给航司以落实事先告知的免责借口。有基于此啊，机票超售纠纷的问题的关注重点应该落在如何畅通旅客权利救济通道上。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也不应该苛刻消费者事事都先自己做足功课，而是当他遇到不公的待遇时能够畅通主张自身权利。

正如前文所说，尽管已经有一整套流程来应对机票超售，但是大量的第三方投诉表明，航司在对待超售旅客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相关政策措施仍然需要完善。比如说，航司给予地面工作人员足够权限，在现场能够及时处理好被超售的旅客的合理诉求。又比如，推动航司进一步解决客服电话打不通、等待时长过长的通病。同时呢，提升客服的处理权限和业务能力，以免旅客不得不另行投诉或者放弃维权。相对于航司的强势，旅客个体的力量毫无疑问是薄弱的。为此呢，也有必要优化当前民航局投诉机制，快速响应旅客诉求，以行政力量督促推进航司做好市场服务。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是为了应对机票超售，对于旅客在航班延误、取消等等的各种非自愿行程变动时的权利主张也是一种保障。在推动航司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也能增加航空在运输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力。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那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和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作为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购买新能源车已经成为一个常见的选择。大家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呢，由于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权属复杂，物业服务企业经常以需经业主共同决定以及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配合。而最近呢，北京市一中院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起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案件，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居民李某和物业公司签订了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案涉小区车位两年固定使用权。为了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新能源汽车之后，计划在这个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呢，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等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到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需要由业主共同表决来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所以说要驳回全部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而北京市一中院二审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不是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以及公共充电桩能不能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过查明，李某对案涉车位享有一年以上的合法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是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的正当延伸。同时呢，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以及北京的相关规范性文件，都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呢，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也是调查核实，确认案涉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啊，居民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设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也不是对共有部分的重大改建或者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是呢，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物业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为由啊去抗辩，但是没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者该安装行为不符合安全标准，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呢，二审法院呢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判令呢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

配合的协助义务。其实之前呢，就曾经有一些观点片面的适用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条款，把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小区公共区域整体改造。这些案件其实我感觉啊，判决书也是理清了专用车位使用和小区共有事项的法律边界，明确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特定，改造范围局限是使用权的合理延伸，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这个从司法层面上纠正了部分物业随意转嫁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没有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不合理做法。那么这些案件，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这个说理部分明确倡导，为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就提倡啊，业主跟物业服务企业能够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的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到规划的这个充电专区。这个倡导意见也是兼顾保障个体权益和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主协商优化规划实现善后的治理提供前瞻性的指引。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3: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是有证交给无证开，哎，结果双双受罚。车主明知道对方没有取得驾驶证，仍然把机动车交由其驾驶，就是俗称的有证交无证。这个无证驾驶呢，无异于在道路上放置一枚移动炸弹，不仅会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会给过往行人和车辆带来致命威胁。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啊！咱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4: 哎，大家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近日啊，我们丰县交管大队在工作中就发现有一辆机动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那民警呢也是立即开展工作，成功查获了驾驶人邵某与涉案的无牌车辆。经过核查呢，驾驶人邵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为了躲避电子警察抓拍，故意不悬挂机动车号牌，而其驾驶的车辆呢是其丈夫邱某所有。车主邱某明知驾驶人邵某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仍然将机动车交由其驾驶，同时涉案车辆呢也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多项违法行为叠加，那么路面安全隐患还是十分突出了。那么民警呢也是现场固定了相关证据，依法扣留了涉案的机动车。邵某因为实施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非营运机动车和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交通违法行为，将面临1200元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的严厉处罚。那么车主邵某邱某，他将非营运汽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将面临罚款1000元，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严厉处罚。那么目前呢，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3: 嗯，那张警官，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呢？
4: 那么咱们道交法在已经有明确规定了，在第19条呢，就是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在第99条也规定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其中第一项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是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第二呢，就是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是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期间的人驾驶的。那么无证驾驶呢，它是无证驾驶属于一个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那么它产生的后果呢也是非常恶劣的。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是提醒大家啊，无证驾驶纵容他人无证驾驶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仅会扰乱咱们道路交通秩序，更会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车主，切勿将车辆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员驾驶。那咱们各位驾驶人也请自觉地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守安全的底线，文明守法出现。
3: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J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至高邮界首之间施工路段，以及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4: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4: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5: 空中
8: 中赏析，经典传颂，
7: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8: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7: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9: 北京时间16:07，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呢，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样三位朗诵小达人。节目信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咱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希同学，先来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15: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4年级8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Z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9: 是的，周末时

0: 我最喜欢的是朗诵，每次班里都是由我来领读的，上课发言也总有我的份。我也喜欢在舞台上展示我的风采，当自己站在舞台上我都非常开心，也在一次次舞台上变得更加自信。我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我现在的每次舞台都是为了好好锻炼自己，为将来打下基础，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的雨涵啊，很棒，非常的自信开朗，声音当中呢能够听得出来这一份特有的自信心，而且刚刚说了自己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期待你下一次加入我们的主持人行列，好不好？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和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宝贝儿。
2: 大家好，我叫王子明，就读于开发区阳山路小学，是一名二年级的小学生，在班里担任班长一职，老师眼中的我是他的得力小帮手，同学眼中的我是他们的榜样，爸爸眼中的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妈妈眼中的我却是一个小暖男，姐姐眼中的我是一个能保护他的小英雄，爷爷奶奶眼中的我是一个小可爱。这就是我，一个性格开朗活泼，懂礼貌，爱动脑筋，喜欢读书和运动，能和同学团结友爱的小男生。
1: 欢迎我们的子明，你知道在我的眼里你是什么样子的吗？你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的小可爱。刚刚呢在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台的时候啊，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下了节目之后别走哈，我再一一给你解答好不好？好的，还有我们的第三位小可爱可心。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梅雨小学二年级二班的刘可心，我是一个活泼开朗乐于助人的女孩，我的兴趣爱好广泛，喜欢朗诵、阅读、运动、跳舞。
1: 哇，兴趣特别的多哈。但是呢刚刚我听到你们三个人虽说呢都是多才多艺，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特别喜欢朗诵。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为什么自己都那么喜欢朗诵呢？先问问我们的雨涵。
0: 在学习朗诵的过程中，不仅仅收获到了荣誉，让我更加有自信地展示自己，也帮助我积累了很多知识，拓展思维，提高语言组织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高写作能力，在朗诵文章时有了韵律和节奏感，让文章更加丰富，更加有感染力。
1: 很棒。是的，学习朗诵呢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益处，可以让我们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更多的自信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子明你觉得呢，是不是主持朗诵之后让自己更自信了？
2: 是的。
1: 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自己为什么那么喜爱朗诵呢？
2: 因为我觉得主持与朗诵可以让我更自信，也可以让我的头脑更灵活，认识更多的汉字，主持人还可以把很多的知识传递给更多人，我也喜欢舞台上的光芒万丈，在未来的学习中我将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是的，就像刚刚雨涵说的哈，因为正是有了这么多的文字功底，相信呢你们将来啊写作文的时候啊，那绝对是 so easy， 是不是啊？还有我们的小可心呢。
3: 我最喜欢的是朗诵，因为通过朗诵将情感融入文章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感悟作者的情感，获得心灵的升华。朗诵让我成为开朗活泼健谈魅力四射的人。
1: 是的，发现呢你们三个人啊正是因为朗诵而变得光环特别的美，而且我发现哈，我只要一扭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可心这种眼里有光的样子，一直在看着我笑，好可爱啊。三个小可爱今天在电波当中，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接下来的时间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朗诵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很棒。好的，那么接下来广告之后电波当中我们继续回来。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5: Hello，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3班的张明成。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之母”6个字的首字母 H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是的，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啊，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他们的一些兴趣爱好。其实呢，经常朗读对孩子真的是受益匪浅。看得出来呢，这三个小家伙都特别的阳光自信，这和他们爱朗诵也是息息相关的。相信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小可爱都是比较喜欢朗诵的，也是希望下一次在电波当中可以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刚才我是问过你们三个小可爱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需要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朗诵。你们三个人做好准备了吗？
7: 做好了。
8: 做好了。
6: 有在点头的，有在很肯定的说做好了。那接下来先请我们的雨涵好不好，为大家来朗诵一段，准备好了吗雨涵？
7: 嗯
6: 嗯，很棒。雨涵呢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啊是南京，我的南京。有请大马路小学3年级5班的吴雨涵带来朗诵南京，我的南京。
7: 南京，我的南京，城墙被炸裂，残垣断壁，刺伤了南京，撕裂了一个民族的心。野兽、纵欲、杀戮、血雨弥漫空中，榴弹砸碎窗棂，血河浸透，挤满肉体的土层，四野游荡着悲歌，禽兽的屠刀割断襁褓中的哭声。南京，我的南京，1937年12月13日刻骨铭心的痛，就是100年、10000年也难忘记。这是一个民族永远的伤痛。30万同胞的灵魂在铁蹄下被蹂躏，日军禽兽不如的鬼子兵，我怎么能忘记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机枪扫射，焚尸灭迹，抛尸江中，无数住宅、商店、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城满目荒凉。我的同胞啊，泪干涸了，血流尽了，死不瞑目，怒目圆睁。灯红酒绿走进南京，太平盛世的风景分明嗅到 黄海远去的硝烟，倭寇死灰肃然的阴影，有人吟唱起满江红，红出孤魂的泪，铭记失血的南京，花香惨烈的姿势，我用泪水祭奠300,000同胞血染的亡灵，建一座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姓名，刻上大刀长矛，刻上远去的枪炮声，记住那史实耻辱与悲痛。不，不要纪念馆和墓碑，不要凄厉的警报声，燃烧复仇的怒火，只要一个崛起的民族，只要中华民族的振兴。
6: 谢谢，谢谢我们的雨涵给大家所带来的朗诵南京，我的南京真的是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朗诵的魅力。谢谢雨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另外两位小可爱，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8: 做好了。
6: 做好了。
9: 准备好了。
6: 嗯，其实刚刚真的我们的雨涵朗诵的时候，我看到你们俩在一直认真的看，怎么样，你们两位同学评价一下自己的小伙伴朗诵的如何？
8: 很有感情。
6: 很有感情是吧？
9: 挺好的。
6: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无声的文字正是因为我们的朗诵才会变得更加的有温度。好的，谢谢我们的雨涵。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的子明同学啦。嗯，子明带来的是月光下的中国。在这个美丽的夜晚，月光洒满大地，将大地染上银色的白底蕴的。那么我们的国家也是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世界遗产，每个景点啊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传说。我们的子明带来的就是月光下的中国，有请子明。
7: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垂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那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5000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我看见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6: 谢谢子明给我们带来的月光下的中国。是的，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刚才呢，在我们子明的朗读当中啊，也是让我们再一次激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这种自信心啊也是油然而生的。感谢子明。其实呢，生活当中的朗诵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大者啊咱可以陶冶情操开阔胸怀，小者呢可以有效的呢练习自己的口齿，包括呢像雨涵刚刚说到的，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文字基础了，真的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子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哎，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小可爱可心
8: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可心呢给我们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其实呢，妈妈的唠叨是每个宝宝都会遇到的，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她在牵挂着我们，妈妈爱我们才会对我们不停的唠叨。即使有的时候呢儿女们会心烦，他们仍然会唠叨，因为呢在妈妈的唠叨里啊，蕴含着她对孩子无比深沉的爱，凝结着她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让孩子们可以感受到安全感。那么接下来时间就请出我们的可心，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准备好了吗？可心
8: 准备好了。
6: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可心，来吧，展示宝贝儿。
8: 妈妈，我想你了。在春日的这个夜晚，当圆月又挂上树梢，我看星星，那是你的眼睛；我听涛声，那是你的唠叨。小时候你教导我要分辨什么是花香，什么是毒草。长大了你告诉我要好好学习，不能教。

0: 然后生病了，你叮嘱我别忘了多喝热水，按时吃药。我们出差了，你在家点上三炷清香为我们祈祷。妈妈，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唠叨是这样的甜蜜，像夏日的甜水蜜，像冬日的冰糖米糕。我知道不管我多大，有了你才有依靠。我多想下班来家大喊一声，妈，我回来了。记得你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次唠叨，你那苍白而消瘦的脸上依然写着不舍。你说我还没活够啊，孩子，真没活够，妈都想再和你们唠叨唠叨。春风里我闻到了呢喃的言语，蓝天下我听到了不息的海潮，我都知道那都是妈妈的唠叨，唠叨了妈妈。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在我的心头久久的萦绕。我问蓝天，问大海，问白云，问春潮，妈妈你快回来吧，回来吧，我听不够你的唠叨，听不够你的唠叨。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可心事啊，真的藏在妈妈唠叨背后的爱，这真的是一份很深沉的爱，再一次感谢。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5: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6: Hello，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朗诵作品。他们呢分别是来自于大马路小学3年级5班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2年级2班的刘可欣同学。刚才呢在广告期间啊，这几个小家伙还说呢，我今天背的感觉还挺好。是的，我发现他们都是完全背诵的状态。在这儿呢先问一下雨涵，每次拿到这些文章的时候，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全背诵出来啊？
17: 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就是1个星期差不多就能背出来了。
1: 很棒，就像刚刚第一篇作品《南京我的南京》，你说这个是背得非常熟了，对吧？
17: 嗯，
1: 是不是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17: 是的。
1: 嗯，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家国情怀，对不对？那么刚刚我是看到可心妈妈的唠叨这一篇也是完全背诵出来的，对吗？
18: 对。
1: 你背诵这篇的时候妈妈开心吗？
18: 挺开心的。
1: 嗯，那要不要今天借此机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给妈妈说一句话？
18: 妈妈就是
1: 可以告诉妈妈，妈妈我爱你，对不对？
18: 嗯，对，妈妈我爱你。
1: 嗯，相信妈妈听到之后也会很开心的。我们10万个为什么的子明一会儿呢也要听到你的朗诵，因为刚刚在广播期间的时候哈，我们和大家聊到了朗诵的故事。其实我也知道你们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要不要在这儿呢先稍微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8: 可以，
1: 从我们的雨涵开始。嗯，雨涵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少介绍一些啊，我都知道你们是荣誉多多。
17: 我从小就有了舞台经验，也参加了很多比赛，拿了很多奖项。2022年华语杯少儿语言艺术展演省赛金话筒奖，2022年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市赛金奖，2022年喜迎20大筑梦想未来语言艺术展演一等奖，2023年童心逐梦强国有我徐州少儿迎春喜乐会荣获优秀小主持人称号和一等奖。
1: 嗯，很棒。还有吗？还有很多是吧？今天时间原因，我们每个人介绍几个就行了哈。子明呢？子明，接下来时间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9: 我每个学期都获得了三好学生和数学小博士的称号，还获得第6届百年任华夏少年送中国全国总展演银奖。 在国际青少年书画展中获得金奖。

0: 在徐州市第十届中小学生我和我的祖国绘画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在2023童心逐梦强国有我少儿喜乐会中荣获优秀小主持人。2023文化中国徐州市赛的特进奖等。
1: 嗯，很棒。还有我们的可心呢，
2: 我经常参加比赛，还得过花样少年全国青少年语言艺术金奖、徐州市少儿舞蹈比赛金奖、华语杯朗诵比赛金奖等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主持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魅力空间，能给我展示自我、认识自我、锻炼自我的机会，希望我会越来越好。
1: 嗯，很棒，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都是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真的，这样的孩子会更自信，更加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出口成章。那么接下来时间，我觉得还是你们的展示时间，好不好？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按刚才的顺序好吗？雨涵为大家带来的是朗诵延安我把你追寻。说到延安的话，这绝对是我们北国边塞之城一方热烈而又神秘的土地，延安是启迪后人的经典。接下来时间有请我们的雨涵。
3: 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绝痛，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航天飞机探索宇宙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如果一旦失去了你啊，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1: 谢谢，谢谢雨涵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延安我把你追寻》。其实呢，真的就像曹灿，曹灿爷爷哈，你们是知道的，对不对？他在曹灿朗诵课里边说到过这样一句话：你不能天天跳舞，天天弹琴，唯独这个说话啊，是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忽略作为母语的汉语言能力的学习和训练，特别是当众表达的能力。那我相信你们三个人当众表达的能力都很赞，是不是？而且刚刚说了，也喜欢站在舞台上主持的感觉，很棒。特别是刚刚我身边这个可心哈，二年级，对不对，宝贝儿？
4: 对。
1: 那么平常背诵稿件的时候，如果阿姨说脱稿这两个字，你肯定不陌生，老师会要求这篇稿子你要脱稿背诵，对不对？
4: 嗯，对。
1: 其实这个朗诵不同于朗读，朗诵呢就要求孩子首先要背稿，而且要反复背稿，理解背后的深意。这其实对孩子的提高记忆力是很有帮助的。也许一开始没能那么快背下来一篇作品，对不对？
4: 对。
1: 但是你会慢慢发现，哎，接下来我记忆力越来越好了，我背诵的越来越快了。有没有得到老师和妈妈的夸奖？
4: 嗯，有。
1: 有没有被妈妈问的，那么长的稿子你怎么背下来的？
0: 嗯，好像没有。
1: 是吗？回家阿姨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下次呢可以和妈妈一起背诵，好不好？比赛一下，看看你们娘俩谁先背完。
0: 我经常和我爷爷比赛，就是比赛背古诗，可是我背的有点慢，我爷爷背得快。
1: 哇，那你回到家之后要好好的努力啊，超过爷爷好不好？
0: 好。
1: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对孩子培养这个专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到你喽，要和大家带来的朗诵是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长大。子明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了。
1: 嗯，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子明为大家带来朗诵。
0: 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越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就流进我胸膛。长大后我才知道你就在身旁，我幸福的日子里你就是阳光，你的笑容呈现在母亲的脸上，我的梦想在阳光下慢慢绽放。100年你的爱依然，你庄严的路就刻在我心间，仰望你热泪涌上双眼，是你教会了我去追逐生命的灿烂。100年你的爱更暖，春风里我更懂得你的情感，风里雨里我都把你依恋，永远跟着你走是我最幸福的誓言。
1: 谢谢，谢谢子明。哎，在这里呢也是看到会员群当中不少在点赞的老铁，而且呢看到这是春华就是说啊，孩子们棒棒的。另外呢也是看到这是提华就说啊，爱朗诵的孩子真的是很自信，声音你就能听得到。是的，俗话说啊，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要在心里边啊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素材，然后呢写作的时候就一定会妙笔生花。因为学习朗诵的孩子，他们接触到大部分都是很优秀的作品，不仅有优美的诗歌、深刻的诗文，还有充满一些童真童趣的故事，或者呢就像刚刚孩子们所朗诵的英雄事迹，这些优秀的作品一定会触发孩子心目当中的写作开关。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雨涵和我们的子明，平常呢在写作文的时候啊，会不会联想着把你们朗诵的文章或者是语句写到作文里？
4: 我会。
1: 雨涵会啊。写完作文之后是不是被老师夸奖当做范文？
4: 有的时候是的，但是有还有的时候就是老师就觉得我这个是从别的文章，就是从网上搜的文章中。
1: 哦，下次你要给老师解释一下，这其实都是我背诵的作品，对不对？很棒。嗯，那子明同学呢，你写作文觉得不难吧？
0: 不难。
1: 哦，为什么呢？
0: 我天天背东西，背古诗，
1: 所以呢出口成章。
0: 经常运用这些背的东西里面的语句。
1: 哦，妙笔生花，很赞啊，再一次为你们点赞。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5: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公园。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0: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1: Hello， 我是徐州家登实验学校的徐子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锁定家有儿女，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刚刚呢在广告期间啊，这三个小可爱也一直都非常的活泼，所以呢这样的孩子真的是特别的阳光开朗自信。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邀请到了三位朗诵小达人，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才在这个广告期间啊，我说如果要是时间允许的话，你们打算可以再朗诵一首吗？三个人都很肯定的告诉我可以的。其实呢我还想跟你们多聊聊关于朗诵背后的故事。那么我们的小可心接下来还有一个党的历史要和大家来朗诵，对不对？
12: 对。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先请出我们的可心为大家带来党的历史。
12: 党的历史，风一更，雨一更，一百年风雨历程，思一生，念一生，想着你热血沸腾。哦，党旗一缕缕情思紧系着民心，一滴滴热血染成了风景，铁锤锻打出现代的文明，镰刀收割民族兴旺与欢行，日一轮，月一轮，新世纪和谐为本，情一江，爱一江，跟你走，步伐坚定。哦，党旗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民心，一次次挥手指引着前程，天地见证你永恒的魅力，危难彰显你的力量和神韵。啊，党旗，你是中华腾飞的灵魂，你是人民团结的象征，带领人民走向繁荣昌盛，未雨绸缪，造福万代子孙。谢谢大家。
1: 嗯，谢谢我们二年级的小可爱可心，真的是少年强则国强，看到你们三个人今天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朗诵，真的是想不由自主的手动为你们点赞。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呢我们的朗诵时间没有那么多了，你们想不想下一次继续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朗诵呢？
12: 想。
1: 好的，期待你们下一次继续能够走进电波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成长故事哈。今天呢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三个小可爱如此的聪明伶俐，希望呢我们继续努力，早日遇到更美的自己，好不好？
12: 好。
4: 好。
1: 嗯，看到呢我们会员群当中啊不少在点赞的老铁，这是刘达说啊三个小家伙很棒，看到照片了。这是我们会员群里的小伙伴啊，也是期待更多的小可爱能够在 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好的，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好的，小可爱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说一声再见，好不好？朋友们
13: 再见。
1: 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下次电波当中我们再会了，朋友们再见喽。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7: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 J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至高邮界首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行驶缓慢。 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17:07，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咱们下班路开始啦！也欢迎大家下班快乐啊！
1: 有劲儿，
0: 有劲儿！
1: 下班的朋友们有劲儿！
0: 周五了。
1: 周五了，
0: 我再给你打个气儿。
1: 你就想想什么时候能比周末更有劲儿吧？没有，周末最有劲儿。
0: 有，还真的是有个能有更有劲儿的。
1: 那什么时候？
0: 和苏姐搭档。有没有劲
1: 儿？那得问小龙
0: 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大家应该也都比我们现在提前知道啊，小龙下周休假了。
1: 重要吗这件事情？
0: 就是告诉大家，下周的话可以有一些期待感，就是可以听见不同的主持人的盲盒，到底什么样的组合？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
1: 重要吗？
0: 好听啊，期待呀、啊，限定的
1: 不重要。
0: 像我们这些爱玩游戏的人干什么呢？都喜欢抽点限定的皮肤，
1: 一点都不重要。我认为唯一的限定皮肤是大旗，
0: 在
1: 岛上、哎，这是真的，这是叫什么？一般大家抽是 SRR 还是 SSR 的那种卡？
0: 我得是 UR，UR，、就是啊，我现在已经是绝版了，很难返场啊，各位朋友们。来吧，周五的下班路上啊，不知道大家下班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心情。下午的时候很多听友们都说啊，仿佛呢已经和这个就是啊吸血鬼们和解了。
1: 吸血鬼蚊子
0: 就为什么不是真人本，就 vampire， 就真正的吸血鬼们。
1: 哪有真的吸血鬼，那都是编造的神话人物
0: 啊。对，就是啊，就是一些玄幻的故事啊。为什么呢？都说最近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下午根本不知道是去哪儿，特别是在下班后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就在觉得这个高温天气下躲在家里边吹空调是最完美的一个休闲方式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大家啊，一般情况下下班之后你都靠什么治愈一天的疲惫？像我们群里一些熟悉的听友们，有人呢喜欢吼两嗓子唱着歌解解压，对不对、
1: 哦、对。
0: 有人喜欢什么呢？小酌喝那么两杯两盅。还有人啊就喜欢去到有这个有树林，有山有水有树林这个地方拍拍夕阳，看看美景，让大自然治愈自己一天的疲惫。
1: 没错，我就是属于那种宅的。
0: 宅的，
1: 嗯，
0: 就回到家里，然后焚香沐浴之后，对吧，然后吃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追追剧，看看这样的一个。
1: 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两天里面必须有一天待在家里，不然就没有休息过。
0: 你说是每天下班就是
1: 每个周末。
0: 每个周末必须有一天在家里边充电。
1: 对。
0: 哦。
1: 但我就认为我没有休息。
0: 没有休息。
1: 对，而且必须完完整整的，就没有踏出家门一步的那种。
0: 啊、哦、就完全宅。
1: 对。
0: 就和这个世界失联的这种。
1: 你都不能说比如说出去看一场电影，或者出去逛一下超市。
0: 啊。
1: 那样我就是出去2个小时。
0: 啊。
1: 那样都不能叫做在家里一天。
0: 你是续航不行啊。一充孩子连个快充都没有，都还是慢充，必须充满24小时。
1: 你知道周一到周五的能量是怎么来的了吗？
0: 明白，
1: 就是周天在家里宅的。
0: 你仿佛是什么呢？以前买 iPhone 手机之后送那个小的充电头，就一点快充功能都没有啊。
1: 所以不知道大家是靠什么治愈，靠什么充电的呢？
0: 日常的工作日你怎么充电的？
1: 日常的
0: 就下班之后，
1: 工作日，
0: 咱俩七点以后。工作日下班以后你靠什么来治愈这一天的疲惫？你说的是治愈一周的疲惫
1: 啊？治愈一天的疲惫。
0: 对，一天的就工作日洗澡
1: 啊，
0: 就洗澡，就告诉我自己我现在就是把班味也洗下来了，
1: 就真的是冲完澡了之后、
0: 啊、
1: 再用上自己最爱的沐浴液完了之后，你就感觉所有的班味没有了、
0: 啊哦、
1: 所有的烦恼没有了，
0: 只有马鞭草的清香。
1: 最近用的是晚香玉的味道。
0: 咦。那我也分享一下我最近用的蛤蜊上中香。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告诉自己洗去了一天的班味。
1: 倒是你不对。
0: 怎么了？
1: 你刚刚说你最近用什么味道？
0: 蛤蜊上中香。
1: 那是什么香？
0: 就是一个安陵容的香。它就有一个推出的，就安陵容除了那个什么舒痕胶啊，对吧，这个香那个香之外，它有一个蛤蜊上中香。
1: 你最近不应该是折耳根味道的吗？
0: 折耳根那是洗脸。不用拿洗澡，洗澡有点太可惜了啊。
1: 好来吧，对的，这个主要是因为前几天送给大老师一个折耳根味道的精油皂。
0: 对，然后真的舍不得用来洗澡。
1: 很好奇大老师如果是跟折耳根味道的这个精油皂洗完的话、会不会就像是跟折耳根泡在了一起的那一盘菜。
0: 要告诉大家啊，这款它精油皂它的基底呢，其实它只是添加了折耳根的成分，但闻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清新的，像马鞭草的这样的一种柠檬草的、非常清新的草本味道啊。
1: 哎，接下来就到你们了，分享一下沐浴露的味道。
0: 不是嗨。

0: 香喷喷的啊。来吧，我今天想问问大家，下班之后你靠什么来治愈一天的疲惫？打工人嘛，对吧？有些人是回到家里看到老婆孩子，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哎呦我这一天什么都值了。
1: 对，
0: 有的人呢就选择听一听我们节目，
1: 哎，我这一天所有的烦恼都没了，
0: 对吧？说呀，一听听，哎呀，他们俩还在上班，我开心了。
1: 有人听，有人比我更惨，哎，我快乐了，
0: 是吧？就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还有人呢就需要一些具体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每天下班之后必须得给自己整一出啊，好吃的东西。说人生无非吃完二字，吃的话就能治愈治愈自己，吃点好吃的，今天遇到点什么不开心的事也都过了。
1: 就是靠美食，
0: 对，
1: 美食治愈，必须要美食。哎，有的时候真的是，比如说我一周周一到周五已经自律了，周一到周五的中午已经自律了，周五的晚上
0: 已经自律中午了。
1: 对，这到周五的晚上，
0: 周五晚上
1: 就可能要开始放纵了，
0: 放纵一下。
1: 对，这可能就是我区别工作日跟周末的方式。
0: 哦，就欺骗餐那么一小下，然后一吃就觉得我的周末要开启了，攒好的能量了，
1: 一吃就感觉到一周又白搭了。
0: 不是，没事，就下周继续。
1: 我看到小趴菜的菜都说了嘛，他说下班之后靠什么去？治愈一天的疲惫，他是撸铁和撸串。
0: 我有一个问题啊，撒教练，撸完了串再撸铁，那铁不就白撸了吗？
1: 撸完了串再撸铁，那是那串白撸了
0: 啊，一样啊，那铁不也白撸了吗？
1: 就抵消了，
0: 抵消了。对啊，那今天就是瘦的这两三个小时，对吧？在健身房里苦泡的，
1: 是
0: 这健身这个热量就没消耗啊。
1: 是这样的，大乐齐老师，如果呢你像小趴菜的菜，它以这个增肌增这个维度为主，
0: 是，
1: 那么它需要有热量盈余
0: 啊。
1: 它若没有热量盈余，它就没有营养给到肌肉，肌肉就长不起来。像你说的白练了的那种呢，那是它在减脂
0: 啊。
1: 如果它在减脂，那确实是白练了，就看你的训练目的是什么
0: 啊。简单来说的话，想增肌就得多吃多练。
1: 对，一般情况下最好还是干净的吃
0: 啊、哦，干净
1: 就是吃串吧，就是从健身饮食上面是有点脏吃脏练了
0: 啊、哦。那他说我吃杯串，
1: 那可以，
0: 就加点盐不加点、
1: 那可以、
0: 那是可以的。这个的话，一想到撸铁撸串就不错啊。也看得出来最近的这上班有点心烦，泼沫细纸鸢，他说了。本来啊，最近天热，也没有地方凉快快的逛，然后稍微有点无聊，你这问完更疲惫了。
1: 我其实觉得有一个方式可以推荐给泼沫细纸鸢，
0: 干嘛？
1: 去游泳。
0: 游泳
1: 啊，我真的觉得夏天游泳太快乐了，
0: 真的。
1: 但是我是觉得在室内是有点无聊，但是如果有室外泳池的话，真的很解压，
0: 是吧？前提没孩子，要不然一池子孩子的话，实话游起来有点这个糟心啊。
1: 哎，对，就因为游完了之后你出来，即便外面的空气还是这么湿湿哒哒热热的，但是因为你刚从水池里出来嘛，你感觉不到。
0: 哎、是，然后呢，琼姐也说了，我待会儿我就去喝羊肉汤，吃点扶羊，我觉得就伏天，我就开心
1: 养生了。
0: 哎，然后都是靠吃啊。这老头他说治愈我的原因是什么？就走出公司大门，回头一看，还有人在上班，
1: 保安在上班，也就只剩保安还在上班了。
0: 是，那就是我自己的快乐来源吧。
1: 嗯，
0: 来吧，今天就想分享分享各位啊。
1: 嗯，
0: 下班之后你靠什么来治愈一天的疲惫？是美食、美酒，还是美景？
1: 还是运动？
0: 还是美人？对吧？让自己更变得更美嘛，对吧？
1: 我发现我这运动插在大老师这几个选项里面
0: 啊，
1: 就很突兀，
0: 你就格格不入，对不对？运动，哎，美人让自己变美也是运动之一啊。
1: 哦，
0: 塑形，对不对？
1: 哦，
0: 就是让自己更美，
1: 也是一个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和目标，是让自己更好。
0: 对，就是什么呢？我看的，我说美人呢，是可能是我看美人，你说美人呢，可是让自己变得更
1: 美
0: 人。不，你已经是了，
1: 不是，
0: 飒是你的性，美是你的命。
1: 我看的可能是
0: 啊，
1: 美男，
0: 嗯，也行。也行啊，反正都是让自己获得情绪价值嘛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进群分享分享吧。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同时，今天好心情更有趣啊，也是一道十二生肖题。
1: 鸡在出招之前会说什么？
0: 哎，就是这个呢，可能在徐州也走不出去，又地锅又椒麻又手撕的。
1: 他出招之前，我知道
0: 是什么
1: ？Go go go！
0: 那是 dog， 狗狗狗啊，
1: 狗狗狗，
0: 鸡就 chicken。
1: 我知道鸡难道不是叫是鸡不是这么叫的吗？
0: 就果果哒，对吧？
1: 哦，果果哒，
0: 哎，果果哒，
1: 黏着你生，
0: 哎，
1: 我一般我觉得鸡就是 go go go， 是的，真正的超级英雄，
0: 哦，
1: 是不是？
0: 是鸡在出招之前会说什么呢？要告诉大家啊，这道题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1: 我复杂了，
0: 有稍微有一点，
1: 我这已经都复杂了。
0: 是，哎，你这你生的方向的话，有一点点偏了。尽量你就往字儿的方向想，谐音的方向想。
1: 哦，我知道了。
0: 来吧，出招前他会说点什么呢？
1: 我猜到了，
0: 猜一猜。
1: 等着大家答案了。
0: 行。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合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0: 肠？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4: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6: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大老师。
6: 今天给大家是不是得揭晓一下答案？
3: 揭晓一下答案啊，就是十二生肖里边这个鸡 chicken。如果和别人打架，对不对？出招之前他会喊什么？如果玩过格斗游戏的朋友们都知道，有叫什么 You got fire, a doggy, 对不对？那什么？都这些东西啊。
6: 那我知道了，这应该跟之前的一个网络表情包挺有关系的。
3: 哎，
6: 鸡在出招之前会说什么呢？
3: 会说什么？
0: 击毙你，
3: 击毙你，
0: 毙你，
3: 就喊出来自己的招牌招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啊？
6: 啊，也挺冷的，
3: 哎，很滑，你不觉得这很贴切吗？
6: 看 W 看完之后气得扔手机，
3: 哎，就是那只负鼠，也是非常可爱的表情包啊。
6: 对，
3: 来，谁让你戴帽子这位朋友也猜对了，
6: 他脑洞跟你同频，
3: 是，
6: 你有很开心吗？
3: 没有。来吧，各位朋友们，希望博大家一笑啊！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都靠下班以后的什么行为来治愈你每天工作的疲惫呢？啊，来吧，刚才的话听到我们萨萨老师分享了一个夏日里边大家都很喜欢的，也算是大家最不抗拒的减肥运动吧？
6: 嗯，
3: 游泳。
6: 没错，三伏天减肥太难了，户外你看你都不用说跑两步，你说在那站五分钟，你就可能就汗流浃背了。
3: 真的，
6: 那你如果说你这时候想控制点饮食，很多朋友一上来就节食，是不是那更是饿得眼花缭乱的，而且还容易反弹。
3: 是，本来今天要教大家怎么吃，我后来发现啊，因为刚才这个在节目之前也分享了分享，说除了吃之外还得练。
6: 对，
3: 我们先说练再说吃，
6: 先说练
3: 行吧。
6: 好，
3: 最近呢有一种号称啊，真是减肥邪修天花板的泳池暴走法火了。而且啊，以知名减肥女艺人，她真能算是减肥博主啊，一直在路上的这种颜如晶，水下挑战走了5公里，结果一次她就掉了秤1.15公斤，算了瘦了2.3斤。
6: 哇，
3: 这社交平台瞬间就炸锅了，大家都想跟风试试看。但这种水里暴走的新的锻炼法到底它靠谱吗？
6: 首先呢，也请专业的医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先说确确实实是有两把刷子的。
3: 哎，
6: 我们医生告诉我们说，你幻想一下，咱们是不存在躺瘦和快速减重这种奇效的。但是你在水中暴走呢，它确实是减脂的潜力股，尤其对于特定人群堪称是运动福音。那这个特定人群是什么呢？
3: 我实话真的是我。
6: 对，水的浮力呢，能够直接抵消人体60%-90%的体重，就相当于给膝盖、脚踝垫了一层天然的缓冲垫。那么你在水里大步走呢，关节的压力会是骤减的。对 BMI 值偏高和大基数减肥的朋友们来说，这个就是关节救星。
3: 就像我一样，对不对？如果盲目的去跑步啊、暴走啊、爬楼梯啊，说不定那膝盖要不了几天，对吧，就出问题了。
6: 没错，
3: 但是啊，用这个水下行走法就能减成我啊非常多的一个自重，靠水的浮力，然后也不累，就把它减下来了。
6: 对，
3: 第二啊，在水下暴走真的特别特别的有这燃脂的效率，很能打，因为水的阻力远高于空气嘛，你同样在水里边走个半个小时，水里消耗的卡路里可比陆地里边步行高太多了。长期坚持呢，还能提高自己的胰岛素敏感性，改善一些什么胰岛素抵抗啊，顺便控糖调血脂，对我胖胖的二型的糖友或者代谢综合症人群相当的友好啊。
6: 但是要跟大家说，有存在一些风险，就是其实所有的运动你如果方式不对的话，都有可能会给身体造成损伤。
3: 一定的。
6: 首先你在水里的时候呢，痛感会变得迟钝，你累了呢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或者是塌腰晃肩，那么腰椎负担就会直接拉满了。等到你上岸之后，你才会发现腰酸背痛、腰肌劳损还有腰椎间盘压力已经找上门了。另外来回折返，你在扭转身体的时候，这个扭力啊还容易会扭到膝盖、扭到脚踝，网传的那种侧步走瘦腰那种动作更是危险，因为你分分钟就有可能会拉伤腰部软组织，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乱试。
3: 是，而且呢在水下暴走还有一个呀，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的，这对身体的负担，就是它对心肺的压力它会稍大一点，因为本身其胸深的水

0: 就会形成一些静水压嘛，让外周的血液快速回到胸腔里边，再加上泳池里边水温低，血管一收缩，心脏的负担进一步增加了。什么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啊，长时间的水里暴走，可能会出现胸闷、心慌这些现象啊。
1: 还有就是，如果大家有低血糖，可能就要更注意一些，因为你长时间在水里面运动，耗糖是很快的
0: 哦。
1: 再加上呢，水下就刚才说嘛，感知是很迟钝的，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你不容易察觉，
0: 是
1: 这个风险比陆地上面的运动要高很多。
0: 所以它也是限制一些人群来尝试这些泳池暴走，是吧？
1: 嗯，
0: 就是血压不稳、冠心病、心衰、严重心律失常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咱不建议。还有血糖过山车的、频繁低血糖的，或者啊已经出现了糖尿病足的朋友们，也不要尝试。还有就是腰不太好，比如说啊腰突已经在急性期了。关节啊急性的炎症，皮肤或者是最近的有些晒伤、有些破损，中耳炎患者也不要尝试。还有啊就是下肢的血管稍微闭塞、循环较差的患者也不要尝试啊。
1: 嗯，那么大家可以自测一下到底适不适合泳池暴走。
0: 嗯，
1: 泳池暴走是减肥法呢，是对于适合的朋友真的颇有成效。第一点就是你超重了，你的 BMI 值大于等于24了，
0: 是
1: 陆地跑步膝盖会疼的朋友，但你可以尝试在水里面走。另外呢是肥胖并且伴随二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以及血糖平稳，想要长期去改善代谢的朋友可以尝试，
0: 得坚持哈。
1: 哎，因为这个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你别看我大家那个博主广告都说我游一趟轻了一点多少1.5公斤，
0: 我轻了2.3斤，
1: 你看是不是？那都是水，那你脂肪掉的脂肪，你甚至于简直是有一个延迟
0: 对
1: 这个感受的，你不可能立刻你减少这顿饭第二天轻了，那轻的就只是水和你食物的重量，
0: 而且你在泳池里流汗你感觉不到
1: 啊。对，还有就是大体重的中老年人，做不了高强度陆地运动的女性，都可以尝试一下在水里面走路。
0: 是啊，反正咱这代谢科的这些主任也说了哈，水里边暴走是优质的一个选项运动，但绝不是万能减肥法。
1: 对，
0: 你连续暴走几公里的操作啊，普通人啊的确就不太容易，也不太值得借鉴模仿。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整理了四条安全又有效的标准玩法。第一啊，就选择这个齐腰身的位置，别没过胸口，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降低啊你自己的心肺和腰椎压力，安全性更高。第二，每回你就暴走个3到40分钟，分段进行，每周走个2到3次就行。还有就姿势是什么呢，你全程你得腰背挺直哈，然后不能够为了对抗水的阻力就开始弯腰向前匍匐前行，那不行。
1: 那你就干脆直接游吧。
0: 对，就选择慢走慢转身，别猛扭腰猛折返，对不对？不要那个捏一打，不要这个就是造型，也不要跳 tango 啊。
1: 猛扭那一下子就是这个水的阻力其实还是挺大的。
0: 是，而且最重要呢，咱医生也说了，你要干练不控制吃也不行。
1: 因为咱们就是说7分吃3分练，对，是这个道理，
0: 真的是
1: 7分吃3分练。
0: 对，
1: 很多朋友想要管理体重呢，像鸡胸肉啊、西兰花啊、蔬菜沙拉，还有无糖的燕麦，早就成大家认知里面的减脂的标配了。
0: 听他就感觉皱眉头。
1: 但因为不太适合国人的这个喜好嘛。
0: 哦。
1: 适合国人的喜好呢，难道也只能局限这些食材吗？跟大家说一下呢，咱们之前呢，国务院印发了《国民健康15-5规划》，里面明确提出了实施合理的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就倡导推动全社会去参与减盐、减油、减糖。
0: 是。
1: 当下呢，许多人的日常饮食愈发偏重口味。为了长此以往呢，不仅容易造成体重上涨、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风险持续上升。那科学管理身体，我们要做到的是不是简单节食，不是告别美味，而是从调整每一顿饭开始，逐步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0: 一说到减脂餐，我们可能想到的都是外国的沙拉，对不对？
1: 但其实有没有想过，但不就是咱们中国的凉菜吗？
0: 对呀，但是除了凉菜和沙拉这些吃起来比较清冷比较寡淡的东西之外，有一些啊非常之美味，甚至你听起来觉得哎这个东西还能减肥，这不是增肌增重的一些啊就是这种胸帮胸嘛。
1: 对，
0: 要告诉大家有一些真的是啊非常有地域性的，而且蕴含着咱中国烹饪文化，吃起来又特别好吃的减脂友好型美食。比如说东北人爱吃的这个啊铁锅炖鱼。
1: 铁锅炖鱼，
0: 哎，
1: 鱼是这个高蛋白低脂的食物，
0: 对，里边还有豆腐、
1: 哦、
0: 这鱼和豆腐都是优质蛋白质来源吗？如果啊再减少一些高油高盐的配菜，你少吃放点什么那油豆泡什么腐竹那一类东西，就多放点鲜菜比如娃娃菜什么的，对吧？然后多吃鱼肉多吃豆腐，少吃周边那个铁锅炖贴的喝饼，人均热量你

0: 吃一顿死乞白赖你吃饱吃撑了才400到700大卡之间，是营养很均衡的一餐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最近东北常见的也是红起来了菜包饭，然后还有这个就蔬菜裹着米饭打饭包嘛，既增加了蔬菜的摄入，还能稳住主食的比例，实在你要觉得热量高，把里边换成土豆泥儿呢就行
1: 啊，香不得了。
0: 对，
1: 再比如说像江浙沪的饮食，咱们讲究的是一个清淡啊，可能徐州不太讲究了，徐州往南都比较讲究一些。
0: 对，
1: 清蒸鲈鱼就是一个典型的低热量高蛋白的食材。
0: 对，
1: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白灼虾，还有这种鸡茸花菜、清炒时蔬，都是少油少盐的代表。
0: 哎，
1: 大家可以适当的减糖，就更加健康了，
0: 对吧？南方人搞点个小菜吃吃，对吧？就是把那碟子放小，然后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就这一份一整条那清蒸鲈鱼。你死乞白赖全部吃下来啊，才500大卡而已，吃一整条哦。而且不少南方人还喜欢什么做那个东西啊，去鼻的什么白切鸡，什么冬瓜海带汤，又有地方风味，还兼顾了营养搭配，最关键是什么，照顾我们这些中国胃。
1: 对，
0: 你不会觉得吃点那个要吃点那个沙拉菜叶子感觉没吃饱啊，你就少了这种心理上的啊让你多进食的心理负担了。很多时候少一点油盐，多一些美食搭配啊，一道熟悉的家乡菜也能变成适合健康管理的美食。就比如咱徐州人最爱的，调凉菜，
1: 是
0: 你跟他说少放辣椒油就行，
1: 少放糖。
0: 对，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如果你说不行啊，我不专业，我不会看，那这些问题其实在今年都不是问题了。
0: 对，
1: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 AI 可以帮你看，你哪怕问豆包也行。但我现在其实关于健康方面呢，会更喜欢问阿福。
0: 阿福哈，
1: 对，会直接把我的这个菜，再加上我自己本身不太会估这个量，我又不会带个秤在身上，
0: 对，
1: 我就会都拍给阿福，然后让阿福来帮我预估一下。
0: 以前用的 APP 什么薄荷健康一类的，你还要输今天吃了几百克几百克，
1: 而且关键是薄荷它现在那些 APP 呢都已经就是
0: 赚充会员，
1: 给过大家福利，现在开始收韭菜了。
0: 对，
1: 现在就是都是你不做这个会员，它什么功能都不给你，
0: 菜单都不给你开，
1: 所以就不如直接拍下来，你就问阿福。
0: 对，
1: 阿福会直接就会告诉你，哎，这餐的热量高不高，蛋白质够不够，你如果是想减脂该怎么调整，你这是早餐午餐晚餐你都告诉他，他会告诉你放在哪一顿吃更合适。
0: 是，
1: 对于很多人来说，健康饮食最难的真的不是不知道要少油少盐，而是不知道自己的这一餐到底健康不健康。
0: 那是从小吃到大呀。
1: 所以这个 AI 的现在就成为大家帮助大家去管理饮食的一个新工具，并且呢，最近就像我很喜欢用阿福嘛，它现在有一个拍饮食的功能。
0: 对，
1: 这个就是其他 APP 里面要收费的，
0: 帮你估算热量哈。
1: 对，我老在小某书上刷到，因为一刷到健身和管理饮食的东西多了，老给你推一些其他的付费 APP。你看，要他们这功能好用，一去看，哎，都要付费。
0: 对，
1: 但目前反正阿福是还不用付费。大家就拍摄一张你的这个餐食照片，或者你直接就跟他描述。下你自己吃了什么，它可以识别食物去分析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的营养结构，并且呢给出一些相应的饮食建议。其实我觉得这 AI 好比那些软件好在哪儿呢？因为那些软件它早前呢它的食品库可能是人工输入进去的，
0: 对，
1: 有的它不全，
0: 热量还不统一。
1: 对，但是你要是现在 AI 呢，它能够帮大家从网络上面直接去抓取相关产品的这个营养表了，所以呢我会觉得它会更可靠一些。
0: 对，
1: 比如就是一份这个红烧肉盖饭 AI 识别可能就有850到950大卡，同时会提示你其中高油高热量的问题，建议你适当的去减少主食的分量，去增加蔬菜的搭配，或者是将部分高脂食材替换成瘦肉啊、鱼虾。你把你的诉求告诉他，他会直接帮你调整。
0: 是，相比于什么都不能吃啊，这种方式更强调在你原有已经习惯的饮食基础上进行优化，对吧？你说我以前我能吃三张卷饼，你现在让我每顿的话，就去那罗森便利店里边买一盒啊，大概只有一拳头大的小的沙拉，你当然吃不饱。
1: 对，
0: 你慢慢的话，那你就可能坚持两天之后，第三天死乞白赖，哇，真的是猛虎出家吃一大顿，反而让自己功亏一篑嘛。
1: 对，
0: 像这种方式就能更好的去啊，帮你去解决。就比如说你拍一下今天食堂里边有什么菜，他告诉你大概选哪两到三份。然后吃大，
1: 是真的可以。
0: 对，你食堂里边你大概就四五样菜，你选嘛，选了那你就给他拍一下，你说你看我今天 我这个体重我现在练到了第几天，我需要着每天热量缺口多少，你帮我搭配一下，这就非常简单了。
1: 没错。
0: 哎，或者你个把那个外卖图你截给他，这是我用的。
1: 嗯。
0: 外卖的图，你说我今天大概有哪三到四种想选，你帮我选一选，配一配，他就直接帮你弄出来，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1: 是，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还算很喜欢这种 app 的一些方面，就是他很会搞一些激励你前进的活动。
0: 现在一分钱买体脂秤
1: 还在呢，
0: 还在。
1: 因为我感觉我已经快要打卡完了，他现在还在送。
0: 而且他是有五个任务让你选，
1: 啊、
0: 有每连续21天早睡的，
1: 嗯，
0: 然后有连续什么21天你吃的干净的，
1: 啊，
0: 还有是什么就是你真的是打减重打卡，每天有在就是按时上秤，然后记录你自己的身体数据，
1: 嗯、
0: 能瘦个什么3-5斤的，然后就可以用一分钱付个月费买他那个体脂秤。
1: 哎、其实还真的作为一个数据参考还挺好的，
0: 对，
1: 因为大家知道很便宜的体脂秤，你去要求它的数据多么的精确，可能不一定能做到，
0: 跟健身房肯定比不了，
1: 对，跟医院的肯定也比不了，
0: 对，
1: 但是呢，你就平常做一个自己的基础。处的数据把控还是没问题的、
0: 嗯、是，大家也都可以了解了解试试看，希望啊咱这夏天都能收获一个好身材、
1: 嗯、
0: 就趁着这苦夏不吃不下的时候啊。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4: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2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好心情，不听可不行，一路好心情，大家下班更要好心情。大家好，我是萨萨。
5: 大家好，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4: 来吧，各位小伙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下班之后你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自己放松呢？
5: 对，有些不少人都是选择听我们节目或者看我们直播。
4: 嗯，
5: 然后由于今天的开播有一点点晚，别人就说，哎，我都好不习惯。哎呀，就总觉得生活里面空空落落的，缺少了一点点什么。
4: 所以咱们开了，咱们现在抖音直播已经为大家打开了，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天了。
5: 你看我们现在就完全就有了一种蜘蛛侠的感觉。
4: 蜘蛛侠是什么感觉？
5: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每天开播的时候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社会职责之一了，
4: 不然的话都有点心理压力。亲，你今天一直都不开了吗？
5: 嗯，然后呢，一不看你的话，我今天我就一整天我都想不开了。
4: 所以现在为大家打开了，
5: 是，也欢迎大家搜索一下萨萨 FM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4: 对，欢迎大家。今天就是解压的方式，那可以一起聊聊。看到是猪头肉啊，他说，不反驳，不解释，什么都不说。
5: 就是看日落，
4: 看日落，
5: 这很舒服的。
4: 看日落啊，就看着日落
5: 啊，
4: 什么都不说，就发着呆，
5: 对，
4: 特别舒服。
5: 就是这个时候呢，让自己和世界绝缘，仿佛自己啊就是云龙湖啊旁边的一个石头柱子，就这么观看着日出日落，坐在路边的长椅上。
4: 我还看到有朋友说，做菜、写字、养多肉，虽然搞得都不太好吧。但是每一件事情在做的时候都可以治愈自己的不开心，
5: 他就是非常能进入到自己的心流状态，
4: 心流状态
5: 就用一些非常啊没有技术含量和单调的这样的一些肢体动作，你不要费任何的脑筋，此时此刻就把所有的专注力放在上边。
4: 如果心流很难进入，大家也可以在周末找一个视频尝试一下动物流瑜伽。
5: 哦，什么叫动物流？就现在你是一只猫，就在喵，现在你是狗，就这样是吗？
4: 哎，不是啊，你真的那么叫，就是一些不同的一些动作，你好像就是从某些动物身上获得的灵感，来去舒展自己的筋骨，去拉伸自己的这个四肢
5: 啊，
4: 自己的经络。
5: 明白了，
4: 嗯，
5: 外国版武奇戏。对吧，那武奇戏也是模仿啊，
4: 好像差不多吧。
5: 啊，
4: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5: 行，
4: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5: 哎， Namaste， 来吧，试试啊。还有一些朋友他说啊，就是很喜欢去有大树的这些公园，全山森林公园啊，什么龙阳山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云龙湖公园啊，等等等等，坐在里边在树下发呆，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发呆那么20分钟，就看天黑了再走，然后自己就觉得心情非常非常的平和平静。
4: 嗯，
5: 还孙和燕呢，跟萨老师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一个人
4: 啊，就是做菜。我最近也很喜欢做菜，
5: 真的是啊，每天都就普通的减脂餐已经没办法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了
4: 啊，叫花式，从早餐到午餐到晚餐。
5: 哇，你这每天得给自个儿下3顿厨。
4: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网上有很多的健身博主都是用一天备餐的方式可以快手完成这些菜，所以我因此就是现在谁要是在跟我说啊，我今天想给自己做健康餐，
5: 嗯，
4: 但是实在没有来及的时候，说不用。你把它放在空气炸锅里，你就干别的事情就行了。
5: 就买个半成品。
4: 就像你前几天买的那个鸡胸肉。
5: 是
4: 最近很多朋友也都有买。
5: 因为是真的不需要腌制，也不需要自己费事儿，拿出来从冰箱里面拆出来一个，空气炸锅里5分钟吃到了。
4: 而且它还不会柴。
5: 对。
4: 然后我就比如说佳老师今天早上就说，我现在想给自己带一个鸡胸肉
5: 啊，
4: 但是我实在是顾不上，我一点时间都没有。你把它打开放进空气炸锅，你就干别的事儿。
5: 他有孩子。
4: 我连这个空都没有。
5: 他有孩子。
4: 现在就是说的感觉孩子好可怕。
5: 是啊。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您自己下班以后啊，都喜欢做点什么，要让自己啊解除这个疲惫。同时，今天车厢麦咖风啊，由于周五了，咱们啊把这个五对吧，五五五五基本都唱完了，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来换一个方式，我们就来唱一唱啊，这个歌手或者团体里面或者乐队里面组合里面包含呜呜呜这个发音的人。
1: 哇，这我熟，
0: 对吧？
1: 五月天
0: 啊，五月天，五条人，
1: 告五人。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啊其他的好多吴中明，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都可以分享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得花钱去自己去唱演唱会的500。对不对？花钱自己去唱演唱会，只要演唱一些他们的歌就行了。对关键词啊我们就不做一个具体的限制了啊。然后您好多朋友们都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答案啊。然后甚至都有一些只要开两个后边大家跟唱的你说。
1: 现在
0: 啊。
1: 那位戴眼镜男士
0: 是
1: 特地提醒我一首歌，歌词里面带更高级
0: 啊。
1: 无言雨落滴滴答，
0: 立春牺牲希望在枝桠，
1: 从春节唱到现在了。
0: 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给出了我们这样一个歌库、
1: 哎呀，拓展思维了
0: 啊。
1: 无印良品，
0: 吴
1: 克
0: 群，
1: 吴莫愁，
0: 吴雨霏，
1: 吴倩，
0: 吴雨霏不是哦，那张雨霏，
1: 我有
0: 忘
1: 了，
0: 连他也出单曲了。
1: 还有吴浩康，
0: 吴卓羲，
1: 吴
0: 建
1: 豪，
0: 吴彤，
1: 嗯，
0: 还有
1: 巫启贤，
0: 哎，都欢迎大家演唱一下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啦。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上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9: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8点整。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3: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0: 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JR 京沪高速双向的高邮至建首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行驶缓慢。另外，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缓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吉玛组合。
0: 提醒一下大家啊，18点段大家下班了，湖东路双向苏堤路由南向北，中山南路由北向南和双向由南向北，解放路由南向北，城东快速路由东向西，和平路由东向西，都处于压车缓行中啊。
1: 希望大家跟着乘车慢慢的行，其实可以更快的回到你的目的地哦。
0: 是。
1: 慢慢来比较快。
0: 哎。就像。有些爱情一样
1: 破戏纸鸢说话好堵啊，您现在是在什么位置，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也欢迎大家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车厢麦咖风，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就是演唱歌手或者是啊团体乐队，
1: 嗯，
0: 他们自己的名字里面包含着呜呜呜呜呜呜呜这样的一个姓啊，或者是包含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就行。
1: 虽然你说是歌手、
0: 嗯、
1: 但是你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首歌，
0: 百步
1: 不如跳舞的，等等不如跳舞，
0: 哎，陈慧琳不如跳舞哈、
1: 哎、
0: 这么刚才啊我们自己分享之后呢，由于关键词我们唱太多了，
1: 嗯，
0: 很少会有常见的词的歌词我们没唱的了，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说越来越难找歌库，那今天啊反倒给大家通过别的方式，你就演唱一些这些团体和歌手的一首成名曲就行，别人说哎呀反而更难唱了，脑子里就没有这些具体的画面，谁说的每个人都能给你们唱那么一两首歌呀？
1: 比如说
0: 无印良品掌心，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
1: 那我知道吴克群大舌头、哎、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0: 我说不出口，对不对？
1: 忘
0: 求
1: 了，
2: 今天能不能败坏心态，我自己和倔强
0: 像不像吧？你说吧，
1: 我都没听到。
2: 根据我的表情，
1: 行吧。
0: 哎，当年这首歌火，就现在，哇，我都出汗了。
1: 你的演唱让我没听出来，你正常唱一下行吗？不要模仿他语调，你就这样唱。不会了，不会了，
0: 一直都在这么唱。清晨的白花等的盛开。大家就自己找一找吧，欢迎大家就拨乱反正一下。
1: 来，你看特工说关键字也太多了，
0: 是，
1: 哎呀，真的是我都不知道应该唱哪首歌了。
0: 是，
1: 选择一个，你看选择多的时候就陷入到了选择困难，
0: 对吧？
1: 没得。

0: 所以欢迎大家发挥一下你们脑洞啊，我们看看都有什么。
1: 好，看到了，招财树说小虎队，小虎队，
0: 哎，
1: 刚有五，
0: 吴奇隆啊，
1: 啊，有吴奇隆啊，小虎队的爱，
0: 哎，然后前奏他有，
1: 呜呼呼，
0: 呜呼呼，就是又押歌词又押名字了，
1: 呜呜呜呜。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
0: 是
1: 哎呀，唱兴奋了朋友们，这就是周五的该有的节奏。
0: 对，
1: 所以大家按下语音键吧，我们俩已经献丑了那么久了，
0: 不是不是我们俩
1: 娜娜已经献丑了那么久了，
0: 没有，是我们俩唱的很不错，给大家抛了玉，欢迎大家来点砖，
1: 谦虚谦虚。
0: 好嘞各位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最近呢不知道大家啊在夏天口味怎么样、
1: 嗯、
0: 我觉得夏天有的时候闻起来除了小龙虾味的之外，它还是另外一种啊非常让人食指大动的味道，
1: 小海鲜
0: 香香味，特别是辣炒小海鲜
1: 哦，配点小啤酒，
0: 太棒了，哇，想想脚趾头都痛，
1: 再放啊，
0: 但是是幸福的痛
1: 啊，再放一些冰块，
0: 对，
1: 又不要无冰不欢，
0: 哎，然后再喝点这个冰啤酒，再吃点这个辣炒小海鲜，是多少人夏天最嗨的这样一个解暑方式啊，
1: 对，
0: 那今天呢也要给大家说一说有哪些菜，你们都说我经常不能吃不能吃，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吃一个东西啊，夏天你吃到这道硬菜你就偷着乐去吧，它比猪肝还要补铁，是什么呢，就是啊大家赶海的时候最喜欢看抓的一个东西，一种贝类，它呀在那个小沙滩里边长得跟一个小旗帜似的，蛏怪
1: 哦，太喜欢了，
0: 就是蛏子啊、哦、
1: 其实无论是街边的大排档的铁板蛏子、
0: 哎、呀，
1: 还是大家家常餐桌上面的葱油蛏子、辣炒蛏子，
0: 哎呀呀呀，
1: 反正那个诱人的风味啊就是让我们口水直流，
0: 真的，
1: 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蛏子它不仅美味营养也不赖哦，
0: 哦，
1: 也是夏季简直的神仙搭子，
0: 一般的情况下海鲜咱一听到的话它基本都不打长肉、嗯、属于白肉嘛，对吧，
1: 对，
0: 而这蛏子蛏怪啊是一种双倍类的海产品，广泛的分布在咱们国家南北沿海地区啊，也是我国传统养殖的四大贝类之一啊，什么蛤蜊、蛏还有干，它都是啊。然后夏季啊就是吃蛏子的好时节，因为啥，这时候它最肥最鲜啊，
1: 最肥最鲜美，
0: 而且呢它要比花甲的话个头大呀，
1: 而且呢它里面的这个丰富多糖所以让它的口感更加的甜美，
0: 是
1: 也给它增强了一些风味的浓厚感，
0: 嗯，在此啊众多的海产品当中蛏子的营养还非常突出，特别符合我们这些啊健身人士对于健康饮食的需求、
1: 嗯、
0: 第一它是低脂肪低热量啊，在脂肪含量上大家如果就拿常见的食材来对比啊，鸡胸肉它的脂肪含量只有每100克只有 1.9 克，
1: 嗯，
0: 而蛏怪它只有 0.3 克，所以热量超级低啊，吃起来基本上只有它的调味料或者配料的热量，你吃100克大概呢也得是什么7-8个这样的蛏怪哈、
1: 嗯、
0: 才只有40千卡，一个普通的蛏子的可食的部分就有6克，你即便你今天你吃了大半盘，你吃了20多个蛏子啊，热量都不如一个苹果多，就是鸡胸肉的1/3啊，摄入的脂肪都不超过1克，这就意味着大家真的是可以尽情享受蛏子的美味，不用担心摄入过量的脂肪和热量，减肥期间啊，你可以狂炫，不要有任何负罪感。
1: 没错，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晚上本身晚餐还没有灵感，其实现在就可以的把这个加入到你今天晚上的菜单，
0: 对吧，
1: 蛏子它是富含蛋白质的，每100克里面有 7.3 克哦、嗯、并且呢必须氨基酸组合成是非常合理的、嗯、是一种优质的贝类蛋白质的资源，
0: 天哪，
1: 它含量上虽然可能不如鸡胸肉高，因为鸡胸肉100克里面有 24.6 克的蛋白质，
0: 对，
1: 但是它毕竟是低脂肪低热量的，你要是想获得和鸡胸肉差不多量的蛋白质，你可以吃上340克的蛏子肉嘛，
0: 但是也就57克，说实话啊、
1: 嗯，
0: 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不是什么负担，
1: 说实话
0: 不知不觉一下就没了，
1: 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也是的，
0: 对
1: 啊，关键的就是在这个摄入量之下、哦、两个二者它的热量相差还不大，你就真的那你要吃57个蛏子你吃到爽，
0: 对，
1: 然后有研究也显示蛏子它的游离氨基酸主要是以丙氨酸甘氨酸还有精氨酸为主，嗯，像这个甘氨酸和丙氨酸是赋予了它甘甜的风味，那精氨酸呢就是给它增加了一些风味的醇厚感，
0: 所以他就放点辣椒，放点那个什么葱姜蒜，再稍微放那么一丢丢蚝油，就掀掉眉毛，
1: 就很好吃了。
0: 这么简单的调味料就能让它迸发出这么鲜的感觉，就因为它里边有各种的氨基酸啊。
1: 嗯，
0: 而且呢，吃这东西还真的是补钙补铁的一个宝藏来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

0: 这蛏子里边啊，本身它就贝类，所以里边的钙铁含量都很不错，特别是钙比牛奶还高呢，也比常见的咱常吃的什么花蛤，还有啊河蚬、生蚝都要高。最关键是补铁呀，它的含铁量每100克你就能补 33.6 毫克的铁，这相当于是猪肝、猪血、猪里脊的 1.5 倍、3.9 倍和 22.4 倍，简单来说啊，可以就等于是填铁门了。
1: 而意味着你只要吃十个蛏子就能满足一般成年女性一天的铁需求量了。
0: 女性一般对铁的需求量是要比男性大的。
1: 那肯定每个月失血嘛。
0: 不是、也是。然后不过呢，不同的蛏子的营养成分是有差异的啊。市面上最常见的咱就是这个叫蛏怪啊。它和大拇指差不多长，然后外形是圆胖的，也就最常买的最常吃那个，在水池里边它站啊，立小头的那个啊。它里边的钙含量每100克就有64毫克呢，而且大个头呈长条形的这样的一个蛏怪啊，铁和钙的含量就分别是33毫克、6.8 毫克。除了钙铁这两种矿物之外，它里边的锌、钾、镁、硒含量都不错。
1: 哎，而且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还富含一些不饱和脂肪酸。蛏子的脂肪酸含量是0.2克，占总脂肪的67%。其中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分别是43.3%、18.5%和33.6%百分比的啊。那 DHA 和 EPA 的含量分别为每100克20.4毫克的 DHA， 每100克有9.4毫克的 EPA。
0: 小孩吃了还聪明。
1: 对，这个高含量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大家可能会问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够显著的去增强风味，还有体现这个肌肉的多汁性。
0: 对，它就是什么，你健身期间多吃点蛏子的话是真不错啊。然后呢，有些人说不爱吃蛏子原因有一个，就是觉得它吐沙子很难，一吃就牙碜。最近的话还有一些邪修方法，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啊？说在这个蛏子或者是这个花甲的盆里给它放芥末，一放入芥末之后一个个吐的天昏地暗，超级干净啊。但是如果你们家没有这芥末的话，干嘛呢？加入足量的水之后啊，水量没过这些蛏怪花甲，加入食盐，调配成浓度啊大概3%的淡盐水，就让它慢慢吐就行了。6到10个小时，今天晚上放好了，明天中午炒，它就完全吐得干干净净，不会有一点点啊这样的牙碜的感觉了。但是还要提醒大家，虽然这蛏怪又营养又美味，但吃呢还是有些注意事项的。第一啊，警惕是什么呢？醉蛏，最好给它彻底加热了。什么叫醉蛏呢？就是用黄酒、酱油、蒜蓉啊，给它生腌之后使用的。但要告诉大家，虽然这样啊，有一些人说是能保持它的原始风味哈、啊，但是有一些安全隐患，可能会存在着感染寄生虫的一个风险。再来呢，就是啊，如果你尿酸比较高哈、啊。痛风的人谨慎吃，
1: 对，因为大家也要知道这个生蛏子和熟蛏子它的这个其实嘌呤的含量还是不低的。
0: 对，
1: 生的100克里面有149毫克的嘌呤，那熟的100克里面有193毫克的嘌呤。所以这个大家它是属于较高和高嘌呤的食物的。
0: 对，
1: 所以对于高尿酸人群和痛风患者来说，最好还是不吃或者少吃，
0: 对吧？哎呀，真的是就让人脚痛的美味无法割舍。来吧，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贝类你都喜欢什么样的做法呢？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烧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心情，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5: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6: 我要去回龙窝，
5: 下班了，
4: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7: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下班了。
4: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8: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4: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9: 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实时路况哈。湖东路由南向北，庙山路的由西向东，湖东路双向由北向南，中山南路双向苏堤路由南向北，和平路由东向西，郭庄路由东向西，城东快速路由东向西，湖北路由东向西，目前都处于压车缓行中。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啊。
10: 没错，那也有小伙伴说啊，想听听特工的歌声，因为我们今天车厢麦克风唱了一些和有五

0: 来自欧白的歌。
1: 谢谢小伙伴们，大家如果在开吧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或者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按下语音键来进行演唱哦。
2: 没错啊，来吧，今天小乐先锋队想问问大家啊，消费方面的一个问题，你有几年没有升级过你的电脑了呢？
1: 哦，好多年，还是哎，刚刚好是开学季换新了呢。
2: 对，然后最近呢，暑假基本上都是大学生现在要报到的时候必买的三件套的一个时期，对吧？
1: 嗯。
2: 手机、平板、电脑。
1: 对。
2: 现在甚至还多了一个四件套，是什么呢？
1: 什么
2: ？Vlog 相机。
1: 确确实实。
2: 对吧？特别是在每年的暑期的时候，也算是啊这些三 C 数码商他们一个旺季了，也成了不少啊开学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目前呢，根据各大厂商啊以及品牌他们的工厂的一些价，倒告诉大家，你现在想换都换不了，已经进行封仓处理了，甚至平均每个配件或者电脑都上调了500到1000块钱，全球的各大硬件都处于供货缩紧的状态，特别是我们一些听友们很喜欢囤的那个内存哈。
1: 那这不囤对了吗？
2: 哎呦，他这卖早了，这次他又得是加价1000块钱能买到啊，现在已经成为完完全全的稀缺资源，普遍的渠道你只要买的话啊，它这个价格都是历史新高。还有呢，就是玩家们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显示性能的一个部件，关键的显卡，像是啊最近这两天显卡的涨幅又高了30%左右，像是 RTX5070 显卡，从去年的售价大概4500到5000，今年已经涨到了6000到6500了。5080去年是8000块钱，现在已经接近12000了。
1: 我们有个小伙伴非常可爱，莫里他说没事的，贵了去转转。
2: 那换下来的旧显卡怎么办呢？哎，真的你们被毒害不轻啊。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本月中旬呢，5000元以下笔记本基本上绝迹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2: 5000块钱买不到了。
1: 嗯，曾经3000-4000元你可以随便去挑的平价机型，
2: 嗯，
1: 如今在主流渠道呢已经难觅踪影了。
2: 是。
1: 热门的游戏本呢半年涨幅超过了5000块钱，
2: 5000，
1: 对普通消费者换新电脑的门槛已经大幅太高了。
2: 嗯，
1: 即便呢去叠加一些补贴和优惠，高配笔记本的价格也是普遍破万元的。就多名经销商都直言说，涨价至少会持续一年，所以建议不是刚需的朋友们，咱们暂缓购买。
2: 我觉得我已经啊服役10年的拯救者，还可以再续一续那么一口气。就要告诉大家，最近千万不要再换机了，真的是历史新高之一啊！哪怕啊，最近的可能有孩子对吧？现在要上学要报新报到的话，也让他去选择一些更有性价比的一些装机方式，或者是电脑整机啊。总体来说，我个人觉得买苹果现在要比买 Windows 本啊划算太多了。
1: 可能性价比的话，跟往常的这个价格相比的话，涨幅不会太大。
2: 对，而且现在软件基本上也都有 Mac 平台的了嘛，对吧？就给孩子再考虑考虑苹果吧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长安路从南向北方向，从新丰路到新新路辅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萨奇马组合。
0: 刚才我说啊，我这个2017年买的拯救者还可以再续续命，然后咱不想去说了。我是2011年，我大一那会儿买了一款联想的 Y470。
1: 然后就是那个口罩那三年的时候，拿去海云换了固态硬盘，加了内存，像和同学一起开黑仍然没有问题。
0: 现在都已经16岁了，他都能拿身份证了，对吧？你的电脑都已经能拿身份证了。
1: 哎，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去更新，你就自己稍微给它加以改装就可以了。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啊，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你发现哪怕拿游戏本啊，打游戏哈。你跟不上了，不仅没时间，关键是没有那个反应能力。我现在唯一还和能别人 PK 一下的只有消消乐，别的啥也不行，竞技类的呀。
1: 来，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看听一下歌吧，有很多小伙伴发来了自己的歌声。
0: 今天邀请大家演唱一下，比如说自己喜欢的团体或歌手里面，他的姓名里带有吴的歌。首先是我们花姐。
2: 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0: 还有
2: 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你远眺

0: 就回忆你温柔。
1: 你看，还是伍佰的歌啊！
2: 哎，因为伍佰歌大家熟悉的比较多嘛。
1: 对，
2: 欢迎大家，如果想起来可以演唱一下啊。
1: 行，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3: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4: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5: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6: 哎，我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7: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8: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 来，我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哈。就在今天 ，S 加级的悬疑剧《十日终焉》发布了杀青特辑，肖战领衔主演。在 AI 特效和绿幕抠图成为了行业常态的当下，剧组呢还全程坚持手工制作实景和道具。剧中十二生肖的面具和头饰全都是纯手工制作的，部分的头饰啊由30个伺服的电机来进行驱动的，可以实现20种以上的表情变化，单件的造价就高达15万元哦。终焉之地的核心场景啊全都是1:1实景搭建，在青岛的东方影都搭建了近8000平米的实景及超20000平方米的实景园区。鱼叉游戏副本中啊压迫感极强的光束场景也是工作人员手动校准的每一盏灯具，花费3天3夜纯手工对齐光线角度和明暗层次，无后期叠加，所以啊上映的时候这样的一些特效和实景的质感一定是能甩掉其他的剧一大截。不知道这部悬疑级的 S 家具您会不会追剧呢？
2: 我们再继续来关注惊险的漂流，摇身一变成了标价售卖暧昧的商务漂流，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到了夏天嘛，肯定很多朋友会想去找一些清凉的项目玩一玩，漂流可能就在其中之一。
1: 对，
2: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洛北河爆出了一个半漂服务，引发了争议，着实是刷新了三观和文旅营销的底线。
1: 是，
2: 就在7月31号的凌晨，就今天凌晨，贵州黔南贵定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通报，已经联合了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依规开展调查。
1: 是，
2: 同一天呢，景区就急忙的撇清了关系，表示说网传的那种擦边的半漂并不是官方的项目啊，是运营企业私自推出的。这番说辞显然难以服众，如此大规模成体系的擦边营销在景区内是如何长期存在并大肆宣传，真的能够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吗？
1: 就是
2: 这种急于切割责任的表态，恰恰暴露了景区在日常监管当中的严重缺位与默许纵容。旅游市场现在竞争非常的激烈，想要出圈那无可厚非，但是引流真的是要有边界的。
1: 一定的。
2: 洛北河漂流呢是对外开放的大众文旅场所，河道互通，船只交错，一旦景区对这类擦边服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意味着所有购票入园的普通游客都要被迫置身低俗暧昧的环境里了。
1: 就是漂流只是让你物理清凉，不是让他穿的清凉。更别提了，这类引流的短视频是面向全网公开进行推送的。未成年人、青少年都可以随意刷到。当所谓的这种情绪价值彻底沦为了擦边牟利的遮羞布，持续让年轻人啊输出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把人和人之间的陪伴、亲密关系明码标价、商品化，后果一定是不堪设想的。商家靠着低俗的噱头啊，短期收割流量，长远来看透支的是景区的信誉，更是一地文旅积攒多年的形象。像这洛北河升级打造的通天河漂流的河段啊，此前就凭借着惊险翻船的短视频迅速走红于网络。网上也流传着10船7翻包捞包活这些活段子，玩梗是可以的，但追求刺激的项目不等于无视危险。漂流啊，终究要回归清水游玩、山水观光的本质，不该进一步沦为猎奇炒作、打擦边球的秀场。最新消息啊，这个贵州的贵定县就这一次的洛北河半漂服务被存在擦边呢这样的一个行为致歉了，汲取深刻的教训，已责令漂流的运营公司停业整顿了。
2: 继续再来关注7月25号至26号鹿晗主理的 Gap Day 音乐节贵阳站在关山湖公园落幕了。根据主办方发布的收官战报呢，这场为期2天的音乐盛会是吸引了10万余名的乐迷到场。
1: 哇！
2: 超70%观众呢，是跨省奔赴的外地游客。贵阳周末的酒店预订量环比暴涨了187%，综合拉动了当地文旅消费，达到3.13亿元。 点。本次音乐节开票呢，就刚刚开完之后就全线秒罄了，预售票房突破了5000万元，音乐节首日单日超过了4.6万人奔赴关山湖畔，两天累计约10万人次。鹿晗本人登台时感叹，没想到会来这么多粉丝。全网相关话题的总阅读量超过了32亿，像微博的话题阅读就达到了5.6亿，抖音的播放达到了11.1亿次，小红书的浏览量达到1.0亿次。
1: 因为啊，有些人在就评价喜欢跑音乐节的这些啊节友们，他们说鹿晗的音乐节是最良心的。
2: 是，其实去年还是前年，鹿晗在冬天那场音乐节，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因为他是切切实实是为自己的粉丝考虑，方方面面都做到了。
1: 对，然后就不会出现什么30-40被卖你杯清水这么贵的临时价格了。
2: 甚至还有很多，就你就感觉是自己的偶像白白送给自己的东西。
1: 就逆应援哈、啊，如果真的是看一场音乐节的话，我可能会选这一款 Gap Day 啊、哦。暑假以来啊，江苏省的无人机培训机构迎来了暑期的报名高峰，人群结构和课程都出现了新变化，可能大家都是没想到的。和以往啊，多年大部分是什么呢？高三的准大学生不同，今年的在读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啊，占比显著提升了。而且大家结合了专业和就业需求，系统学习非无人机的技术。最关键的是，女学员报名明显增多了，男女学员的比例啊是3:7，女生呢多是从事航拍摄影类工作工种的，课程呢也从啊传统的多翼的踏展到垂直的固定翼无人机啊以及直升机等等新的热门新课，其中垂直啊起飞的固定翼单侧的会面面积是多旋翼的5到10倍，是国土测绘、水利巡查、管线巡查等多岗位的刚需心情。自打啊今年的1月份开始啊执行了无人机的管理新规之后，无证黑飞的查处和处罚力度加大了不少，有不少飞行经验的航拍从业者爱好者也都主动的入校来进行补证补考了。培训采用的也是理论授课加模拟训练加真机实操的模式，周期啊培训时间不长，20天到1个月左右，考核通过了就可以拿到民航局给你提供的 CAAC 无人机的操作证，收费整体是平稳的。低空经济下催生的测绘、巡检、植保、物流等等大量的新岗位，无人机驾驶证正成为啊年轻人拓宽自己就业赛道的新选择啦。
2: 继续再来关注，今日呢博主考拉有一条日记啊，说双倍工钱请阿姨做饭，视频意外走红了。视频当中的阿姨呢是来自河南信阳的张阿姨，今年58岁了，被称为小苹果阿姨。阿姨多年前呢和丈夫一起来江苏南京打工，原本呢是经营一个早点摊，近年来呢以打一些零工为生。那小苹果这个名字是源于工友的玩笑话。那天博主在劳务市场偶遇正在等活的阿姨，提出支付双倍工钱400元请她做顿饭，买食材的钱呢就包含在这400元之内。
1: 是
2: 阿姨经济条件不好，却给博主买了榴莲、鲜鱼和骨和铜骨等等，对吧？都是价格比较高的单品
1: 食材
2: 。吃饭聊天的时候呢，阿姨袒露了心底的伤痛，说大儿子呢2年前因为抑郁症离开了，平日里面呢在外呢他从来不会跟别人去倾诉的，只会自己独自偷偷的落泪。他说呢，那天看到博主和自己的儿子年纪差不多，就忍不住哭了，看见他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1: 说实话这条啊原视频我也看了哈、在里边真的特别动容，就两个人在吃饭的过程中，阿姨动不动他就这样停下筷子，然后就这样微笑着看着他，就完全一种带着母性和关爱的特别特别关怀的眼神。后来就跟他袒露了心扉，说自己大儿子原来走了，看到他就像跟自己大儿子年纪一样。大家也都，我说实话这就是我加入地球online的理由，就想看到这么多啊特别多多有爱的互动，也希望阿姨一切都好吧。也想下面分享这条话题，也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会坐商场里的那种共享按摩椅吗？
2: 不太会，因为会觉得比较脏。
1: 对，最近在深圳啊，一名女士在公共的按摩椅上扫码按摩，半个小时后手肘就有了被虫子咬的刺痛感。一看那个公用按摩椅的缝隙里边爬满了红色的臭虫和蟑螂啊！
2: 哎呀，
1: 就医后确诊了皮肤过敏，商家表示已经退款并且安排消毒了。 医生也提醒大家，公共按摩椅长期啊是供陌生人使用的，缝隙里边可能会堆积的东西五花八门，什么食物残渣呀，对不对？还有一些人体的这样的油垢啊，特别容易滋生小虫子甚至蟑螂。使用前最好用消毒湿巾自己亲自的给它完完全全消毒接触，然后皮肤敏感者尽量少做，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上一个做的人是什么状态。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0: 你咋知道呢？
1: 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大老师。
1: 然后呢，小伙伴说不愧是周五的一路好心情，真的好心情，心情好好呀。
3: 谁能够抑制住自己开心的心情迎接周末呢？
1: 可能只有在车库里面回到家了但不能上楼改 PPT 的朋友。哦哟，
3: 哎，我们就往好处想，
1: 哎，
3: 不回单位那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1: 是，
3: 对不对？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你在工作忙碌之后是如何给自己放松的呢？
3: 孙和
1: 叶后啊，
3: 孙和叶说啊，我可能会采取一个比较冷门的放松方式，
1: 嗯，
3: 就周末的前夜啊，我去酒店里边开个房间。
1: 哦，就是即便在自己的城市，但仿佛也出去旅行了。
3: 对，就进入完全陌生的环境的那一刻，就可以脱下很多当下困扰你的身份和疲惫，放弃一切的去放松，
1: 是个方法，
3: 对吧？他说更多的就是这种精神上的疲劳，觉得说我这一直是打工人，我现在就换一个方式，我假装一下这个城市新来的游客，休息的时间啊，就可以缓解自己身体的疲劳了。
1: 没错。另外呢，各位小伙伴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下，相关的信息啊，我们也有个相关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如果说这个假期大家呢想要去找一份，暑期工，可以来考虑一下贾青。
3: 没错，咱们贾青羊肉串呢，最近也是正在招新当中啊。
1: 嗯，
3: 稍后我们呢也会把我们的招工电话分享到我们群里。如果最近呢你也在考虑，对不对？在暑假有什么兼职，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生活路径的探索，都可以直接进群，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我们待会儿就把公告啊我们发在里边了啊。
1: 对，因为也有相关的就是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啊，如果在广播里面跟大家分享可能听得太快会听不着，
3: 是，
1: 大家可以进群。如果您再找一份在我们目前城市非常非常火爆的烧烤店去尝试打工的一个经历的话，可以添加进群，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
3: 哎，还有王小寨有点开心啊，
1: 嗯，
3: 他说我怎么来结束一天的疲惫呢？就下班路上听听你们节目。
1: 哦，
3: 有的时候也换换播客，
1: 嗯，
3: 然后有的时候偶尔也听听音乐哈。
1: 还有朋友说就是喜欢去撸羊肉串，
3: 撸羊肉串，
1: 就是徐州人的放松方式。
3: 那必须是。
1: 你看一滴赤鹏程说，我刚一说羊肉串，你们想起来要招工了。
3: 感谢感谢感谢，
1: 哎，感谢，是这么一回事啊。
3: 您是不是我们贾青的朋友？还有，哎呀，516，他说啊，哈酒啊，
1: 喝酒，
3: 但不敢每天都喝，
1: 不敢每天，
3: 对，
1: 因为对，确实喝酒伤身。
3: 是。还有爱吃荔枝的星宁，他说回家路上看个风景就行了，好看的夕阳，到家里边啊做喜欢的饭，再喝一杯自个儿调的酒，放点爱听的音乐。因为我就发现有的时候调酒啊真的不在于那个味道好不好喝，就是有那个仪式感。
1: 对，其实有时候就像现在很多女生喜欢那种果酒，
3: 嗯，
1: 它的酒精度数吧就一点点，
3: 对，
1: 你喝了其实有的甚至是完全女生追求是没有酒味儿，
3: 对，
1: 大家可能就会想，那你为什么喝果汁你还喝果酒呢？
3: 嗯，
1: 要的就是那一点点仪式感，
3: 对，就要那种酗酒的感觉。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调出来的味道还真的不会有那种预调就好，真的可能没瑞欧好喝，但是呢就喜欢自己动手的这样的一个让自己开始微醺的仪式感啊。还有那铁锤妹妹，她说我就不一样了啊，我喜欢健身，撸铁，游泳，泰拳，
1: 非常好的解压方式，同时还锻炼了自己的身体。
3: 对，然后呢，猫小队他追剧，特别是追一些特别搞笑的无脑小甜剧，然后就自己在那边嗑着，对吧？
1: 嗯。
3: 还有呢，另外一个小妖精 S 他说一边吃饭一边看恋综啊，真的好甜蜜呀。
1: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那感谢大家两个小时守候收听和陪伴。
3: 嗯，
1: 大家现在也可以继续进群啊，就是贾青相关的这个招聘信息我们会发在群里面。
3: 好嘞，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那么我们就周一再见吧。
3: 周一见，祝大家周末都有一个好心情。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在分环形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双向的董邦双纽附近，进而京沪高速扬州路段双向的高邮互通附近受到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地处云贵高原的张家界，每到夏季便炎热潮湿，人们以腌制、风干、烟熏这些古老的方法保存食物，从而获得了与鲜食截然不同、更加醇厚鲜美的滋味。这其中

0: 最具代表性的食物，要数在烟熏火燎间幻化而生的辣味。它历经时间的沉淀，沾染着家乡的味道，亲人的味道，就像人间烟火一般弥漫着生活气息。尽管时光流逝，社会变迁，但浓郁的辣味却能牢牢凝聚着张家界人的情感，成为了人们对饮食习惯与生活态度的最好诠释。
1: 今天是礼拜一，今天上午作为出品部的咱们也在这里碰个头。
0: 今年40岁的唐江是一名餐厅经营者，这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小伙30岁时开始创业，这10年来先后在张家界开设了7间餐厅。但不论旗下的餐厅是什么风格与定位，有一种菜品永远都是店内的头牌，那就是唐江老家乡亲们熏制的腊肉。为了回报这些年乡亲们的付出，唐江每年都会选在杀年猪的日子回到老家，摆上几桌宴席答谢乡邻。
2: 打住队长，
1: 今天晚饭店3点转，请大家走一起，大家聚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来感谢古伟服装乡亲一直以来的支持，来敬大家一杯呢。
0: 对于生活在大山脚下的唐江来说，从前腊肉只是在过年时才能吃得上的美味，那种油滋滋洋溢着烟熏香的味道，便是他味蕾深处对于家乡根深蒂固的记忆。
1: 一直以来我认为我们三块石腊肉是我吃过当中口味最好的，所以给餐厅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都用我们自己的腊肉，所以说只要我们餐厅待一天开一天，一定用我们自己的腊肉。
0: 但随着唐江的生意越做越大，货源的问题慢慢凸显出来。原本只是让自家人帮忙熏制的腊肉数量有限，经常供不应求。经过一番讨论，村民们决定一起帮着熏制腊肉，这样既增加了村民们的收入，同时又满足了餐厅对腊肉庞大的需求量。吃完饭后，大家又忙碌了起来，村里新一批的猪肉正等待着退店。乡亲们将杀好的年猪分解成长条状。
3: 我们三个四个家里养的猪倒好，光吃点玉米、红薯、南瓜就最好吃，又开销不要。
0: 土家腊肉的腌制过程并不复杂，只需将食盐撒在猪肉上，涂抹均匀，反复揉压，让盐充分渗入猪肉内部。但盐的用量、手掌的力道，都藏在乡亲们30多年的经验里。张家界腊肉好吃的原因，与熏制过程中使用的木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久以来，土家人固执地坚持着这种选择，只用一种硬木柴来熏制腊肉。
1: 来来来，我这干。哎呀，我们这个地方腊肉通常情况下，我们就会选比较硬一点的木材。用这样的木材，它熏出来腊肉，它的整个口感呢，各方面那都会好很多。
0: 山里独有的麻栗树枝是天然的上好燃料。它木质坚硬，燃烧起来不会产生过多的黑烟，

柴火在长久不息地燃烧着，悬挂在木梁上的猪肉静静地吸附着绵长的烟熏香，有了岁月的味道。三个月后，这一块块饱含着家乡味的腊肉将被唐江带往十几公里外的餐厅厨房里，以崭新的形式出现在食客们的餐桌上。在这家武陵源景区的餐厅里，客人点单率最高的一道菜品，一碗腊肉一两银的主菜，正是唐江家乡的腊肉。炙烤、泡水，用菜刀刮去腊肉表层焦糊的部分，将腊肉清洗好后，整块放入蒸笼里，大火蒸至一小时，顽强的肉皮在猛火急攻下逐渐变得软糯滋润。

0: 每块横切成十片，每片保持0.5厘米厚，肥膘像晶莹的白玉，瘦肉像红润的宝石。将一颗颗饱满的燕麦粒铺在盘底，压上切好的腊肉片，再次放入蒸锅内。密闭的蒸笼里，麦粒散发出独特的清香，融进腊肉中，留下丝丝甘甜。将胡萝卜丝、大葱丝、黄瓜丝、荷叶夹馍一起摆在托盘中，供食客自由搭配。这道推陈出新的美味，既加入了独特的创新吃法，又保留着土家人的古朴滋味，深受当地人和外地游客的喜爱。一口下去，咸鲜甜香，口感层次立体丰富，给食客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 在家里就是炖的、炒的，就是第一次这样吃。
2: 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些腊肉有点不一样，
3: 这个腊肉看着肥而不腻啊，吃到嘴里特别爽口舒服。
0: 每块腊肉都是乡亲们通过双手与汗水制造出来的美食，在保留猪肉鲜美的同时，更能品味出一份淳朴、热情、和善、互助的乡情。这些情感胜似调味品，让腊肉有了新鲜食材无法比拟的醇厚滋味，这是乡间烟火的味道。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如今，腊制品在张家界人的饭桌上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常客。由于每家的做法各不相同，也形成了人们对腊制品口味的独特偏好。对于从小生活在外婆身边的王念来说，最美味的腊制品就是外婆做的顶冠炖猪脚。

崎岖的山路上，王念正坐车回乡。今天是他从厨师学校毕业后第一次与家人团聚的日子。

0: 在外面待了一年多，其实也挺不习惯的。睡觉的时候总是会梦见外婆给我做的顶冠炖猪脚，挺香的，原汁原味的。
1: 与山里的其他孩子一样，王念从小就在外婆身边长大。父母为了改善家中的生活条件，常年在外务工，鲜少回家。
0: 哥哥，我回来了。
2: 回去能有好个几个嘞。
0: 你好，刚到屋里，是你在后吧？
2: 好啊，你快进屋去，坐坐进屋去了。
0: 哎，这
2: 个，哦，想到你，我
1: 为了给王念补充营养，外婆总会在顶罐里炖上一锅腊猪脚，滋味浓郁的腊猪脚，鲜美可口的汤汁，是身体所需的热量，是舌尖到胃的温暖。对王念来说，家就是外婆用顶罐炖煮出来的滋味。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顶罐炖猪脚的正宗所在。在生活不便利的年代，顶罐不仅能煮饭炒菜，还可冬天取暖，夏天储藏食物。外婆的顶罐是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古董，祖祖辈辈一直代代相传，即使有些破旧，外婆却依然没舍得丢弃。如今外婆年事已高，家中的顶罐该有人来继承了。王念需要独立完成一份地道的顶罐炖猪脚，接受外婆的考验。把火塘上的腊猪脚取出，经过时间的打磨，腊猪脚充满着香醇的烟熏味儿。先用猛火炙烧猪脚，烧尽肉皮表面残留的猪毛，高温下猪皮迅速软化变焦，用刀刮去黑皮，洗净猪脚表面上的灰尘。
0: 那来说做猪脚是用点么材料能做的吗？
2: 对，就是锅底炒啊炒的，就锅这个顶罐熬起来就熬化了，就再就切，就好切，就又香又好切。
1: 剁猪脚是个力气活，既要稳又要准，干净利落，剁成块状。在锅中倒入菜籽油，依次放入生姜片、腊猪脚块，撒入少许干辣椒、花椒，在锅中不停翻炒。姜片与花椒的辛香让腊猪脚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再加入山泉水旺火煮沸，便可盛入顶罐中。将顶罐悬挂在火塘正上方，把火加旺，山泉水与腊猪脚在顶罐中开始了漫长的炖煮过程。这里的秘诀就在于一个字，慢。不依赖其他调料品的辅助，要想炖出甘醇味浓的汤汁，得要几个小时的耐心等候。顶罐里密闭的空间锁住了猪脚的香味，蒸腾的热气下，美味正在慢慢酝酿。静静的守候，这是一次难得的团聚时光，就如同外婆多年来对王念的照顾一样。祖孙之间的深情透过食物无声的传递。
3: 那个炒熟了，
2: 好香啊，你就好香啊，你去。
1: 寒冷的冬天，火塘散发出来的热量温暖着这个家。围坐在火塘边的祖孙二人吃着顶罐炖猪脚，感受着血缘亲情，享受着天伦之乐。这是几代人记忆里共同的滋味，此刻凝聚成了家的温馨。张家界人认为，火塘是房子的心脏，即便不做菜，也要将顶罐煨在火边。顶罐与辣味儿，这对默契的伙伴早已融入张家界人的生活习性里，让食物有了最好的归宿，也让人有了归家的温暖。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在创新与传统的不断更迭之间，那些遵循古老技艺而创造出来的美食越发显得弥足珍贵。岁月悠悠流淌，友情历久弥新。善做蜡制品的张家界人总习惯将珍贵送给最重要的人。生活在张家界市区的吴亚飞独自经营着一家辣味店，他的店里只卖两种辣味，一是腊肉，二是腊肠。每天早上，吴亚飞都是这个店里最忙碌的人。
4: 香肠怎么卖？
5: 香肠60。
4: 60啊？
5: 哎，
4: 给我来几斤吧。
5: 这个是正宗的，传统的那种烤法，是不是的？香还是香些哈。
1: 尽管品类不多，但并不妨碍店里火爆的销量，因为他家的辣味处处都透着精心。开店30多年，吴亚飞结识了不少年深日久的朋友。
5: 这个腊肠腊肉都是我亲手做的，这些老顾客都是吃得放心，我的质量都是原材料把关的好，是不退新的，因为是传统的循环，这些老顾客都是找我经常买。
1: 打烊后，吴亚飞计算着回家的时间，因为他还要忙着赶制一道传统的土家风味血巴豆腐。血巴豆腐是张家界的一道传统家常辣制品，这种将豆腐、猪血、肥肉融合在一起的食物风味十足，是张家界人情有独钟的一道辣味。豆腐沥干水分，肥肉切成细丝，依次倒入盆内捏碎，橘子皮放入锅中炒干，用它磨成的细粉与盐、花椒粉、辣椒粉一同撒入盆内。果皮中富含的天然芳香精油立即释放出清新的香味分子，给食材增添了一丝清爽甜香。把猪血铺在布上裹成圆形，用手挤捏沥出血水，按压在混合好的原材料上。
5: 这个血也是个关键，多大就爱人，手大就不红，颜色不怪。
1: 味道的平衡，颜色的深浅，全靠手腕的力道与持久的耐心。反复揉捏拌匀，直至食材软糯。豆腐、肥肉和猪血的比例要恰到。

0: 好处，混合后才能让成品充满弹性。
1: 这个荤肉相当重要，都是按点的算的，多大就用的，少大就不跑。
0: 将半成品揉成圆形，装入到小碗内，均匀摇晃，稳固定型。随后倒出，放置在铺满干草的簸箕里，就可以拿到炕上熏烤了。
1: 看这个血豆腐，做起来相当难，火又要掌握火口，又不能火大，火大的又烧焦的，火小的又酸。明天又要换筛子，又还要吹，不吹就炸出来就裂红的。
0: 血巴豆腐由于制作工序复杂，如今的人们鲜少会亲手制作，但在张家界，有着过年时要将自己亲手制作的腊制品当作礼物送给亲友的习俗，既是过年的美味，又有吉祥的寓意。所以每至年关将近，吴亚飞再忙也会挤出些时间，小批量的制作这道店内并不售卖的美味，送给他最亲近的朋友。柴火慢烤着血巴豆腐，十天过后美味就形成了。从火炕上取出一块血巴豆腐，洗净后放入水中，煮三分钟后捞出，用刀切成薄片的血巴豆腐如同打了腮红般粉嫩动人。油温达到八成热后，快速加入辣椒、血巴、大蒜叶，翻炒均匀。炙热下，辣味与蒜香味完全渗出，与血巴充分接触，色泽饱满，香气扑鼻。
1: 儿子，你婶子妈妈这次做的这个新血巴豆腐，看味道怎么样？
2: 就是平时的味道了，跟我小的时候吃的味道一模一样。
1: 快点啊！
2: 嗯，美。
0: 血巴豆腐，它口感软糯，滋润绵密，只需薄薄一片，就已回味无穷，鲜香无比。吴亚飞细心地包装着刚熏好的血巴豆腐，尽管它并不起眼，也不是名贵的食材，但倾注的心意便是最好的礼物。这是吴亚飞送给朋友们的一份情意。
1: 呀妈，哎，给你送点血巴豆腐，就要吃走点新鲜点哦。
3: 谢谢，
1: 尝鲜。嗯，
3: 豆腐搞得好好吃哦，好好吃。
1: 感谢你的支持哦。
3: 好，谢谢哦。
1: 来哟，感谢你这么多年支持新年哦，送点血豆腐。感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新年哟哦。
0: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张家界，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腊肉，就如同这里的奇峰3000、秀水800一样，是时间馈赠的礼物，也是先辈们用智慧创造出来的美味。人们把对乡邻的情、家人的情、亲友的情，都揉进了腊制品里，如同烟熏般生生不息，留下岁月的痕迹，提炼出人生的味道。人生百味，因为有了辣味而更加情真意切。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

0: 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刚才预告里已经说了，我们今天要去云南去玩儿。那么说起云南的旅游呢，可能首先跳出来的画面都是苍山呐、还有洱海呀、小桥流水。但其实呢，云南的美远远不止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些热门打卡地。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哥呢，如今在云南昆明已经安了家，成了一名新云南人。他经常呢通过自己的镜头和脚步，向台湾朋友分享真实而美丽的云南。
6: 那前不久呢，我们的凯哥啊，跟一群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走进了云南的曲靖，开启了一段别样的深度的文化之旅。
5: 是的，他们去了哪些地方，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人和事情呢？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就是很多的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云南，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嘛，他对云南的印象他都只停留在大理丽江，可是其实云南真正的风景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底蕴的文化，其实都在一些还你们都没有去过的，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去到了曲靖，这一次呢我是跟一些台湾的青年，我们是一起到了这个曲靖去感受。我们就去这个一个地方叫多依河景区，这个多依河景区是一个台商台资企业他去开发的一个项目啊、哦，我觉得真的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台商。因为做文旅项目啊，一定真的它不简单，它是需要重投资，然后你需要一直坚持不停的深耕。对，我真的是觉得这里非常漂亮。然后呢，它这整条河水很通透嘛，很清透，然后每一路逛过去环境也很舒服，空气特别的这个芬多精特别的多。那我们在这里呢，就一进去就开始看到布依族这些同胞们就开始唱歌，然后演奏他们的乐器，他们的很厉害的这个乐器非遗文化，还有一些传统手艺哦，他们的传统手艺就我们一起去体验什么呢，把这个热腾腾的米就放在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臼里面，然后呢每一个人都倒它，倒一下倒一下，就大概五六个人围着一起这样嘿呦嘿呦嘿呦这样一直去倒它，慢慢的去把它弄成像麻吉，台湾叫麻吉，然后这边叫糍粑的一个一个吃的嘛，吼，麻吉一个吃的，然后每个人都下去弄，都下去做体验，哇，都做得很开心，汗流浃背，然后最后把它加上他们特制的那种像芝麻、蜂蜜啊这些，吼，然后抓起来就看，就热腾腾的，还是热的哦，那时候还是热的，然后就抓起来一起吃，超级好吃。后来这个我们还跟他们一起。就是对歌嘛，就对舞嘛，他们唱一段我们也唱一段，然后最后呢一起跳舞，然后最后我们还合唱那个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这首歌，哇，就觉得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暖心。然后隔天我们去到了这个号称小三峡的鲁布格景区，那我们在那边他也是直接上他那个坐船，坐那大船去游览，哇，他两边的这个很多的山，然后这个绿，这个水啊，江水我觉得也很漂亮，很绿，然后两边的风景非常的秀丽。我们一路上就是也是坐船啊，慢悠悠的这种，就是欣赏两边的这些风光，还可以看到猴子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世外桃源吧，大家都一直拍照，狂拍照，然后很不错。后来这个我们下午也去了 一个这边比较有名的叫九龙瀑布景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貌，哇，非常大的一块九龙瀑布景区。然后呢，这个也是那一个台商运营的一个文旅项目，所以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台商，他能够把这三个景区项目做一个文旅项目做得这么好，我真的觉得很棒。快瀑布很漂亮嘛，那我们在那边拍照，景区它还免费让我们穿这个少数民族的服饰然后拍照，对，大家在那里都拍得很开心，玩得很开心。然后在这边呢也跟当地的这个朋友们也交流了一些，就是一起做文旅啊，就是台湾的文创跟少数民族的文旅如何一起去融合，这样子一起去做，对，然后如何可以合作这样子。
5: 听得出来啊，凯哥和朋友们这一路呢玩的还是蛮尽兴的。刚才呢凯哥有提到几个由台资企业投资运营的文旅项目，他说呢很佩服台商，确实呢是做这个文旅项目需要有真金白银的大笔的投入，更要沉下心来有长期深耕的定力。
6: 是的，换个角度来看呢，大陆这些天生丽质的青山秀水啊，也是期待着有这些情怀啊耐力的投资者来加入啊，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的舞台，好风景就等着懂他的人。
5: 没错，布依族同胞的热情招待，一起打糍粑对歌共舞，最后合唱我们都是一家人，这种跨越海峡的情感交流真的特别动人。
6: 在接下来的行程当中呢，凯哥一行啊又去到了这个曲靖的麒麟区，在这里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我们继续来听凯哥的分享。
7: 之后我们就到了麒麟区哦，你看这名字是不是很好听的，这个辽虎陶瓷千年小镇。诶，这里的古法柴烧的这个陶瓷非常有特色，这里的这烧陶的那种地方是长条形的，那这个就是老一辈这个手艺人啊他代代传下来的一种工艺，然后呢最后他是用手工拉胚，然后这样子用长条的这种柴窑去烧制的，所以呢每一个陶器的纹理都非常的自然独特，是非常小众古朴，然后带有千年的这个技艺的。那我们呢也现场的大家就是去体验做陶土啊，大家就体验做陶土，诶，非常好玩。老师教我们做什么，做瓦猫，诶，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厉害，也才一个小时时间，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最有特色最好看的那个心里面最喜欢的那个瓦猫的造型。然后最后呢我们专程哦去到了串文化博物馆。那这个串文化博物馆它是在讲什么，它就是在讲古代的串氏家族，它的这个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曲靖这一它融合了很多的这个中原的汉字，还有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还有很多的这个故事都刻在这个石刻上面。所以在听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是第一次听的，诶，第一次听，我们都听得很入迷，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听。我觉得这个就是云南哦，除了山水以外，它有这个千年深厚的这个古老的文化的底蕴之一，真的一定要来感受一下。
5: 刚才呢凯哥提到的这个陶瓷古镇呢是位于麒麟区的越州镇，这里呢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凯哥呢他们体验制作的瓦猫是云南传统的镇宅神兽，那么在当地人的指导下，他们亲手呢把一块泥土变成有模有样。
6: 是的，曲靖不仅有美丽的山水，还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就像凯哥说到的一样啊，你对他的了解，哎，可能还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期待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我们台湾的朋友呢，可以走进这里来感受他，了解他。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

0: 666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微信、
5: WeChat、
4: 微博、
5: Microblog、
4: 脸书、
5: Facebook、
4: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6: 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
7: 嗯，
6: 刚刚呢说到的夏日乐水话题，我们有提到大运河。
7: 嗯，
6: 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多年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8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呢，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是的，大运河呢不仅是一部流动的史诗，它同样也是哇一条璀璨的旅游长廊啊。这样一条运河连接起了众多非常优秀、非常值得你去探寻的旅游城市。每一座城市呢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每一处闸坝呀都凝聚着古人的智慧啊。
6: 嗯，如今呢，当游船缓缓地驶过千年古河道，当非遗手艺在街巷间活态传承，当两岸生态步道串起田园与都市，这条古老的水道正以活着的遗产的姿态向世界展开一幅流动的文旅画卷。
7: 是的，千年流淌，画卷铺展千里，但是故事已经逐渐地沉入了这个水底啊。那现在如果说我们要去探寻，要找寻有一个地方它能够展现这个千年的水运，同时呢可以找到当年漕运的辉煌呀，还有这个古人物流智慧的这种结晶啊，那就首推一个地方，那就是第一码头，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了。
6: 第一码头，
7: 嗯，
6: 为什么偏偏是它能担得起第一的名号呢？
7: 是它一手牵着江南的富庶，另外一手呢是拖着京师的威严哈。它决定了一座帝国都城的身高与骨骼。大运河上千帆竞渡，为何偏偏是他呢？
6: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8: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9: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公元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道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平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大约10年后，郭守敬开凿通运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几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 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基圣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挑来的。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木厂一带。黄木厂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深更久。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互通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这段视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您都不陌生，可是如果跟您说有一本医学科普书用孙悟空的诞生来解释人体内结石的形成，您会不会觉得这是一本脑洞大开的奇书啊？哎，这本书里就引用了西游记当中的文字，说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你看他是用石猴来比结石，这两者都沾着一个石字，所以作者呢就借用石猴诞生的故事给我们科普了泌尿系统里边结石的形成原因。其一啊，书里说了石猴的孕育时间很久。其二，石头中啊内蕴纤胞，也就是说有个核心，这尿路结石的产生也符合这两个规律。第一，太长时间，哎，它成了石头。第二，就是具有形成石头这么一个核心。那这本奇书就是今天要为您推荐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叫做《人体泌尿科学惊奇》。那么它到底有什么惊奇之处呢？给您的第一重惊奇就是刚才提到的结构惊奇。这本书的每个医学话题展开的时候，都会先在标题下给我们引用一段或是古诗或是古代的小说。没想到啊，这科普书还能这么写，在给我们普及了医学知识的时候，还让文学跟医学来了一场另类的碰撞。那除此之外呢，又给您带来了二一重惊奇，就是医学和绘画 也能够互相碰撞。作者用这些诙谐直白的或者是诗意盎然的插图，探究人体泌尿系统的强大功能以及运行原理的神奇与奥妙。比如说这么一幅解释男人和女人泌尿生理结构的不一样，这本书里说了，女性的尿道呢是短而宽的康庄大道，所以微生物啊容易长驱直入，而男性的尿道呢是细而长，而且有两个生理性的弯曲，相比之下显得迂回曲折，所以女性容易感染，而男性容易梗阻。这本书啊用136幅医学文化插图，让很多艰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变得活泼一些，让那些很难和美结合起来的所谓尿路上的问题啊得到了一些诗意的渲染。不得不感叹呢，原来这个科学跟文学美学彼此之间可以交相辉映。除此以外啊，就是书里边哎说的干货吧，泌尿系统的医学知识给我们带来的科学上的惊奇。首先呢，咱们得认识一下这泌尿系统是怎么构成的。人的泌尿系统包括肾脏、输尿管、膀胱、前列腺和尿道。和我们身体的很多器官一样啊，泌尿系统当中的很多器官呢它都会出现结石，而且最近这些年患病的比例还在提升。您比如说中国目前肾结石的患病率达到6.4%，那么要避免这些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刚才咱们讲到注意饮食，最主要的您得多喝水啊。这书里就说了，研究表明要预防泌尿系统结石，每天要保证尿量不低于2000毫升。您可注意我说这个啊，不是喝水喝2000，是您上厕所您得尿出2000去。那人体除了上厕所之外，它还有出汗，它这也损失水分。书里建议了，每天饮水量不应该少于3000毫升，这样才能真正的起到稀释尿液的作用，降低了尿液当中无机盐的浓度。同时喝的3000毫升，喝什么样的水呢也有讲究。这书里讲了，很多人呢愿意喝啊，早上来杯咖啡啊，吃完中午饭来杯果汁儿，好不好呢？有人喜欢，那可能不算坏处。但是这些饮料呢，维生素 C 啊、草酸盐啊、钙质含量啊都比较高，如果大量饮用会促进体内结石形成。说白了吧，喝可以，控制量，不要多喝。所以呢，白开水，这就是泌尿系统给自己精心挑选的一个最好的饮品。同时呢，喝的水注意了，咱们吃的进嘴的东西也得注意，什么叫草酸呢？哪个是钙质的摄入量啊？作者说了，说合适的钙摄入能够跟消化系统当中的成食物质结合，减少结石形成。但是为了预防草酸钙结石，我们摄入钙时就应该减少草酸摄入。那么说什么东西里边含草酸含得多呀？哎，书里边也讲了，菠菜啊、苋菜啊、土豆啊、豆类啊、葡萄啊、橘子，像刚才这些个水果蔬菜吧，属于草酸含量相对比较高的物质。那么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说白了你就

0: 您为什么想把这个跟人体泌尿系统的知识写成一本科普书？泌尿系统它对我们来说重要性在哪？
1: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宋刚。人体体重的70%是由水组成的，人体的消化、吸收、循环、代谢和排泄，乃至人生命的每一刻都离不开水。而泌尿系统就是大众最为熟悉的与水相关的人体系统之一。泌尿系统对人体的作用好比城市的下水道，运转正常时无人在意，一旦发生问题就会带来极大危害。所以向大家科普泌尿系统这一人体下水道良心工程的医学知识，是未雨绸缪，刻不容缓。作为临床医生，我们直接面对患者，要向患者讲解疾病的根源，传递治愈的信心，每天都在做着科普工作。作为外科医生，我们要拿起手术刀，驱除病灶，治疗疾病，而通俗形象的科普能够帮助患者下定决心坚持康复。在这本书中，医生化身大侠，武艺高强，手到擒来打败病魔。我的一个患者就跟我说，正是因为看了我的这本书才下定决心做手术的，这就是科学和科普的力量。我更希望这种面向患者的科普能够发挥预防疾病的作用，让健康人也能从科学的角度认识自己的身体，从而呵护生命，避免成为患者，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医学的温度。
0: 感谢宋医生的介绍。那么关于这本书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先生也称赞这本书说，好的科普作品要做到让外行容易懂，内行不觉得浅，而宋刚大夫做到了。在网上搜索只言片语来解答关于疾病的疑问，那您还不如翻一本这样实用的科普书，获取更多的专业知识。其实呢，这本书的作者还为读者送上了一个小彩蛋，打开这个书的封面会看到，哎，这么一条蓝色的弯弯曲曲的线，上面还写了作者的一句话，说弯弯曲曲的泌尿系统有起有伏，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2015年2月10日，由徐静蕾执导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上映。这是徐静蕾第六次执导电影，距离他上一次当导演已经过去了4年。在大家的眼中，徐静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才女，不仅会演戏写文章，还能够拍电影。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就要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了。对于这部电影大家还有印象吗？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为您献上的就是徐静蕾2005年自导自演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部电影改编自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同名小说，由徐静蕾自编自导自演，是她自《我和爸爸》之后的第二部作品，通过女性的视角平静地讲述了一个激烈的故事。她凭借此片获得了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徐静蕾和姜文在片中都有着精彩的表演，尤其是姜文一改过去片中强悍男人的形象，将一个风流倜傥的作家表现得十分到位，令人眼前一亮。而将这部作品搬上大银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导演兼主演的徐静蕾在对原著进行改编

0: 时下了不少功夫。他原先想把这个故事的背景直接搬到现代，但是剧本写到一半，感觉十分的不顺畅，无论怎么修改都是不行的。后来他试着把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到了1930年前后，忽然之间就有了感觉。接下来我们就重温一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48年深冬，在北平，姜文扮演的男作家在41岁生日当天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
1: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为了这条幼小的生命，我和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在他身边足足坐了40个小时。此刻他那双聪明的黑眼睛刚刚合上了，他的双手也合拢来，搁在他的白衬衣上面。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一个人，而你一无所知。你从来也没有认识我，而我要和你谈谈，第一次把一切都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我整个的一生一直是属于你的，而你对我的一生一无所知。要是我还活着，我会把这封信撕掉，继续保持沉默，就像我过去一直的沉默一样。可是如果你拿到这封信，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已死的女人在这里向你诉说她的身世。看到我这些话，你不要害怕。一个死者别无祈求，他既不要求别人的爱，也不要求同情和慰藉，只对你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你相信我所告诉你的一切，请你相信我所说的一切，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请求。一个人在自己独自死去的时刻是不会说谎的。
0: 写信女人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女孩和母亲过着深居简出的穷酸生活。随着时光的沉淀，女孩开始厌弃她和母亲那现实的生存状态了。女孩13岁的时候，邻家搬来了一名英俊潇洒的年轻作家。对于一个生活天地非常狭小的女孩来说，在另一个大世界里颇有名气的作家是一个奇迹，这位作家更是一个诱人的谜。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把一个13岁女孩的全部精力都用来窥视作家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女孩与迎面走来的作家撞了一个满怀。没有人生阅历的女孩并不知道，作家那有吸引力的目光和温柔的态度并不意味着爱慕，她以为作家的柔情只是给她一个人的。
1: 从那一秒钟起，我就爱上了你。我知道女人们经常向你这个骄纵坏了的人说这句话，可是请你相信我，没有一个女人像我这样死心塌地地爱过我。过去是这样，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察觉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奉迎，热情奔放。这和成年女人那种欲火炽烈不知不觉中贪求无厌的爱情完全不同。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把全部的热情聚集起来。我毫无阅历，毫无准备，我一头栽进我的命里，就像跌进一个深渊。从那一秒钟起，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不是你。
0: 女孩16岁时，因为母亲改嫁搬到了山东，离开了作家。她在单相思的苦恋中度过了青春的时光。当女孩长成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候，童年时对作家的崇拜和暗恋迅速发展成为炽烈的爱情。他在信中继续写道，
1: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如果现在我果真还要继续活下去的话，我又要孤零零的一个人。世间上

0: 再没有比置身于人群之中却又孤独生活更可怕的。我当时在从山东的漫无止境的六年里深深体会到了这个。我一心想着你，在心灵深处始终和你单独待在一起，一坐一整天。回想每一次见到你，每一次等你的情景，那只有一年，却像我的整个童年。每一分钟我都记得，就像昨天才刚发生。我把你写的文章和书都买来了，为了能看到你的名字。只要能看到你的名字，那一天就是我的节日。这六年我一刻也不曾和你分离。这六年我一心一意只想一件事，就是回到北平，回到你身边。终于那一年我考上了北平的女子师范。
1: 女人每天都悄悄地在作家的住宅周围徘徊，默默地关注着作家的行踪。在一次学生运动中，女人的身影引起了作家的注意。在警察对参加学生运动的人进行驱赶和逮捕时，作家带着女人躲了起来。而此时此刻，作家却完全不知道，眼前的女人就是多年前住在自己隔壁、对自己充满爱慕的女孩。作家请女人吃了饭，并且邀请女人到自己家中做客。
2: 我家就在前面不远，你要不要去坐一会儿？你要是方便的话。
0: 方便，我都方便。
2: 我肯定是见过你。
0: 是吗？
2: 你不觉得吗？
0: 不觉得。
2: 走那么快干嘛？你要跑到另外一家胡同去。
1: 作家用双手捧起了女孩的脸，两个人就这么对视着。
2: 你知道吗？让我猜猜你这个小巫婆到底是从哪儿来。走。
1: 女孩飞蛾扑火的爱情让他们两个人真正在一起欢愉的时光很短，对于作家而言，那不过是他的一个游戏，缠绵过后便将昨夜枕边人抛之脑后了。而对于女孩而言，意义则完全不同。这几天的欢愉对她来说是儿时梦想实现，同时使得她完成了由一个女孩到女人的转变。两天过后，北平陷入战乱，作家被派去宛平，女人有些郁郁寡欢。
0: 非去宛平不可吗？
2: 非去不可呀。几天就回来。
0: 听说那边局势很坏。
2: 啊，何止是坏，危矣。华北危矣，北平危矣。你没看见中央的要员们都已经撤光了吗？日本军都在步步紧逼。
0: 我会一直在学校的。
2: 没回来就去找你。
1: 几天后，作家回来了，却再也没有找过女人。女人发现原来自己并没有走进作家的内心。就这样，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
0: 不久我发现有了你的孩子，我决定搬走。你叫我怎么告诉你呢？你是永远也不会相信，一个少女，她曾经已经一直对你这么一个并不重视的人坚贞不移。你也永远不会坦然无依地承认这孩子是你的亲生之子。你也许还会觉得我另有企图，你会对我疑心，在你我之间不存在一片阴影，一片淡淡的怀疑的阴影。而我是有自尊心的，我要你一辈子想到我的时候心里没有忧愁。我宁可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也不愿意变成你的一个累赘。我希望你想起我来总是怀着爱情，怀着感念。在这点上，我愿意在你结交的所有女人当中成为独一无二的。可是当然，你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你已经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0: 到山东，在一个同学家住下，想在那儿生下孩子。后来发生了变故，你也知道，战争爆发了，日本人打来了，我怀着身孕逃往内地，直到再也走不动了。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所有的亲人朋友都失散，我在四川江边的一个小镇生下了孩子。我不能把你留住，可是现在我可以把你永远交给我。我可以在我的血管里感觉到你在生长，你的生命在生长，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我感到如此心累。你再也不能从我身边溜走。
4: 孩子出生后，女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女人为让孩子过上优越的生活，不得不依附有钱男人，坠入风尘。八年后，女人回到北京，并与身为军人的黄队长保持着交往的关系。这一天，他终于再次遇到了深爱多年的作家。
0: 时隔八年，我们又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圈子里。我常去的地方，也是你常去的地方。我常遇见你，我们甚至有共同的朋友。而你又一次忘记了我，可怕的陌生。你总是认不出我是谁，而我也已经习惯了。经过了这些年的战乱，国破家亡。我对你的那份感情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连我自己也羞于提起。我只做一件事，就是在每年你的生日给你送去一束白玫瑰，和我们第一次在一起的时候你送给我的那只一样，以纪念那已经忘却的时刻。
4: 抗战胜利了，有一次女人陪同黄队长参加了一场舞会，舞会上在黄队长朋友的介绍下，黄队长认识了作家，而女人也借着这个机会和作家搭上了话。
5: 什么？你不跳舞吗？
6: 我不爱跳，只是装着喜欢而已。
5: 那你来干嘛？
6: 无聊，待着是待着，过得快。
5: 作家吗？作家都是啊。
6: 不敢当，不是实在无聊了才写作。
4: 这时黄队长也跳完舞走了过来。
7: 来来来，喝酒喝酒。
6: OK。
5: 要不要喝水啊？
7: 不不，喝酒喝酒喝酒。
6: 我跳得好。
7: 再跳。
5: 嗯，去吧。
7: 你们先聊。
8: 小芳，
6: 认识
5: 这首很容易，谁都可以。
6: 那我们也算认识吗？
5: 当然。
6: 非常荣幸。
5: 那是我的荣幸。
6: 什么时候还能再见了小姐？
5: 你想见什么时候都可以。
6: 现在行吗？
5: 行，走吧。
4: 作家又一次邀请女人到自己家中，可是作家并没有认出女人是谁。两个人再一次缠绵一度，这一夜是女人压抑情欲的爆发，与内心苦苦的痛苦与绝望。几天之后，作家因为时局变动，被派往了

0: 是作家又一次向女人告别。
1: 国公又起谋杀君挑拨紧急调查，时局很坏嘛，老蒋调兵遣将，共军寸土不让。双十协定马上就要成为一纸空文喽，我得去趟张家口，大概一两个礼拜。
2: 太遗憾了。
1: 你是什么？国家？还是咱们？
2: 所有。我爱的那个人也老是出门到外地去。
1: 军人吗？自然会是这样的。
2: 不是那个空军。
1: 走了的人都会回来，早晚。
2: 是，会回来。可是一回来就什么都忘了。
1: 你觉不觉得刚才这些好像是发生过的？
2: 什么？
1: 好像也是吃早饭，也是你和我，也是在说打仗，在说走啊离开什么的。你不觉得奇怪吗？我知道有人试图用科学的办法解释这种现象，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缘分。你我在前世肯定是有一段姻缘。你怎么了？
2: 没有，我只是该走了。
1: 等等，我一回来就去找你。
0: 而这一次作家回来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女人，直到女人给作家写了这封厚厚的书信。
2: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我们的孩子。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爱，只除了你。可是你是我的什么人啊？你从来也没有认出我是谁。你从我身边走过，你总是走啊走啊，不断向前走。曾经有一度我以为可以把你抓住了，在孩子身上抓住了你。他一天天长大，他的眉宇之间，他安静时的神态，像极了你。可一夜之间，他就残忍地撇下我走，一去永不复回。我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单。你现在也许知道了，不，你也许只是隐隐感到我是多么的，可是谁还会在每年你的生日老送你白玫瑰呢？花瓶将要空空的供在那里，一年一度的在你四周吹拂着微弱的气息，而我轻微的呼吸也将就此消散。我写不下去了，亲爱的，保重。
0: 女人的孩子因为患伤寒而死去了，而即将离开人世的女人将往事写进了信中，寄给了作家。读完女人的绝笔信，作家只朦胧地感觉到了一些情感上的蛛丝马迹，但是却始终没能确切地回忆起她的形象。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欢迎继续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今天我们为大家献上的是徐静蕾执导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虽然是依靠演戏出身，但是徐静蕾对演戏并没有太大的兴趣，除非是遇到自己觉得很值得的角色，不然演戏很难提起徐静蕾的兴趣。在徐静蕾的眼中，演员只是个能够给自己建立经济基础的职业，有了好的经济基础才能让自己做喜欢的事儿。如果可以抛弃饭碗，徐静蕾更倾向于当一个导演，因为在徐静蕾的眼中，导演是个很轻松的职业，从刚一开工便能够让自己一直处于忙碌状态，而等自己闲下来也就意味着收工了。不像当演员，大部分时间都在片场等戏， 可能前一分钟自己还在片场看书打游戏，后一分钟就必须进入状态进行拍摄。徐静蕾并不是能够享受这种生活方式的人。这部影片除了摄影和美术讲究，并且分别获得大奖之外，点睛之笔则是配乐。影片的主题音乐温暖，举重若轻，以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旁观姿态，将冰冷的钢琴和温婉的琵琶完美契合，别具一格。竹曲首段琵琶唱，琴声和，芳醇可亲。到了第二段，钢琴转奏主旋律，琵琶凄切的轮指，声音如泣如诉，一切尽在不言中。好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故事就讲到这里。主持人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张小英，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张信哲《太想爱你》。暗恋最磨人的地方是满心沦陷，却始终无法确定对方的心意。太想爱一个人没有错，但长久困在迷雾里独自猜测，终究会耗尽心底热忱。双向笃定的陪伴才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任性，孙燕姿。喜欢

任性来自孙燕姿。歌名里的任性不是蛮横的索取，而是心底一份不肯将就的坚持，是不愿在失衡的感情里丢掉自我的底线。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Home 家来自 Michael Bubl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淡淡的歌，许飞。简单的吉他，淡淡的旋律，朴实的人声，干净的制作，不需要过多修饰，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初恋味道，民谣味十足。淡淡的笑配上淡淡的酒窝，一切都刚刚好。有时候淡也是深刻的另一种方式。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陈奕迅，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十年，陈奕迅。十年足以让青丝染上霜白，让炽热的爱沉淀成心底的朱砂痣。我们在这首歌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些为错过而流的泪，那些为遗憾而叹的气，都在教会我们珍惜当下。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猜心，来自万芳。万芳的声音有一种魔力，她用醇厚略带沙哑的嗓音，将那种在爱情中想要靠近却又害怕受伤，想要猜透对方却又无从下手的感觉表现得恰到好处。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The girl is mine， 这个女孩是我的，来自 Michael Jackson Paul McCartney。

girl is mine， 这个女孩是我的，来自 Michael Jackson Paul McCartney。 歌里的争风吃醋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冲突，而是爱情里的小情趣。你说她是你的，我说她是我的，我们都坚信自己才是那个对的人，都愿意为这份爱付出真心。这种孩子气的执着没有恶意，只有对爱的热忱，提醒我们爱情本就该这般轻松，这般纯粹，不必纠结，不必焦虑，只要笃定彼此便足够美好。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风吹草动来自林慧萍。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Rain 范晓萱。1995年，范晓萱因为一支口香糖广告而被音乐人李亚明发掘，签约在自己吴尔族公司。主打歌 Rain 的 MV 里，身穿黄色雨衣的范晓萱躲在电话亭里唱着 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清纯的模样至今还是让人十分怀念。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袁惟仁坦白。

袁惟仁坦白，爱情里除了真心还有现实的重量，不是所有坚守一定都有回报，也不是所有坦白都能被珍惜。袁惟仁用最直白的叙事照见许多人曾在感情里经历的挣扎与无奈。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蝶衣蔡琴。

0: 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梁咏琪、古巨基、许愿，我寄了张卡片，地址是感觉，收件人叫永远。现在还有多少朋友会在新年特意寄出一张明信片呢？手机和网络的确方便，祝福一瞬间就能送到对方眼前，可唯独少了从前那种见字如面的温热质感。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爱情傀儡，巫启贤。

有时却似紧箍咒般让人无法呼吸。当真心交付，可能换来的是在爱情迷宫里的徘徊。吴启贤用他沧桑的声线描绘出那幅在爱里身不由己的画卷，那个被情感摆弄的傀儡失去了方向，只剩下无尽的怅惘。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The Carpenters。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成龙、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我们习惯了伪装，习惯了试探，很少愿意把心底的想法坦荡说出口。回头再听这首老歌才发现，我们渴望一份轰轰烈烈的爱情，其实更加渴望爱人之间一份不加掩饰的真诚，把心事摊开，把温柔交付，懂得倾听，懂得体谅，在茫茫人海里以一颗坦荡的心去遇见另一颗愿意坦诚相待的心。岁月流转，旋律依旧，这份对真心的向往永远不会过时。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心痛的感觉，林志炫。

林志炫《心痛的感觉》。深夜的时光最容易想起心底的遗憾，也最容易读懂那份藏在坚强背后的心痛。林志炫重新演绎苏芮的这首代表作，就把失恋后的隐忍与怅然唱进了心底。仰起头不流泪，一个人不伤悲，可那份心痛的感觉终究藏不住。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夏天的风，温岚。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我的心太乱，来自周传雄。心乱从来不是不爱，只是积攒太多无人懂的疲惫与不安，不必硬撑着逼自己坚强，给自己一点空白，暂时抽离，放过紧绷的自己。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Viva Forever 永永远远，来自 Spice Girls。

Viva Forever 永永远远，来自 Spice Girls。 这是辣妹组合五人阵容发行的最后一首单曲，是辣妹合唱团的第七首英国冠军单曲。歌曲录制完成之后，成员 Gary 宣布离队，这首歌的发布恰好成为了他们一段旅程的告别。原本热闹的女团在这首温柔的旋律里多了一层淡淡的怅然底色。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他一定很爱你，来自阿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光良。我们长大之后总会慢慢认同那句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可这首歌温柔地给出另一种答案，爱意从不是天生完美的童话，而是有人愿意为你化身天使，不计较身份，不计较得失，张开双臂替你挡住风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蔡淳佳，依恋。

依恋，蔡淳佳。这首依恋翻唱自法国经典名曲《我的名字叫依莲》，中文版歌词根据蔡淳佳温婉柔美、干净清澈的声线重新创作，将原本偏向小女生情绪小调的旋律改写为一首温暖细腻、缓缓流淌的叙事情诗。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苏打绿是我的海。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往事孟庭苇。1994年，孟庭苇发表了一张翻唱专辑《纯真年代》，这张专辑精心挑选了一系列经典民歌进行重新演绎。孟庭苇的嗓音特质清澈、纯净、温婉，赋予了这些老歌新的灵魂，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宁静与温暖。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任贤齐，浪漫手牵手。

浪漫手牵手任贤齐，真诚与热忱是任贤齐的特质。这些年他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音乐与演艺事业之外，他从不吝于付出自己的善意。任贤齐至于我们曾经历过的昨日世界还有着另一番意义。在江湖市井中成长的人更明白底层人的悲欢，那是他的本性，也是他的悲悯。有些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爱一回伤一回，来自游鸿明。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人们在感情世界里的挣扎和坚持。游鸿明的歌声里，我们听到了爱情的苦涩，但也不会一直陷于过往走不出来，即使受伤也会愿意为了真爱再次尝试。也许这就是爱的力量。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至少走得比你早。来自陆毅、卢巧音。

至少走得比你早，来自陆毅卢巧音。粤语中好心是拜托的意思，所以这首歌的粤语版好心分手我们可以理解为求求你拜托你和我分手吧。国语版的至少走得比你早感觉比粤语版更加干脆一些，如果真的不合适了就不要在一起了，不如早日放手去找一个更对的人，分手了也就不要再联系了。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Because you loved me, 因为你爱过我，来自 Celine Dion。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快吃点，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绝口不提，爱你，郑中基。1997年的旋律穿越至今，依然能精准击中人心。这首歌想表达的不是因为不爱了，有时候是因为太爱了。爱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它不单单是一份情感，也是一份真挚的期许跟生而为人的责任。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的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梁静茹，没有如果。

梁静茹《没有如果》，这首歌一扫传统情歌的那种忧郁沉闷，就像一阵清新的风，把我们从琐碎的日常中拉出来，带入一个充满活力与勇气的爱情世界。爱就要勇敢说出口，不要被如果这样的假设所束缚，真的爱一个人就该放手一搏。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威尼斯的泪，永邦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张宇，一言难尽。爱情里的遗憾与无奈，往往像一团乱麻，越是想理清，越觉得无从说起。就像歌里唱的，曾经的炽热变成如今的冰冷，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放不下的情，都化作一声叹息，藏在这一言难尽之中。不问深夜已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 I have nothing, 我一无所有。 Whitney Houston。

I have nothing, 我一无所有，来自 Whitney Houston。 Don't walk away from me, I have nothing, if I don't have you。 当一个人成为你的全世界，失去便等同于世界的崩塌，这不是卑微的依附，是灵魂与灵魂的共生。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李香兰，来自张学友。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北京时间1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

0: 好整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北京时间6: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李宗盛，凡人歌。大气磅礴的词句把普通人的生活也描述得江湖豪侠气十足，一句写实，一句写意，既有无奈也有洒脱。如今这首歌已经年过30，当年的小李也已成为乐坛大哥，在听这首歌仍惊叹于李宗盛对人世间的透彻洞察和深刻感悟。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 Flying 来自刘若英。每天

刘若英 Flying。 刘若英的 Flying 就像心底有一扇窗被打开，微风携着自由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一种对生活既定轨迹的短暂逃离，是在忙碌日常中为自己偷得的一段闲暇时光。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永远在一起，来自小柯。为什么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陪我去看蓝蓝的海，来自何润东。那片蓝蓝的海不仅是眼中的风景，更是两颗心依偎的港湾。愿我们都能在这浪漫的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与甜蜜，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热带雨林来自 SHE。

热带雨林，来自 SHE。 这是他们早期的经典歌曲之一，柔美温和的旋律让人不自觉就回忆起往事，仿佛在感情的热带雨林里不断穿梭迷失。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Return to Innocence， 返璞归真，来自 Enigma。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

0: New Boy 来自朴树。做这首歌时，朴树还不到30岁，他用一种昂扬的情绪为21世纪写下了最动人的欢迎词。新世纪，新衣服，新发型，新的阳光，没有人能摸出命运的变数，但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值得期待的。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袁若兰，爱诚意无限大。
1: 九九乘法真够复杂，恋爱的公式有够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爱乘以无限大，来自袁若兰。袁若兰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首大红的偶像剧主题曲《心愿便利贴》，但生性慢热的袁若兰觉得身心疲惫，选择这个时候退居幕后，成为一个音乐创作者。这些年来，她为张惠妹、林凡、欧阳娜娜等知名音乐人写过歌，偶尔也会开个小型音乐会，用自弹自唱的形式分享一些自己创作的曲目。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只是这人生，来自许美静。每当有些失落的时候，可以来听听许美静的这首歌，告诉自己这人生像游戏一场，凡事都不必太紧张。许美静的歌多颓靡冷清，哪怕这首唱着洒脱，似乎也有着一种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却努力让它不滑落的感觉。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爱就是如此奇妙，它能让坚强的人落泪，也能让悲伤的人欢歌，能将尖锐与冷漠化作温柔与善良。就像生活里我们为所爱之人的一举一动牵动情绪，因爱而变得柔软又勇敢。 Huey Lewis 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爱的神奇魔力。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得意的笑来自李丽芬。

0: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

0: 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高邮出口10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34辆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9: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周末快乐，欢迎收听一路好心情周六版，我是萨萨。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建军节，向所有可爱的人致敬。8月的第一天，徐州天气晴到少云，26度到36度，阳光一大早就打卡上班了。但我们很多朋友不用跟上太阳公公的步伐啦，因为今天是周六嘛，赖床5分钟10分钟都是你的特权。现在深呼吸一口，让这首 Night One 的风的颜色给你的八月画一道温柔的起跑线吧。

早安，早安！八月的第一个周六，是不是光想想就觉得哇，好奢侈？一觉醒来，今天全部都是你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艾热夫妇翻唱的《光》，轻轻柔柔，适合你端着水杯站在窗边，看一看这座城市，看着它慢慢苏醒。

八月的徐州，鱼龙湖的荷花正开到最盛，连片荷叶铺满了万顷碧波，满池的粉荷映着青山，美得像一幅画。回龙窝的荷花市集也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路过的时候其实不用多，就买上一只荷花，一天都会有粉嫩的好心情。趁着暑气还没有完全上来的清晨，去看荷花带路盛开吧。愿你在花间漫步的时候，耳边总会响起一些治愈的旋律。这是来自向瑞贤的 Dear D。

0: 末快乐，欢迎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周六版，我是萨萨。只要到了周末，仿佛空气都更加香甜了，平时难起的床一下子就弹射起来，开启一天的好心情。如果今天有幸可以宅在家中一天的话，那就可以穿着可爱的睡衣，挽着不那么整齐的发髻，随随便便以最舒服的状态度过一天，配上一首同样轻快又可爱的歌曲，再合适不过了。这是来自毛不易的《于是没有洗头》。
1: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因为没有梦想，所以每天叫醒自己的只是闹钟。
2: 懒惰的时候，心情差的时候，甚至也不洗头。

网上一直说洗了头发出门赴约真的是女孩子给别人的最大礼遇，但是最近我发现呢，身边真的有那么一群超级勤快的女生，即便也是长发飘飘，但她们每天都必须洗头发。对我来说，这真的是一件很容易但很耗心血的小事，但对她们来说真的很重要。不知道你生活里的那件很重要的小事是什么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7: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8: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9: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0: 二手好，
11: 二手不好，
12: 二手好，
13: 二手不好。
14: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1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6: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7: 戒掉尼古丁，
18: 生活更安心。
1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

0: 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0: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音乐不停，快乐继续，一路好心情，周末版，我是萨萨。今天呢是8月1号，也是云龙山滑道正式运营的大日子。全新升级的2000米磁悬浮滑道穿梭山林，可以俯瞰整个鱼龙湖的湖光山色。你会去当第一批正式运营的体验官吗？坐着滑道，吹着山风，看着湖景，想想都美极了。接下来也为大家带来一首徐州的歌曲，是我们徐州的歌手创作写的徐州的歌，来自徐玉堂《水墨彭城》。

暑假真的太热了，出门也太考验人了。但是对于很多在家里待不住的朋友而言，天气从来都不是问题。那么萨萨给大家推荐几个极其适合夏天去玩的地方吧。要和暑热做对抗的话，我想大概只有在水里了吧。咱们徐州呢有两个大型游乐园，都有水世界可以欢乐玩耍。那如果你以游泳运动为主的话，那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奥体。奥体的室外泳池呢在下午完全晒不到太阳哦。另外呢旁边还有一个小型的儿童水上世界。反正上周我和朋友在那里是玩得不亦乐乎，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大人，只是觉得我们是长得比较高的小孩。希望这一份童心你也可以拥有。这是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玩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台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一首抖音热歌来自宝石 Jam 的枪火，带给大家一些周六的快节奏。那说到夏天，怎么能少了夜游呢？龟山景区最近呢推出了摸黑探墓的沉浸式夜游，哇，肯定很凉快。每天的晚上7点到7点半会关闭墓里面的一些光芒，灯光都给关掉了，有讲解员呢手持马灯带队去探秘汉代楚王陵。喜欢不同体验的朋友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2000年的历史在黑暗当中扑面而来。我们粉丝群呢已经有小伙伴先行去体验了一下这个摸黑探墓啊，其实并没有我们自己脑补的那么可怕，还是有很多的收获的。那接下来这首快乐崇拜来自张韶涵和潘玮柏，也是一段刻在我们华语乐坛黄金年代里的经典旋律，一起来重温一下吧。我是杜海。

0: 管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00。